0: 路口呢就往石埂，再过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各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呢就往丹灶，龙尾话排到谢蝶大桥。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位置而家双向都慢啦。咁禅西大道喺朗沙大桥呢就过落重。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就各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碧桂路德胜大桥呢就往容桂。高速收到呢就广佛高速嘅避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早晨，从946出发。
0: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节目。哇，嗱，讲翻今个星期咧，就一嚟咧就端假期，二嚟咧，哇，又叠加即系一个促销嘅季节618。咁再加上呢，其实5月27号开始呢，佛山嗰个国宝呢又新增咗六大品类喎。包括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智能显示屏、智能马桶、色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数码相机，话单件最高呢可以保到1500元。咁几样嘢叠加埋嘅话，哇，今个周末呢，起码讲今周末啦，最实际一个时间点先啦，咁会带嚟啲咩效应。咁当然啦，一段时间以嚟啦，呢个补贴啊促销嘅效果又系点样，特别呢因为呢个讲佛山国宝嘅新增品类啦，咁对我哋佛山嘅呢一啲，特别系做呢一啲产品嘅企业啊，当然仲有佢哋嘅卖场咁样。个拉动作用又系点样呢？嗱，今日咧就我哋请嚟两位嘉宾代表吓，咁啊帮大家咧嚟倾下啦。分别系有佛山市天南电器有限公司嘅营销总监李月光嘅，李总早晨啊！
2: 早晨，大田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仲有啲恒杰集团嘅佛山运营中心市场营销经理敬恒嘅，敬经理早上好。
3: 早上好，大家好，我是恒杰佛山运营中心的敬恒，谢谢大家早上好。
0: 啊，李总喂啦。咁啊，因为你都多次喺我哋节目，包括喺我哋频率其他节目啊，咁啊都有咧，就喺唔同嘅时点咧，就上嚟讲嗰啲促销政策啊，吓，同埋点样补发啦。5月27号开始嘅嗰个新增国宝上线到而家咧，我唔知道以你哋嗰个渠道啊，即系呢啲品类嘅产品，无论系问又好啊，或者真系买又好咧，嗰个变化点啊先？
2: 我首先都系比较开心，因为我比较鍾意上节目将嗰各种利好嘅信息带俾大家嘅。咁啊，啱啱大田老师讲到即系5月27即系国宝又增加咗六个品类。
0: 嗯。
2: 咁啊，首先有、那
0: 個。咁你哋嗰度唔系全部都有齐㗎系嘛。咩色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呢、這个可能同你哋就关系唔大啦。
2: 主要系门锁。
0: 啊，门锁系嘛？
2: 门锁，因为智能门锁依家嘅需求都比较大。
0: 哦，
2: 因为以前，因为依家知道，大概10年前、20年前，好多人都系用嗰啲锁匙开嗰啲锁。
0: 锁匙开啦。
2: 咁啊，依家智能门锁之后，最平嗰啲600多元、几百蚊都有，到1000多，包括依家有摄像嗰啲都系1000多元都有。
0: 嗯。
2: 所以咧，依家好多人都系开始换噶啦，需求量比较大，即系同呢一两年我哋。即系上线之后卖嘅数量都比较多，有时搞活动一日都卖几百个都有嘅。
0: 哇，咁夸张！
2: 系啊，
0: 咁啊好啦，咁啊呢以呢只产品咁计吓，
2: 啊，
0: 佢而家嗰个效果系点样先？
2: 出咗补贴之后，应该讲系我见到门店每日即系特别周六日呢啲，有时都10个8个。
0: 嗯，
2: 即系如果系可能品牌。好似我哋依家有华为啊，有 TCL 呢啲，如果佢集中喺一两日搞呢啲专场，可能几日过到嚟一日。
0: 嗯，
2: 所以补贴，因为你补贴15%，你2000元，15到300元，
0: 嗯，
2: 即系好抵嘅。
0: 嗯，咁当然大家可能买又未必话真系买到2000元咁贵嗰只。
2: 系啊，
0: 几百蚊啊，
2: 一般几百蚊嗰啲咧就相对比较少啲，1000元左右呢啲比较多啲。
0: 即既然有得保呢，就不妨可以买把靓啲贵啲。
2: 因为
0: 佢即係个价钱呢个差异唔算话认真好大。
2: 係呀。因为依家基本上以前呢就係有密码一揿嗰啲基础门锁嗰啲人买到。依家又有人脸识别，又有。
0: 哦，几种啦，例牌啦。之前你或者係密碼啦，咁後嚟指紋啦，
2: 指紋係
0: 指紋加密碼啦，指紋加密碼再加卡啦。
2: 卡係。
0: 啊！
2: 依家
0: 就人臉識別啦，
2: 咁啊智能化越嚟越高噶啦。
0: 咁啊，再加上亦都有啲仲有嗰個叫做係咪遠程啦？
2: 遠程係同手機可以聯網嘅。
0: 係啦，
2: 所以依家呢啲操作起身比較方便，主要唔使 但锁匙唔使惊话，哎呀锁匙唔知掉咗去边，入唔到屋啊。
0: 系。

0: 咁同埋呢就舊陣時嗰啲產品呢，佢用電池嗰下嘢呢就比較乞人憎，係咩嘢呢，就係話用比較多電池嘅。咁呢同埋呢就嗰啲電池呢就真係佢時時刻咁樣開門用嘅話呢就可能唔係好襟用。
1: 唔襟用。
0: 突然間即係你話真係冇電嘅時候就麻煩。咁後嚟嗰啲基本上而家都用曬嗰啲鋰電啦。咁同埋一般嚟講佢都配兩個電池啦。係咪咁，所以你一有話咩低電量嗱嗱臨就換咗佢啦。係咪因為自己屋企裏面充電幾咁閒啫。
1: 所以依家就係點解啲人換咁方便換，所以即係佢想要嘅嘢即嗰、那个嗰、那个后顾之忧全部帮佢解决晒。
0: 嗯，
1: 所以而家啲人，而且你一千几百蚊，基本上好多人都可以接受。
0: 嗯哼，
1: 所以呢个需求量，所以补贴一出嚟，对啲人嚟讲，我觉得系一种即心理上边，即一个哇，本身可换可不换，想换想不换，突然间哇有咁个补贴，咁啊啲人一睇到哦换换啦换啦，所以经常就系咁嘅，叫做嚟卖场买几下嘢，买几下家电，一见到有一个政策。所以我覺得都比較明顯呢、這個政策。
0: 嗯哼，咁啊再同咧就恆傑方面啊，景景你晶晶你嚇，智能马桶5月27號也納入到佛山的那個國補範圍了，那你們剛好好像這個叫做我們吃準的政策，吃正的這個政策啊。
2: 對，第一時間參與補貼。
0: 參與補貼，好像也不是全品類了，是吧？是單要有一些個別入目錄的才可以補啊。
2: 嗯，對的，就是目前恆傑從3月27號開始，然後全部零售智能馬桶都已經就錄入在冊了、
0: 哦、
2: 就是所有的智能馬桶都可以參與補貼。
0: 就你們自己的產品？
2: 對，我們自己的智能馬桶
0: 所有。
2: 对，
0: 你们是所有，可是市面上就不是那个，
2: 是我们所有零售款，
0: 零售款，
2: 对的，
0: 啊哈，啊，因为之前呢，专门针对那个像酒店啊什么那个，好像就已经搞了一次了。
2: 哦，对，那是佛山政府做的，就是面向酒店工装换新的那种
0: 啊，
2: 智能马桶换智能马桶，政府又补贴。
0: 嗯哼，那一次呢，应该对企业也有挺大的帮助，是吧？
2: 对，主要是能挖掘很多潜在的，就是做酒店工程的客户，他们就是确实很多酒店时间比较久了，
0: 嗯，
2: 然后提升酒店舒适度，他会把酒店部分产品换新，嗯，尤其是换智能，它是有补贴的。
0: 嗯哼，那这一次是针对我们普通消费者了？
2: 对，针对零售消费者的换新。
0: 对，从27号开始有补贴以来，那么现在那个情况怎么样？
2: 情况肯定是这种国家的补贴对市场肯定是有很大好处的。就首先从客户上来说，就是门店进店客户很明显，就是客户在得知国补的第一消息以后，进店的客户明显增多了。
0: 嗯，
2: 就是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客户的成交理由，就是客户更愿意相信这个国家的补贴。就像平时我们做政策也好，做一些促销也好，他肯定不能直接到15个点的。那这种国补的话，就是到客户手里面，他更愿意相信这15个点。也确实有对消费者有很大的优惠，所以说这个国补来说，既帮助了我们成交，也帮助了我们获客。
0: 哦哈，那这一次从入选的产品，因为你说基本上是个人消费品类的全品类，那个价格区间很大哦，应该是。
2: 嗯，对的，就是零售
0: 款跟那个智能门锁刚才提到过的，可能那个价格区间比智能门锁要拉得更大一点嘛。
2: 可能会大一点，就智能马桶。从智能马桶上来说，就是零售款的，从1000块钱左右的轻智能到9000到10000块钱左右的旗舰款智能马桶都有补贴，然后都是15个点的。
0: 嗯哼，基本上最低价格的都可以有15个点的了。
2: 对的，就是
0: 你说这个问的会多，那真正卖的怎么多？或者是大家是不是还是想等一等，看一看真正618期间啊？或者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618啊，这个大家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优惠？现在是大家什么心态？
2: 就是确实是有客户会等618，因为618就被线上做的营销的是一个很成功的就是促销节点嘛。
0: 嗯，
2: 那我们确实也恒洁配合了618做了很多的促销政策。
0: 嗯，
2: 就首先我们做的旗舰款智能马桶，因为大部分的客户来说他的卫生间都是两个，所以说我们针对两个换旧客户，就是他换两个智能马桶的话，我们有一个政企双补，就是我们企业先迭代一部分，然后呢再参与国家补贴，然后最终客户到手价两款智能马桶到手价大概是5000块钱左右，就能换两款比较好的智能马桶了。
0: 这个两款5000块左右，就平均就2500。
2: 对的，平均2500。
0: 没有，平均2500，这个相当于平常要是单台卖的话啊。这个单个卖的话，那大概应该是多少钱？
2: 平常单个卖的话，这两台可能要
0: 你不说厂家定价哦哈，你不要说的老高那种啊。
2: 平常在国补之前，在618之前就没有叠加我们国补价618，它的零售价大概会去到6000多块钱左右。
0: 哇，差那么远了？
2: 对，差了1000多块钱
0: 啊。哦， 没有，你说两款加起来是6000多。

0: 都傾過嘅，係嘛？線上線下嘅比較，六一八當日同埋六一八之前，即係個價錢咧，就以你哋做呢個家電呢一行咁計，咁其實係咪真係有差異？嗱，消費者係認為認準有差異嘅。啊！但系咧，好似刚才阿敬经理咁样，佢都话好多都喺度等，即系证明大家对呢样嘢系有期待嘅，或者讲认为系一定系要等有差异嘅。咁但系就实际上，喂，你老实啲同我讲下，究竟个系咪有差异先啊？
1: 首先系咁讲啊，因为今年食呢两三年啊，六一八写成个活动嘅周期时间都拉长。咁我哋今年咧就系六月，正式开始系五月三十号已经开始。我哋咧就上个星期十二号，我哋系六月十二号到六月二十一号，即系到六一八成个周期啊，我哋叫做十天十夜，所以成个促销周期系咁嘅，
0: 十日十夜，
1: 十天十夜。咁、所以咧就事实终端都你话有冇消费者期待六一八？不过上个星期到依家，即系听终端反馈应该都有。但我首先我觉得咧就系事实成个促销周期，即系十日入边嘅价格政策是一样嘅。即系你十二号、十三号上星期买到六一八，佢系买大部分嘅优惠政策，基本上系一样。咁有啲消费者话：啊，我六一八嚟嗰日系咪特别优惠啲？
0: 嗱，我唔好讲话价钱系咪特别优惠，系咪有啲咩送啊？因为搞活动啊嘛，系嘛？咁嗱，你价钱一样都好咧，喂，你送多啲咩嘢？又或者会唔会买两件又点样点样？即系好似刚才恒杰啊，敬经理讲嘅。即系唔知道有冇呢一类啫吓、
1: 我哋今次六一八咧就系、是、只要你购满即系9999，我哋就送298嘅落地循环线统一嘅，即系成个活动周期。当然，
0: 即系唔系净系六一八嗰日，
1: 唔系六一八就十二号到二十一号都系一样嘅。
0: 哦，
1: 咁啊，有啲消费者点解佢觉得六一八优惠咧？就系、是、因为咧就我哋有好多大品牌，咁、佢为咗配合我哋六一八。到二十一号又端午节啊，又父亲节呢个时间点，所以有好多活动，好似美的啊，或者我哋依家可信世界杯啊呢啲大品牌，佢就会喺现场会搞好多啲落地活动，所以你气氛就令到消费者就觉得，哇，好似六一八即系特别优惠。当然咧，嗰日落地活动佢会追加啲啱，第二老师讲追加啲特别礼品，好似嗰日六一八、六一九、六二一，我哋可信好似有啲世界杯定制足球，即系你过嚟买。买台电视，买台冰箱，可能指定型号，佢就送世界杯啲三到五百蚊呢啲指定型号嘅特别礼品，嗰几日会有。
0: 哦，嗱就系啦，嗱，即系大家所谓期待里边嘅嘢咧，即系点样去区分开吓，即系价钱啦
1: 吓。咁第二个咧就系
0: 赠品啦，
1: 赠品。咁第二个咧就系因为咧就我哋活动周期，大家知道我哋一啲比较优惠嗰啲爆款啊，佢限量啊嘛。咁之前可能上個星期六日投放一部分，咁今個星期可能18号、19号、21号，咁嗰日亦都會投放一部分，好似啲空調，依家1.5匹，咁要搞賣，以及本身價大概去到即係1000蚊都唔使啊！呢啲即係買個冰箱好似2000蚊唔使，
0: 係
1: 啊，係啊，
0: 咁犀利咁樣啦，嘿、哎，聽到呢度即係唞翻啖氣先嚇，我哋去廣告轉頭翻嚟繼續傾。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早晨，从946出发。
0: 好多都有可能一啲家电啊，或者系一啲家居嘅啲即系换新嘅计划嘅。咁往往呢啲计划咧，都将佢放喺购物车啦，或者收藏咗喺咩平台嗰啲吓，啲购物平台嗰度。

0: 啊，到時候咧攞出嚟，咁就再睇下究竟係咪有著數。咁啊，除咗話平台本身俾到嗰個價錢之外咧，咁亦都會可能去到實體店咧啊賣場咧就去睇下啊啲產品方面究竟型號啦啊同埋功能啊包括個款啊摸下啲質感啊。即係嗰個真實嘅體驗感係點樣？咁呢個咧就比你純粹喺叫做線上邊啊叫做怎落單或者睇佢嗰個說明，咁去現場睇睇咧就更加有把握一啲。咁啊，而家其實好多賣場方面之所以有生存嚇，咁啊一個咧就係提供一個真實體驗嘅場景啦。另外一個咧就據講亦都話，其實同嗰個線上嘅價錢咧，大家都冇乜差異，甚至乎咧而家仲據講話可能咧比線上話仲平都有咁樣嚇。咁啊，天南電器有限公司營銷總監李月光咧，咁啊剛才喂你講到嗰啲話幾百蚊嘅 1.5 匹係嘛？
1: 一千蚊都唔使。
0: 即係1000蚊唔使啦，一千蚊唔使嘅嗰個空調，喂，通常1000蚊唔使，咪即叫999啫，係嘛？即係呢啲咁樣嘅講法啦，即係呢啲咁啊，線上面我唔知揾唔揾到啦嚇。
1: 線上一彈出嚟有好多嘅，
0: 啊嚇，
1: 彈出嚟個窗口彈出嚟非常之多，一到六一八呢個週期好多
0: 啊嚇。咁啊，但係關鍵係線上嘅嘢，咁係咪就係同線下嘅嘢大家係即係點講啊？
1: 因为咧线上弹出嚟呢啲基本上好少有大品牌，可能好多啲品牌可能我哋未听讲过，
0: 哦、
1: 即系未见过呢啲品牌，佢、哦、有好多嘅。但我哋呢啲咧就 TCL，、而且终端入边我哋销售量都比较大嘅呢啲，而且都系一线品牌。
0: 咁听落去就真系吓，啲、价钱就几吸引。
1: 系啊，货真。
0: 唔系嗱，有一样嘢，大家又唔系话完全追求纯粹买啲极平嘅嘢，
1: 系啊，
0: 即系关键系，我算你话有一只常规嚟讲，可能卖3000蚊嘅咁样，咁而家就大概可以卖几钱啊？即系我攞个咁样价位嘅比较啦，吓、
1: 3000蚊，如果因为之前依家比较多人拣就系嗰啲冰箱啦，即系冰箱以前一般。即系如果
0: 嗱3000零蚊好多嘢都系差唔多呢个价位，或者讲可能系呢个价位里边系比较大家容易接受嗰个价钱，无论系冰箱啦、洗衣机啦、空调啦，基本上我都考究过3000零蚊呢样嘢咧，就真系有好多唔同品类都聚焦喺呢个价位嘅。同埋即係佢的確係大家嗰個消費購買力啊，同埋對嗰個品牌啊，以及對嗰個功能啊嗰、那個要求。都几吻合吓、又咁啱，唔系话净系得电视啊，或者净系得边只？基本上好多都系集中喺呢个价钱。
1: 因为呢啲咧就系依家社会就系追求嗰个快捷，即系比较叫咩？即系简朴少少，即系比较简单啫，佢唔需要太多功能。好似依家我哋今次攞一百整咗一款美的嘅12公斤，大宏观都系大概。就你讲，之前可能3000零蚊，依家大概1600蚊左右。
0: 啊，唔系话3000零蚊，
1: 而且系
0: 10%即系50%啊，
1: 12公斤啊。
0: 哦，12公斤，一般系而家就10公斤起步噶啦。
1: 10公斤起步，但系点解今年好多12公斤？因为好多人觉得即系啲衫啊，样样嘢啲容量比较大，所以好多人越买嘅升数越大。而且所以我哋啊应对因应呢个需求，所以今年12公斤都做到大概1600蚊，所以一下子就触动咗好多啲。特别年轻嗰啲消费者，佢觉得哇呢、這个价钱可以接受到，咁一睇你同网上线上线下，其实基本上价钱系一样嘅，即系以前呢啲可能分钟喺线上到处可能罗列出嚟，依家咁线下一样，都系同步噶啦，
0: 郑经理，刚才我们在聊一个，就我自己发现的一个在卖这个像家电产品这个价格区间的规律，3000多块钱，这个是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机，基本上大家3000来块钱的这个品类的这个集中度很高的，或者是大家这个消费的这个价。刚才你说的那个6000多，原来6000多两个智能马桶那个，其实你单台也就3000多，基本上这个价格好像是确实是好像一个黄金价格一样。
2: 对，3到5千是就零售的智能马桶卖的比较多的
0: 啊。
2: 区间内，因为它价，因为它产品去到3000到5000以后，它基本上的功能它都有，就是它基本上标配的旗舰功能，从清洗呀、到烘干呀、到除菌这些功能它都有。然后消费者可能也比较就觉得我一个马桶，我买一个智能马桶，它标配的这些功能到这个价位都有的，那我可能比较满意，然后价格也是我能接受的，所以说会选择会多一点，3000块钱到5000块钱之间。
0: 那关键是可能大家从 其他品类去选的话，相对会比较熟悉一点。智能马桶吧，我不知道在选的时候，可能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它的功能跟它的那个价格。当然，款式这个可能各有各的看法了啊。
2: 智能马桶的选择的话，首先第一点肯定是清洗，
0: 嗯，
2: 对吧？因为你客户选择了智能马桶，消费者选择了智能马桶，他肯定是奔着我需要清洗这个点来的。他如果不需要清洗这个功能，他肯定就不会选择智能了，肯定奔着就选择个普通马桶走了，或者选择个轻智能。然后呢，如果说从清洗角度上来说，普通的马桶和智能马桶分为两个品类，就是一个就是带舒适洗的。就是它有多种水型，然后水压不同的变化来刺激，来清洗的时候来刺激，帮助我们排便也好，帮助我们就是有一个带按摩的功能这样子。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它的烘干，就是因为你洗完之后肯定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烘干。它的烘干方式是怎么样子的？它是变频烘干还是全域烘干？这种对消费者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点吧。就是尤其是对在使用上来说，它清洗怎么样，它烘干怎么样，对我们正常在使用的时候，就正常买回家使用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差别。
0: 啊、哦。有不少人对烘干这个功能可能有些不一样的看法，就要清洗这个很容易理解，
2: 嗯，
0: 需要这样烘干吗？烘干可能要花多长时间烘干，真的不是很无聊啊？是，还有这个想法是吧？
2: 正常的烘干是大概在1分50秒内就能完全全域烘干，
0: 就两分钟之内吧。嗯、
2: 对，两分钟之内就能烘干，就是完全不用纸，就是你上完厕所以后就从清洗到烘干。就是刚刚提了，就选马桶的时候，除了清洗以外，就是第一个点嘛。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类似于它的基本功能的，就是它的泡沫盾也好啊，它的除菌功能也好啊。因为马桶很多场景使用场景下来说，它都不是一个人在使用的，要不然放公位，就是夫妻双方使用，要不然就是放主位，可能家人都会使用。那这个时候除菌功能来说，就对我们相对来说更重要一点呢，就是像恒洁来说的话，它的处理方式就是它的座圈上标配了抗菌的银离子，就是可以抑制细菌生长，然后呢防止一家人使用的交叉感染的情况。然后呢，它的水呢，水路是经过电解水除菌的，就是马桶的水和冲水的水是分开的，就清洗的水。那这个时候呢，能保护我们的健康，就是不至于会涉及到清洗和会感染的情况。就是第二点呢，就是我认为它的除菌功能是相对比较重要的。
0: 哦、除菌功能，
2: 嗯
0: 嗯，你说的除菌功能还是那个刚才提到过是水里头的那个，还是那个板上面的那个？
2: 有两种，就是我们的盖板啊，都是有加工处理的，镀了层金属的重金属离子
0: 啊，重金属，对，
2: 就是它能够抑制细菌生长。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水，我们不同的马桶、不同价位段的马桶、不同功能的马桶，它的水露出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恒净除菌的，就是它有电解水除菌，有紫外线杀菌的，然后呢还有普通的。电水除菌的，就是反正我们
0: 它是冲水的那一部分还是清洗的那部分清洗的部分啊。那当然还有冲的那一部分也是那个什么桶壁啊，怎么样把它
2: 对冲的那一部分呢，就是带超旋风的泵冲可能会冲得更干净一点。
0: 嗯哼，
2: 现在比较流行那种虹吸嘛，就是不至于让那个细菌像有的科学实验测试那样满天飘
0: 啊。对对对对对啊。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冲洗的时候那种什么分子啊？
2: 对，满天
0: 是是是啊哈哈！即系嗰阵时候讲话要点样注意个人卫生嘅时候，就好注重啊嗰种咁样嘅，即系叫做冲洗过程里边，仲要话嗌大家要冚住个盖，唔好俾佢散出嚟咁样啊！即系好多呢啲好巧妙。当然即系而家就佢哋话从技术上面都可以做到尽量抑制呢啲产生啦，同埋即使系产生出嚟咧，就佢嗰个叫做效应或者嗰个清洁嘅程度咧，都唔系话嗰啲咁样嘅影响身体健康嘅嗰啲分子出咗嚟啦吓。啊嗱，咁啊呢个咧就纯粹即系一部分产品啫吓、啊。实际上面咧，我哋今日可能要讲呢样嘢咧，仲提到可能大家即系呢段时间啊，对于我哋嗰个生产或者厂家方面咧，其实嗰个形成一种乜嘢嘅效应咧？嗱，国补政策叠加618，在那个端午节啊，经济里，你们会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应啊？
2: 就是肯定是对消费、对客户来说是有很大的促消费的作用的。
0: 嗯，
2: 就是因为就是首先，传统意义上来说，618也好，端午也好，都对所有就是类似于五一这种节点啊，对普通人来说，他都会认知的理解为，不管从 从门店还是从厂家还是从商家来说，都是一个做促销的好机会。所以说，这个时候在618，尤其618和端午撞在。

0: 一块了，那种时候确实我们会价格让利比较大，然后刚好五月份国补开始了，就是刚好可以我们把国补跟六幺八促销放在一块，就能够让消费者做到折上折的作用。就不管是以前看过的客户，还是我们到店的新客户，到店的新客户可能第一时间经验感受，哇，我的这个产品，我选择我比较中意的这个产品，它叠加了国补，叠加了六幺八活动以后，好像价格我比较能接受，我很有冲动购买的欲望，就是我可能有换新的欲望。那以前的老客户呢，就是比如说以前上个月有陆陆续续的接待过的客户，他就觉得我上个月来到的价格和这个月叠加的六幺八国补以后价格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他会比较更容易冲动一点，而且他更兴奋一点，就这个价格对他来说，我觉得我拿这个价格买的东西回家换新可能会有类似于赚到那种心态吧。
1: 好了，或者我们先去保持转来继续听。
2: 早上八点三十分，九四六老方。
1: 好啦，同大家再跟进下而家缓慢嘅路段呢就有边啲啦。咁啊睇返呢而家呢就係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江安立交呢段就往兰石，车城路段呢就往大力曼，桂华路喺海口路口就往石梗。再睇桂丹路中南市场位置往丹灶，龙尾呢就继续喺谢蝶大桥嘅。海伯路桂江立交往广州，南海大道海运路口往区府，桂和路桂江铁路桥位置系往桂城。碧桂路嘅德胜大桥过容桂，105国道轮交跨线桥往广州方向，高速收到广佛高速嘅避冲至到黄沙路段，亦都系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九四六天气报告。
1: 今日继续咧就系阴天啦，有大雨到暴雨嘅，吹两到三级嘅东南风，温度咧介乎25到30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少70%。
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咁今日同大家倾下，咁啊嚟紧呢个618呢个大促季，其实当然啦，之前已经开始噶啦，咁但系可能有唔少消费者都期待618叠加咗呢个端午节咧吓，咁啊出嚟去买嘢嘅时候，睇下可唔可以会有更多嘅福利优惠吓。咁今日咧就佛山市天南电器有限公司嘅营销总监李光啦，同埋恒杰集团佛山运营中心市场营销经理敬恒咧，咁啊帮大家分享下啦吓。咁啊呢段时间，特别系27号开始，佛山个国宝新增六大品类之后，对于佢哋嗰个销售方面嗰个带动作用系点样？咁啊，当然啦，除咗佢哋之外，其实都可以从另一个侧面都睇到咧，即系咁多唔同呢啲特别新增品类嘅产品啦，吓以前冇补贴嘅时候，咁同埋而家有补贴嘅时候咧，应该嗰个销售形势咧系会有好大嘅唔同啊！阿李总啊，咁啊，即系刚才因为都提到过嗰个叠加嘅乘数效应系点样啦，咁啊，你哋又点研判呢？
4: 出嚟即系增加品类出嚟之后，实唔定知呢个增加嗰、那个增加国宝增加品类，实我哋佛山市即系嗰个广东有品教啊。实又增加咗地市特色入边又增加咗六类嘅烟机炉头啊，洗碗机啊，净水器啊呢啲，依家干衣机呢啲依家全部都增加上咗去，咁佢就通过我哋广东有品教呢个界面上边，所以今次六一八，成日啱啱讲，事实上应该讲唔止叠加一重优惠，应该系层层叠加多重优惠。
1: 哦，咁样。
4: 所以好多人
1: 品类就
4: 放宽咗，
1: 即系传统嘅有国宝嘅，即系咩冰箱洗衣机啊，电视嗰啲啊，系嘛？咁再加上刚才讲个六类，再加上你讲嘅嗰个优品购嗰度又有。
4: 基本上品类都齐全噶啦，
1: 系咪啊？
4: 系啊，所以今次六一八，
1: 仲有冇类似咩电饭煲嗰啲？嗰啲
4: 电饭煲都有，
1: 啊、都有咩？
4: 电饭煲、消毒柜、净水器、干衣机，哇，好多啊！
1: 哦，咁反而系咪优品购上面嗰个品类更加
4: 阔，
1: 更加阔啲啊？
4: 但系佢咧就补贴就系10%，封顶一件就500。
1: 哦，咁佢同呢个所谓一件封顶1500就略、略就稍微低啲。
4: 呢个系我哋佛山嘅个地市特色。
1: 哦，
4: 广东有品购入边嘅界面有嘅。
1: 咁变咗就大家去买嘅时候都要帮佢叫做解释啊，系嘛？
4: 基本上
1: 或者介绍引导、
4: 介绍都会有，因为一入到卖场，我哋都有将呢啲政府呢啲补贴呢啲宣传画面啊。操作啊，我哋基本上都会展示出嚟，到专柜嗰度，我哋嘅销售都会同 消費者會講嘅樣嘢。

0: 仲有一樣嘢，因為你嗰個國寶嗰個規則咧，好似話嗰個除咗15%單件千五嗰個上限之外咧，係咪每人每類啊？
1: 一件
0: 啫喎，係
1: 一件一件。
0: 即係如果你話屋企裏邊有三幾件想話換新咁樣，咁呢個咧就可能要揾屋企人，
1: 屋企人一家人每人買一件，
0: 啊、要急喎、啊、嚇。
1: 係啊，每人買一件
0: 啊。咁呢个要大家分配好啲名额喎，如果系多嘅。
1: 系啊，
0: 啊，而家暂时你哋睇到嘅情况点样？一家大细去即系行商场吓、啊，去买嘢。
1: 多咗，特别买空调。咁你一家人有时买三台空调，咁啊要爸爸妈妈买一台，咁啊仔啊或者新抱一人买一台咯。
0: 嗯，
1: 咁都系装喺屋企，咁啊各买各房间嗰台咯。
0: 喂，从全行业嚟睇咧，15%呢个补贴比例，可能喺刺激大家消费或者讲即系决定啊，真系去买嘢过程里边咧，佢一个咩水平咧？咁你即系咁多年嚟积累落嚟，对于系一个嗱，刚才提到过啦，可能最高补500蚊，咁你同1500蚊就肯定系大家觉得有啲差异啦。但系关键啲品类唔同，大家
1: 嗯，
0: 其实关键系要有得补啫。我觉得系咪咁解咧？
1: 系第一咧就。补贴力度，
0: 因为每个人大家可能需即系当其时，你而家想买或者想换嘅嗰件嘢，都肯定唔同啊嘛。通常你换完一次之后，有排都未换噶嘛，系、嗯、咪？下一次换第二件嘅啦，咁样即系呢个在乎需要嘅啫，应该咁理解啊。
1: 咁啊，因为依家咧就好多人追求第一就系智能，第二个就功能多元化，所以呢啲咁你如果去到呢啲价位嘅话，相对价格会稍微高啲。咁收入高啲咧，咁你一补贴15%，咁啊封顶1500蚊，咁啊优惠落嚟，同佢接受嗰个心理价位差唔多，所以会刺激呢啲人去买呢啲，即系佢真系依家现时即系呢啲功能比较齐全啊 ，AI 智能比较多呢啲嘅产品，所以就刺激咗呢部分。所以啱啱讲到，你话1000补贴完1.5匹，1000蚊左右呢啲空调佢有，但呢啲咧就系、是。即係嗰啲精裝房啊，或者係公寓仔，但屋企家庭都係中意，所以呢個國寶力度對於我哋依家成個消費升級係帶嚟好大嘅作用嘅。
0: 嗯，不過你講到呢度咧，又想問翻，即係包括呢次，譬如可能話美的啊、格力啊、或者華為啊，即係佢哋同你哋都有一個叫做聯合嘅額外嘅優惠係嘛？即係呢啲咧就都係某一隻產品嘅啫係嘛？
1: 基本普及大部分嘅产品、
0: 啊，
1: 基本上好似美的、格力啊、华为呢啲，基本上全面佢投入专项资金嘅。
0: 因为讲啦，讲就话有啲配合国宝之后，整体优惠幅度最大50%。咁刚才你已经举咗例子啦，3000多蚊嘅空调咧，我
1: 系
0: 有啲系7600蚊咁。咁嗰个真系我信你60%，但系喂都可能嗰只型号啫，系、嘛？
1: 大部分嘅即系叠加国宝15%。如果是我看过这些型号，大概都是最少都30-40%的比较多的，基本很普遍的了，这些型号。
0: 是不是啊？
1: 是啊，即是正常你国宝15%，品牌大概10%，我们商家15%，你加上最低都30%，基本上都有这个优惠幅度的。
0: 哦。
1: 所以这个幅度最起有些呢就针对不同型号，有些可能15%，加5%，25%加15%，40%了。所以咧就30-40%呢个优惠幅度好普遍嘅。
0: 咁啊再同恒洁方面啊，郑经理吓，因为李总提到过，像电器联合了一些品牌去搞促销，这个品牌本身他们提供的这个优惠、国补优惠，然后他们这个卖场商家的优惠，基本上可能最多的就可能50%啊，然后30-40%是比较普遍的这个优惠。那其实从这个马桶智能马桶啊这角度来说，刚才你提到过的这个，我不知道从优惠幅度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2: 正常的智能马桶的话，除了叠加15个点的国补以后呢，就是我们挑选了几款能来做企业补贴款的，就是有部分款的智能马桶和浴室柜是做了企业让利的，就类似于像我们举两个例子，旗舰款的2889，它是直接只降了几百块钱，500块钱以后再补贴15个点，就它类似于企业国补叠加政府补贴15个点，那客户实际到手价可能是大概去到20个点的优惠了。 就大概是这个区间范围内。然后呢，像我们的就是刚刚李总提到那个净水器的补贴，就是上限500嘛，就是恒洁其实也有就是浴室柜的补贴，但那个补贴是和国补分开的，那是佛山政府做的优品购的补贴。
0: 对对，刚才他提到过了。
2: 对，优品购就是优品购的补贴，它是上限10%，上限500，那我们的浴室柜也是可以参与优品购的。那像一些旗舰款的柜子，比如说类似于正常的柜子大概4500-5000左右，那我们做政府补贴以后到3500，然后呢到客户实际到手价是3000块钱，那这个是我们最大的补贴的额度了，大概能去到30到40个点。那其他的正常的马桶的话大概是去到20个点左右到客户到手价。
0: 哦，嗯哼，刚才提了一点国补，那个是基本上每人每类一件。
2: 嗯，
0: 优品扣有没有这个限制？
2: 也是一件，
1: 是一件
0: 啊，都一件。哦，好好啊，咁啊，当然啊，我喺参加咗国宝，再上优品扣嗰度，嗰个身份重合影唔影响啊？
1: 唔影响，因为
0: 各有各啊，
1: 品类唔同，
2: 品类是分开的，
0: 品类的。哦，对对，它是用那个每人每类，
2: 对，
0: 每类一个。哦，咁啊得啦，咁啊呢个冇问题啦，即系除非刚才阿李总讲嘅。你如果是纯粹都是换三部空调，那你就全部都是单品类，所以你一定要找三个人来买先得。你如果是换空调、冰箱、洗衣机这样三样东西都不同，全部你一个人的名字都可以搞定，应该这么理解这件事。哇，是。那么这段时间就大家都怎么说呢，李总说等618一洗在上面，你说真的有促销活动啊，什么送呢送路啊，咁样，咁系咪真系要等618咧？
1: 我之前都讲咗，我哋成日阔痛已经开始咗一段时间，所以咧就唔需要等嗰只，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大咧就好多市民之中，可能都有一半以上嘅消费者，佢心理啊，即系调转，等于我哋去买嘢，就我们去买东西也一样，就到那个点，老是觉得那个点去买比较，就是我好像觉得是最低的。
0: 嗯，
1: 就是心理上面就是这种想法，其实我也认同，所以包括那天我们可能在卖场里面也有一些线下活动啊，个品牌那种，就是那个气氛就觉得应该是，但是有时候可能因为也是端午节，也是父亲有一些要出游啊，是什么东西，也可以提前，反正你什么时候过来，我觉得优惠都在这段时间里面，不用担心
0: 啊。恒洁，其实你们作为一个就直接制造了那个品牌了，有时候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优惠多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好事了，可是从大家行家来说，这个某种程度它也是卷的，所以国补这个大家都一样，你是那你说你提供那个厂家的，就国补是一样的，关键是看厂家商家你的优惠怎么样的，那是不是也会在价格上面给你们带来压力呢？
2: 其实就是我们是很乐意看到这种传统的节假日也好，就包括618这种新兴的促销节点也好，我们是愿意做这种让利的，尤其现在有国补的情况下，那是它是能明显的带来对客户的直接刺激的感受的，就是哦，我刚好就刚刚也提到了，刚刚618这个点来了，然后呢也是端午这个点，那确实好像能感受到的是，确实我们在元宵节，在什么元旦呀，在国庆呀，在五一那种节点，在端午这种节点买东西会便宜一点，那刚好就是也叠了个618，也叠了个五一，那所以说对我们厂家来说，我们把政策也好，把价格也好，放到618放到端午这个节点来，然后呢再叠加国补，确实是有让能实在让消费者感到有让利的这个行为，然后他能自己就都不用我去介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价差带来的那空间有多大，所以他就会愿意在这个点来下单买东西，换新也好，新装也好，都可以在这个点来。
0: 不，关键有一点就是作为厂家来说，那是不是可能销量那肯定会增加啊，
2: 对，
0: 可是利润其实也没见有多少，那会有这种情况呢？
2: 其实利润其实有一部分的让利就是类似于国补来的，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能在我们可控的范围内起最大程度的给消费者让利了。对，大概这个意思。
0: 李总，你觉得这个问题啊，即是会不会都是啊，买啊是买多了啊，但是就只能够叫维持翻，即是一个适当的哈，系啊，就咁样嘅啫，系嘛？
1: 现在
0: 都系咁样，
1: 各行各业应该都是，各个业都应该都系噶啦。
2: 应该没有哪个商家会就放弃国补叠加618这个机会点，肯定会把价格放到最低，然后呢，再用国补这个点来，就是刚刚林总说那个点薄利多销
0: 啊。即系 卖得出去，能卖为王，
2: 嗯、
0: 卖得出去先得啊！咁啊，即系呢个咧利润嗰方面反而就即系呢个唔系唔考虑，但系就相对嚟讲，可能嗰个大家着力嘅点咧、
1: 嗯，
0: 啊，都仲系嗰个量嗰边啊！我哋去个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3: 今个月十八号星期四早上八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高考考生注意啦，
6: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5: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6: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7: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8: 好，妈咪嗱，俾你。
7: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8: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9: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0: 早晨，从946出发。
0: 讲翻话咧，促销季咧就有阵时又有另外一样嘢困惑或者困扰嘅咧，就系、是、会问几时可以送到货啦，几时可以装得到啦，什么时候能送货啦，什么时候能装啦？因为大家集中去购买的话，那肯定对整个售后啊形成很大的这个压力啊。嗱，恒捷的金经理啊，
2: 嗯，
0: 就你们怎么应对像？现在这一波啊，今年这一波618的行情啊，这个服务上面怎么弄？
2: 首先我们仓库是有现货的，就是基本上我们能主流消费的产品，就是仓库都是有大量现货在的。
0: 就或者是之前已经为这个销售季已经在生产上面做了充分准备了。
2: 对，做了很多准备的、啊、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会就是保证客户的服务，就两点，就是首先第一点，我们就是会在排单之内7天内安装，就是因为确实有些东西要配件要备，那如果有的情况下，我们基本上能做到第二天就能安装。基本上因为在佛山的恒捷来说是有团队的，就是他有十几个师傅的团队，有十几个车队，那他基本上能够覆盖全佛山范围内的安装，基本上高峰期也就1天10几单的安装，在佛山范围内来说，然后基本上能够，所以说大部分消费者在618或者端午这个节点购买的话，能做到就是7天内，我能保证把这个货放到您家里给您装好。
0: 多少天啊？
2: 7天之内。
0: 7天之内，就从送货到安装完。
2: 对，那这是一个很保守的说法，那我们有很多实际的案例，就比如说
0: 像就不敢承诺的太短时间是吧？
2: 对，就是、
0: 怕承诺了那个偶尔实现不了啊。
2: 对，偶尔实现不了，那基本上是能做到。如果有加急的情况下，客户确实换旧比较急的，家里确实马桶坏了的，需要换旧的，如果我们在有货的情况下，仓库有货的情况下，基本上能做到我插个队排个单，
0: 因为马桶这个还有一点特殊呢，是它原来可能是有的，
2: 嗯，
0: 要换新的，
1: 拆啊，
0: 那你要拆嘛，一般家里人他也不会拆，
2: 嗯，
0: 那也有，我之前有些经历，就是可能在买了之后，他说你拆了，我只包过来给你安装，
2: 嗯。
0: 那所以你那个时间点，我什么时候拆，我还要专门找人来拆，然后你什么时候来安装，别我拆了你不到，那我这个怎么弄，这个就成问题了。
2: 这个点就其实可以提到一下恒捷的两个服务了，一个恒捷的无忧服务，一个恒捷的闪装换新服务。指恒捷的无忧服务呢，就是指就是你让师傅进门那一刻你什么都不用管，就是包括进门的拆马桶装马桶，然后包括拉电改线，包括把马桶旧的马桶清运带走，就是你完全不用管，包括你走的时候您家里去给你还原的，就是您家里的卫生间的那些纸箱啊，那安装的配件都不存在的，
0: 帮你把它收拾干净。
2: 对，就从拆 从拆了以后到安装到拉电，全部一整套走完，就很简单的无忧服务。那第二点就是散装服务，很多换旧的客户有一个很大的就顾虑点吧，就是我家里马桶是刚需，每天都有人使用，对不对？那如果我今天把马桶拆掉了换掉了，我过几天再来安装，那我这几天家里没有马桶，或者没有卫生间可以使用，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所以说呢，恒杰推了一个
0: 闪，不可能，因为我说不是答案吧，但是我觉得是不可能。我总不能是天天这个这几天三公厕啊。
2: 对，所以说恒杰做了个闪装服务，就是从完整的拆马桶到拉电到安装好，一共只需要2个小时。就是您跟我们师傅约好时间，马桶坏了，哪天上门，好，我们师傅给你约好，你那天留2个小时时间给我，你在家里面，然后我把马桶给你拆好，给你把旧马桶给你搬走。一共2个小时。
0: 好，嗱呢个得啦吓。阿李总，你嗰边嗰度就冰箱嗰啲冇所谓啫吓，洗衣机嗰啲都托到上去，就顺便睇下点样拆箱，就调一调个水平系嘛。咁但系其他空调啊，包括嗰个智能门锁啊，即系类似呢一挺咁样嘅话咧，就佢真系要搵人安装，包括仲要嗰啲咩净水器嗰啲都系嘅。
1: 你啱讲到即系成个我哋对于618，即系成个销售嘅爆发，成个我哋都有预案嘅，因为。首先我哋天立呢就係我哋嘅物流安装，特别空调安装都係我哋自己自有嘅团队。所以呢就呢啲呢就对于我哋。
0: 唔係嗰啲品牌佢哋本身嗰啲。
1: 我哋自己配送都係我哋自己天立。所以呢就我哋第二个呢就係刚刚真正地说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就这么多年做618，因为那个数据销售数据其实我们都知道大概什么型号什么产品会好卖，所以备那个货基本上都是备618卖，不说百分百，至少7788，所以这些货基本上他卖的都是这些库存的，然后送货的话基本上今天卖基本上能到次日，就明天就基本上能送出去了。
0: 即基本上经已在厂家嗰度就入好晒货。
1: 备货
0: 备好晒入好晒。
1: 备好货。
0: 跟住仓库嗰度就马上就。
1: 做好准备。
0: 就马上就落单就出货就
1: 对
0: 了。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对618这种销售这种周期啊，这种季节，就是提前有预案的意思，就是可能现在天气热，它是空调即空调比较急。
0: 咁
1: 销售卖嘅时候呢，就佢买可能冰箱、洗衣机啊或者厨电嗰啲唔急，咁我哋基本上优先安排就空调，即系一车都系空调，一车一条线都系空调一条，所以咧就会。
0: 当然，你空调就送到去就只系放喺屋企嗰度啫，你仲要另外再约嗰个安装。
1: 约嗰个报单系依家要求都系同步噶啦，即系之前咧就淡季嘅时候咧就会话，送到点解师傅未到啊？佢有个时间差嘛，咁呢段时间因应呢个旺季咧，就基本上要求到咗，可能到咗货一到，师傅就跟住到，咁所以咧就大家就唔需要担忧呢个时间差，即系话我等半日师傅都未嚟安装，所以咧就基本上我哋叫做同步报装，有咩意思？
0: 同步报装，但系关键咧嗱，即系个报装嘅周期系咪618嘅时间咧？即系包括佢，因为刚才正话景经理都话啦吓，佢承诺啊7日，咁啊7日咧听落去就时间都有啲长嘅，咁但系呢个保守啲估计就希望啊，即系怕有啲破别吓。
1: 我哋依家基本上都系按次日，即系今日买，听日送装，系。
0: 喂，但系你如果系单个品牌，咁你就话应付到啫。你咁多个品牌，咁嗰个量真系以你哋一间公司自己嗰个配送同埋安装能力，真系应唔应付到啊？抑或其实都系要有翻一啲
1: 品牌会
0: 品牌佢哋自己系冇错啦，即系佢哋嗰个去翻佢哋嗰个售后渠道。
1: 应该好似喺好多视频好多都会睇到，好似美的依家华南我哋布业，佢会喺全国调好多啲师傅过嚟帮手嘅。即系帮手安装，将呢啲单快速清理。佢呢啲全部都系美的合规，咁佢可能支持天南20组师傅、30组师傅，咁佢就
0: 佢即系叫做点样去边度调翻嚟啊？即系喺
1: 佢外省啊嘛，
0: 外省啊，
1: 系啊，
0: 哦，即系我
1: 有注册噶嘛，
0: 哦，
1: 即系佢好似外省有注册美的嘅安装工程师，假如讲有1000对，咁佢可能某个省可能落雨天气唔系咁好。
0: 即系嗰度就变咗单少啲啦，我哋呢边就单多，
1: 系啊系啊，
0: 咁啊呢班师傅咧就你啊快啲过嚟呢边咧就吓增援，
1: 佢厂家补贴嘅，提供飞机票来回机票，
0: 哦、
1: 包括住宿啊呢啲佢有安排嘅，咁、
0: 哦、
1: 可能派嚟佛山可能有100组师傅，咁啊天南买得多，咁佢可能调去50组师傅支持天南，所以呢啲包括我哋唔仅止系商家、厂家、品牌，我哋一齐谂办法应对呢啲。 旺季嘅。
0: 哦，所以仲想问，即系嗱，即系喺呢啲咁样嘅旺季里边咧，即系以你哋经已系我哋叫本地区吓，就本土最大嘅嗰个电器

0: 连锁企业啦。咁喺大家嗰个消费过程里面，有冇啲叫做可以不可替代嘅本地化优势呢？咁
1: 你啱啱讲到呢样嘢就係本地化嘅优势。即係我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啊，即係如果係你喺网上买或者边度买，可能佢个物流中心可能喺广州或者喺其他地方配送过嚟。咁呢个物流师傅佢只係根据导航啊，即係去到边条村
0: 啊。我知啦，佢最兴呢就是你大件呢啲家电呢，就类似好似德邦啊，类似呢啲啦，係咪係咪，佢用呢啲嚟配送㗎啦，係咪。咁佢嚟到呢就佢打电话问
1: 喺边度边个门口。
0: 係呀，呢个係呀，
1: 喺边度位置，可能兜兜转转转一个钟，一个钟都未揾到嗰个入口
0: 个门牌地址。
1: 我哋呢啲师傅呢基本上喺本地做咗十几年。
0: 都喺呢度打转。
1: 佢讲咩小区东门。佢自动已经去到东门，或者几多座，佢自动已经去到你几多座嗰个门口，或者地下车库嗰个入口电梯。所以呢啲效率系本土化嘅。第二个就系安装师傅，即系佢可能一讲边一座边一度，或者有边啲你嗰个管呢、這个扒洗口一定要兜边个弯位，因为佢装得多嘛。
0: 即系佢装惯装熟，去过嗰地方装
1: 好熟，好熟。咁啊，就有咩问题？可能系咪散热？流佢之间散热唔得啊，或者系咩嗰啲问题，所以呢啲就系我哋有沉淀地位化。另一个咧就体现喺终端销售嗰度啦。终端销售，因为我哋好多销售都喺度做咗几年、十年，对每一个小区可能户型啊、佢嘅需求啊、尺寸啊，买翻去之后即系使用啊、安装有咩要求啊，呢啲全部都好清楚嘅。咁你网上自己消费者唔知噶嘛，即系好多消费者买咗，哇，好似我买咗。试过好多消费者，佢个小区出边嗰个室外机嗰个位置啊，受限嘅。咁你买咗一啲偏大少少嘅室外机，你装唔落去噶嘛，塞唔入去嘛。咁我哋呢啲销售就会知道，你应该买台细少少嘅室外机。咁另一种就系、是、好似买啲热水器又系话啊，呢啲有啲消费者我一定要买个卅二升，买个几多升？但系呢啲小区可能佢超过二十升，燃气公司未必帮你开通个点火啊，因为呢啲可能。佢有标准㗎嘛。咁你买返去咁你会有好多手尾呀。咁包括仲有啲其他呢啲有啲好似净水器，你装全屋净水器，有啲可能佢喺屋企入面，即係洗手盆下面，即係嗰个洗手槽下面个位未必够位置㗎嘛。咁你买你唔知㗎嘛。好多小姐佢唔识又唔知呢个。咁我哋呢啲可能一讲有少少，嘩，你买呢个唔得㗎喎。可能你要买细少少。咁仲有一种呢，佢话装喺嗰个水机房入边前置啊，咁有冇拉电啊？有咩呢啲？咁所以呢样嘢就系我哋本土，所以点解好多依家慢慢啲消费者中意嚟揾翻我哋实体店，即系呢啲就叫服务。我哋自己内部叫有温暖嘅服务就系呢啲啦。
0: 恒姐，你经理啊，刚才李总提到过本土的那个企业在。服务上面，因为对这个地方比较熟悉，送货也好，安装
1: 也好，
0: 可能到哪个楼盘，它的那个地方那个厕所的位置啊，什么尺寸之类的，可能你比较熟悉，可能真的做起来，或者给那个消费者介绍的时候，或者提示他的时候，应该可以在服务上面可以做得更多
2: 啊。确实，就举两个例子吧，就是恒洁来说，就是尤其是马桶来说，就是首先很多小区的楼盘它的水压是不够的，就是我们做很多换旧的小区或者是高层的小区，就是我们。比如说在这个小区里面有十几个客户成交过，那我们能够很多门店的销售能清晰地意识到，这个客户这个小区来的，他可能他的小区家里面可能有水压的问题，那我推马桶的时候可能会偏向于推他带水箱的马桶会好一点，那这样避免了客户二次上门的或者售后的这种程度。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了某一个小区，就比如说悦城风景小区，它的楼盘里面有很多的客户是在我们这里做的，那他们家里面的布局，它的每套房型的布局，基本上我们都有案例的，都有做过的。所以说，客户到店以后，我们就可以拿以往的案例来跟他讲：哎，您的这个或者邻居也好，小区的邻居也好，就是您他的旁边那栋楼是这样装的，那另外一栋楼是这样装的，他们使用起来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都有及时的反馈，会告诉客户：哎，你看你的朋友或者你的邻居是这样装的，那我们能够服务的更快一点，响应的更快一点。
0: 嗯，好啦，今日喺呢度咧就再次提醒，因为咧就假期就快到啦吓，六一八亦都马上到啦。咁啊，呢个国宝新增嘅品类咧，刚才介绍咧就5月27开始，其实佢系持续到今年年底嘅。
1: 嗯。
0: 不过即系如果话你真事必要拣六一八当日或者讲呢个假期期间咧，咁、那个优惠力度咧就应该系嗰啲特别系一啲赠品啊，或者系即系服务嗰方面啊，即系活动嗰方面参与啊，咁就会更丰富一啲啊。咁啊，正企双保再叠加多重优惠，再加上仲有以旧换新添啊！呢个即系一种做紧噶系嘛？即系虽然话你话旧嗰个就多多少少，你啲钱或者唔系好多，但系佢都系钱啊！
1: 最主要咧就提供嗰个免费上门拆装啊！呢个服务好暖心
0: 哦！嗱咁啊，无论卫浴啊、家电产品啊、呢个升级换代，咁啊都一个绝好嘅时间啦！当然吓。渠道方面咧，留意翻佢哋啲賣場啊，或者呢個好似行傑啊咁，佢哋本身嗰個活動嘅啲推送啦。另外就包括雲閃庫啊，或者係叫做預換新啊，係嘛啲小程序，咁啊都可以先攞個資格。
1: 資格
0: 係啊，咁啊再去線下嗰度咧就問價比價，跟住咧就落單，跟住咧就提示佢哋點樣可以盡快幫你安裝使用啊。咁呢個叫買得聰明，用得放心舒心。咁好，今日唔該曬兩位先。
3: 上午九點。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九四六路况。
4: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桂江立交往广州，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车程路段往大沥105国道临头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南乐从跨线桥往龙江。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必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大家，顺德北滘广佛江珠高速辅道永安路口至黄埔工业大道路口以及三乐路万阳城对开有封闭施工，期间呢越境路左转车辆黄冲片区驶出的车辆请绕行黄冲工业大道再转入到三乐路宫西亚道7月1号，请大家支照。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市，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6: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7: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8: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7: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8: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7: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9: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10: 女女啊，我翻工啦。
11: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9: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10: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2: 好。
9: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11: 爹哋，你回来啦！
10: 今日乖唔乖啊？
13: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9: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

0: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1: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敛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4: 今天开始我们来关注特殊教育儿童他们的亲子沟通问题。跟孩子的沟通我们要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基础呢？
5: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做了很多跟孩子有效沟通的主题吗？然后我就发现家长用完之后他们给我有一些反馈，就是他们也很认真的听我们，就是说他们用的不好，就是觉得你的方法听你说的时候是觉得很好的。
4: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5: 发现是知其然没有知其所以然。他只是按照老师教他的方法去用，比如说行走障碍不好，怎么让他走得好，但是他没有了解他的行走障碍是他心理性的原因，还是他生理性的原因，就是没有把那个最根的东西搞清楚。对，所以他盲目的用方法是没有用的。我们那时候说沟通的时候，就是有口语的孩子怎么去做他的口级训练啊，但是他不明白他其实没有沟通的动机，就是他没有内驱力，因为他每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渴了你的水杯就送到嘴里，他不需要说。
4: 明白。
5: 所以你光训练他的口肌口部的肌肉力量，你没有把他带到真实生活环境，没有让他饿，没有让他渴，没有让他冷，没有让他热，然后你让他说，他发现他赵老师你教的这个方法他还是不会说话，
4: 所以根源问题还是没找到。
5: 对，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为什么选这个主题，我是很想表达这个东西。
4: 那问题是在于哪里呢？
5: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孩子的大脑的这个功能啊，它很有限，它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都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嘛，
4: 好像我们大脑开发好像就8%而已嘛，是吧？
5: 对对对，说10%都没到。是的，这是我们的科学论证了。但实际上呢，就是不是每个人的大脑都是这样，他的大脑的里面的这种脑神经的发育，他们很多是受阻的。他那个髓鞘，就是包括我们说的连接点，它连不上。
4: 就是说不，还没说到开发，就是说它的整体发育，脑部的发育。
5: 对对对。
4: 其实对于就是特殊孩子啊，他们其实也
5: 就是生理的发育已经限定了他。
4: 好。
5: 对，就还你开发说的开发只是后面第二步的问题了。对。然后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的大脑就像一张很小的桌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它整个大脑的容量就很小，所以它的信息处理的容量它很有限。
4: 明白。
5: 有限到什么地步，就是我们老师经常会说一个，比如说你来我们班代课，我有个任务，我就会跟你说，哎，你跟谁谁谁布置任务的时候不要多任务。我们经常会说这句话，你不要给他多任务。就是你一次给他一个指令。你不要跟他说请把这个本子放到那个蓝色的桌子上。
4: 这个就是一个任务了。
5: 对，这是很多个任务。
4: 这是很多个任务。
5: 对。小霍。请把这个本子放到蓝色的桌子上。这里他听到的就是小霍。蓝色本子桌子放。这里有五个指令，对于他来说是五个任务。他可能会听到小霍放，然后他就站在这里放了一下，就再也没动作了。我们看到很多自闭症的小朋友就是这样。妈妈觉得他表达得很清晰，他说张老师，我的这句指令也不繁琐呀，你说的要简洁我觉得挺简洁的哈。小明啊，

0: 你把这个餐盘放到那边的桌子上，然后他就那边，他就去到那边，他再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了。他可以走到那边，他可以从这边走到那边，嗯，然后他就懵了，
1: 他就忽略了那个拿那个餐盘了。
0: 对，
1: 嗯，但是他这个是他的思维，就这思维方法已经决定了他就是会跳这些吗？
0: 不叫思维方法，还没有去到思维，这个是直接指令。你说的思维方法，它背后还有东西，还有个弯弯绕绕，它还没去到那里。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长学堂。

0: 去边度好呢？
1: 导航设定佛山，
2: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3: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2: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这个端午佛山等你。

0: 验证火热发售，
1: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2: 一汽大众 T 六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 六。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神仙，你话系咪先？嗱，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一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中三五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元咋。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 茉莉白茶精选横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的是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的茶饼，99元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0: 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高考考生注意啦！
2: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嚟啦！6月26日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仲有免费公益讲座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3: 快添加1800222-30581微信号预约满飞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8: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7: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奇迹会出现。
10: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0: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2: 大家好，我袁君林。最近有一则嘅广告咧喺网上引发咗唔少热议，好多人睇到咧好心喐，打算咧将自己手入边旧嘅重疾险退咗佢，换成广告入边所讲嘅新型嘅保险。袁君咧对于呢个广告咧可以讲感到颇为失望，因为作为咧行内嘅一个头部嘅平台，竟然做出呢种退旧买新嘅引导，其实咧好多人会容易踩坑嘅。今日同大家讲讲咧具体系咩事。呢则广告咧嚟自大家都好熟悉嘅蚂蚁宝，主打退旧买新。广告入边话，旧重疾一年要交24000，交16年保额只有30万，而新保险每个月只系花几十蚊咋，保额咧就可以达到150万。巨大嘅价差同埋保额差距，睇落去咧好吸引人。不过咧睇完之后，我可以讲咧呢个广告咧有好大嘅误导成分啦，并唔建议大家盲目跟风退旧换新啦。首先同你分清楚两类完全唔同嘅重疾险，亦即系长期重疾险同埋一年期嘅短期重疾险，佢哋嘅收费方式唔同。长期重疾险咧，佢收嘅方式叫做均衡费率，亦即系每年咧都系一样嘅。咁而一年期嘅短期重疾险咧系自然费率。好似长期重疾险咧，保险公司就会将我哋一世嘅患病风险平摊去整个缴费嘅年限入边，咁所以每年缴嘅咧都系固定嘅金额啦。年轻嘅时候生病概率低，保费睇落去系偏贵，其实多交嘅部分咧就系补翻咧年纪大之后高额风险嘅成本。咁只要合同生效，即使系交完咗保费，亦都系可以享受一份终身保障，保单仲有现金价值添，保障咧稳定又踏实嘅。咁但系咧，广告入边嘅低价产品咧，其实系属于一年期嘅短期重疾险啦，亦即系一啲咧只有一年有效嘅，采用自然费率，亦即系话咧按照当年嘅患病风险嚟定价。年轻人风险低，保费自然就低啲啦。但系大家要注意，随住年龄增长，患病概率不断升高嘅话咧，保费一年比一年高，呢个咧直接自然费率啦。咁到咗老咗之后咧，保费会高到令到好多人难以接受啊！咁盲目将长期重疾险换成短期险，风险唔细嘅。第一，长期持有嘅成本咧会大幅增加。年轻嘅时候睇落去悭钱啊，到咗50-60岁咧，重疾高发期，保费成倍上涨，计翻落嚟咧，终身嘅总花费咧，其实仲多过咧长期重疾险。第二，容易出现保障断档啊，因为一年期咧佢唔保证续保，亦都冇累积嘅价值，当年嘅保费只保当年系，一旦停售啊，身体检查出啲问题啊，就冇办法续保啦。又或者贵到咧承担唔起，咁保障咧就会直接 接消失，之前交的钱更加是打水漂。而中老年人更加最需要保障的阶段，一旦失去保险，亦都可能会承受比较大的经济支出。当然啦，短期重疾险它不是一无是处的噃。如果当下手头紧张，暂时没有钱去续保，可以作为一个临时过渡，但绝对不可以将它嚟作为去替换已经持有的长期重疾险。如果要是长期的保单缴费压力大，也都可以利用保单两年终止去暂缓缴费，后续申请恢复保障，就不要轻易退保了。在这里再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啦。国内重疾险的定价受到很严格的监管，同类产品价格不会有太大的那种价差的。如果两类保险产品的价格相差很远，那它基本上就可能不是同一类的东西了。揀保险不可以只看表面价格，还要比下入面的保障条款、理赔规则这些核心内容。保险是一份长期保障，千万不要被一些夸张的营销宣传带着你走，理性选择才可以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权益。
13: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上午9:30。
1: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946天气预报。
4: 又是那种落雨湿湿好潮湿啊。今日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温度在25-30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于70%-95%。近期降雨频繁，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咁而18号开始呢，降雨就会减弱，但是仍然会有中度大雨的。
5: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和服务的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的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1: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0: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开始今日嘅换新生活家，我系 Wing Wing， 咁啊，亦都系见到好多朋友咧，一早已经去到我哋嘅网络直播间嗰度进行 say hello 互动啦。我哋嘅节目咧可以通过佛山架 A P P 吓，入到嚟底端菜单栏咧，点击花生，咁然之后咧就见到正在直播紧嘅换新生活家，点击入嚟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我哋都会将一啲嘅家居方案啦，或者系一啲嘅生活装点嘅方式，同大家一齐分享嘅。至于如果听紧节目嘅你都话其实呢我屋企咁样摆啲乜嘢喺度都一样好温馨好好㗎，咁有一啲嘅好方法都欢迎大家进行分享嘅，咁就可以去到我哋嘅分享渠道啦。嗱，一早呢已经见到有啲朋友，哇，即係凌晨就已经开始特登嚟到我哋嘅节目嗰度打 call， 我喺諗哇，你真係唔使瞓㗎喎。有啲朋友就係半夜已经开始 say hello 啦，顺德嘅李生啦，又仲有朝早一早嘅有盈姐啊，李燕啊，仲有 Abby 啊，华姐啊，迷途小书童啊，等等下都见到你哋 say hello 啦，真係节目未开咪就已经 say 定 hello 先啦。嗱，讲起咧，而家越嚟越近6月18号啦。对于好多朋友吓，即系想话，哎呀，我要做一个精明嘅消费者，我要及个价，我要对比个价，咩嘢先系为之最啱嘅一个消费节点咁样。但系有时候咧，个节点你好难捉嘅。但系最容易捉嘅系咩咧？就系我哋自己嘅需求度，乜嘢时候系更需要吓。所以你话摆落购物车，包括而家网上购物都系啦吓，你好多嘢摆咗落购物车，咁然之后咧你。推翻嚟推翻去，其实系咪因为个价钱令到你最终买定唔买佢咧？可能未必嘅，系因为你嗰一刻嘅需求到咗未？如果你好迫切需求嘅话，佢即使系冇平咁多都好，你觉得都系需要买嘅。但系如果你反正都会有置换个需求噶咯，咁呢个时候去睇下，咁啱唔啱嘅消费节点咧？其实啱嘅吓，可以睇睇有边啲啱自己嘅。嗱，买嘢咧，嗱，呢家电啊，或者买楼啊，吓装修啊，等等呢啲，咁大家都会经常去了解啦。但系即系有时候有啲旧嘢咧，吓你啊，真系买佢翻嚟，佢系可以装饰你间屋，同埋唔使你点样使费嘅。嗱，而家成日都讲话，哇，即系花钱吓，街花花。街上城，所以以前可能你会专门去买啲工艺品翻嚟装点自己间屋，但系而家你会唔会去淘一点吓，淘一点二手货？咁但系呢啲二手货咧，就系、是、其实仲系好新嘅。打个比喻就系咩咧？就系、是、书。大家有冇谂过就话哦，其实去啲二手市场，你按即系叫断根秤啊，因为你买本新书翻嚟嘅时候，可能佢系要百几蚊啊，或者可能几十蚊啊等等。但系你去到啲二手书店，因为回收翻嚟噶嘛，你可能买嗰啲书咧，哇断根秤，唔使几多蚊你就买可以成百斤咁样噶咯。咁你话唔系呢啲二手书翻嚟做咩咧？就做装饰。今日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吓，即系唔使点使钱，甚至乎你屋企咧就已经有嗰啲嘅物品，但系又可以装饰到你间屋，有一啲书香或者有啲文艺气息，咁大家就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啦，跟住点击花生。进入到换新生活家呢个直播间，你就可以见到我今日发上去嘅嗰三张图啦。呢三张图分别系要同大家分享啲乜嘢呢？我哋阵间再讲。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咁我點樣去呢，就是、用啲書本嚟去點亮我哋嘅家居下。咁我分享咗三張圖片上去。我哋首先睇下第一個呢個情景先，就係、是、第一張圖片啦吓。佢係一個法式嘅裝修，咁但係呢佢係輕法式嘅。你會見到佢嘅牆面呢係一種奶油白，跟住係做咗一啲壓邊，即係啲壓邊嘅花紋，係一啲法式輕法式嘅一啲比較明顯嘅標誌。跟住好前面呢就係、是、一台電視，佢冇做電視櫃㗎吓，就係、是、帶脚架可移动嘅电视。咁但係如果你又淨係摆咗个脚架，跟住上面有部电视你可以拉嚟拉去，但係佢下面呢因为冇做电视柜㗎嘛，所以你会觉得个电视机下面好似有啲空溜溜，係咪呢觉得好似开会喎，係咪呀？因为好多时候呢我哋开会咁可能要讲下 PPT 嘅时候，你嘅会议室就边个边个喺边个办公室度拉部电视过嚟啦，你就变咗是不是要在家开会呢，就是一种少了那种家庭的气氛。但你说喂我专门做个柜，那我不是又是左顶，我不做电视柜就是不想左顶，等到我们的家居空间可以百变一些，是不是我今天的电视摆在餐厅这个位置啊，或者呢我听日因为去客厅化的设计嘛，跟着、我又再摆去这个书房的位置可以移来移去。但是如果当佢摆喺咗一个位置嘅时候，佢下面冇所有嘢去傍住下佢咧，你就会发现佢缺少咗一啲温馨感，个场景咧有少少工作嘅感觉吓。于是，请睇第二张图。第二张图呢就加咗好多啲书本，我哋系叠起咗啲书本。咁而呢啲书本咧，佢唔系话斋叠起佢，齐插插咁，齐插插佢又似咩啊？图书馆啊嘛，因为图书馆啲书系整理到齐插插嘅。但是你要有一种松弛感，所以点解而家有一啲嘅我哋讲话艺术家嘅画作，佢唔系话要完美，佢要有啲缺陷美。但系佢啲缺陷美咧，唔系你画到烂乱七八糟嗰种缺陷，佢系好似刻意留白咗有样嘢。打个比如，你啲书本咧，佢冧起身嘅模式啦，大家可以参考下第二张图啊。佢第二张图咧就系由大到细，自下而上咁样叠起身嘅。咁叠到呢就大概离我哋嘅电视机，因为佢係有脚架晾起咗佢㗎嘛，就靠近比较靠近电视机嘅底部位置，但係唔可以靠太近，太近呢佢就会有种压迫感喺度啦。即係话折腰，即係话呢一个脚架嘅一半嘅位置我就冧起啲书到呢个高度。而呢啲书大家可以点击入去睇睇下，佢係错落有致嘅。佢係一种摆 S 咁样嘅感觉，跟住啲书本呢佢係错落式咁样叠起，即係例如呢一本係打横放嘅，另外一本呢佢就侧侧地咁，佢好似摆一个 S 上去，就好似楼梯级，有呢种楼梯级嘅感觉。跟住如果你完全唔同佢制造氛围呢，淨係得啲书嘅话呢仲係争咁啲嘅，所以喺书上面可以摆一啲嘅装饰物，就比如好似小朋友玩嘅玩具，你摆一个上去啦，或者可能系嗰、那个我哋之前都讲过话可以同大家增加氛围嘅一啲手持嘅灯，你系露营灯又得啊，或者系屋企一啲简约嘅充电嘅嗰种台灯又得，咁你就可以摆上去，其实唔需要插电都得噶啦，因为如果你充电嗰种啦，你需要嘅时候。夜晚你增加氛围，你就再揿着佢，咁就得啦。即係话喺呢个书本嘅上面，呢一沓书上面再摆一盏嘅充电小台灯，或者係一啲玩具嘅摆件，反正屋企有咩摆件就摆落去就 OK 㗎啦。好，跟住除咗呢种方式之外，仲有另外一啲就係移动嘅书架。因为好多嘅家庭啊，即係如果你有小朋友啊，更加啦，就係好多时候呢，我哋喺我哋嘅书台上面都会仲有一个可移动嘅书架。咁呢个可移动嘅书架呢，你就可以喺上面摆你经常睇嘅书嘛，系咪？跟住你亦都可以摆喺我哋而家呢个厅电视嘅下面。摆呢个下面做咩㗎？其实佢唔系淨係用嚟装饰嘅，而系当我哋去客厅化嘅设计之后，爸爸妈妈同小朋友，即系成屋企人啦，亦都可以呢 盘腿而坐，坐喺地下，跟住咧亦都可以就手咁攞喺呢个移动式嘅书架上面嘅书，就喺嗰度进行阅读就 OK 啦。所以佢呢啲书咧，其实佢唔系话净系用嚟装饰，佢亦都系有一种去有一个亲子阅读嘅空间，但我哋唔需要刻意去打造话，哦，我专门留一个点样样嘅空间出嚟，而系话，我哋可以利用某一个空间，将佢打造成我哋嘅迷你阅读书吧。但系而同时呢个空间咧，亦都可以令到我哋成个空间感更加之温馨，而唔系话，哇，个电视机吓带脚架嘅，我冇做电视柜，我就为咗悭位啫啊。咁但系你带住脚架移嚟移去嗰啲地方啊，脚架下面空溜溜，你就觉得好冇嗰种温馨感，冇乜家庭氛围啦。所以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个案吓，先大家可以睇睇就系第一、第二张相，咁第三张咧，我哋阵间再讲。

0: 喺熱血龍舟賽事入手創意龍船周邊起司標龍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標圖藝擺件手持金獎頭頂金種一舉奪金
1: 超好玩嘅轉轉冰箱貼佛山波打手龍舟金屬冰箱貼手瓜起剪爬到飛起
0: 仲有買到全市斷貨嘅金屬船長造型鎖匙扣掛件現貨回歸輕鬆嘅防冬同款啊
1: 微信搜索佛翠遊小程序點擊特色文創專區立即入手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火爆出圈还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是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了有金色限定新版起司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这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司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搭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提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话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话在公司里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爹地拜拜
5: 今晚早啲翻啊
2: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2: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4: 爹地你回来啦
3: 今日乖不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7: 高考考生注意啦
8: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7: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9: 快添加 180-222-30581 微信号预约满飞啦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豫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嘅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嘅好戏，唔好错过啦！
5: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次，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7: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8: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7: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8: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7: 你顶头盔啦、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9: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0: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1: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2: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3: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4: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5: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4: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6: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14: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7: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好啦，今日翻嚟换身生活家吓，咁我哋继续讲翻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几个场景就系点样可以使少少钱或者系唔使使钱都得，即系可以令到我哋嘅家居空间咧更加之温馨，亦都可以打造一个我哋嘅阅读角吓。好，咁我哋跟住落嚟咧再讲翻刚才我发上去嘅三张图片嘅第三张。嗱，如果大家喺网络直播间可以睇到噶吓，咁假如揸紧车嘅朋友咧，我就用口嚟去复述一下啦，系语言嚟去复述一下。咁嘅就系、是。睇下第三张相，我哋见到就系一个床边。嗱，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床边就会做床头柜啦。咁但系而家咧，我哋想话个空间咁更加之舒适一啲啊！你无论系小户型又好，大户型又好啦，即系你想佢更加之。

灵动一啲嘅，你就唔想话，哎呀，又系好规规矩矩吓，中规中矩咁整个床头柜落去。嗱，我哋其实可以利用一啲书本咧，搭成一个可以放置你嘅台灯同埋你嘅手机咁样样嘅一个代替咗床头柜嘅功能吓。佢冇收纳功能，但系佢可以有晾起嘢嘅功能，可以因应翻你自己嘅舒适度。打个比喻啊。就是你瞓觉嘅时候，咁可能都会刷刷手机啊，睇睇手机啊，跟住你放喺张床嘅时候，你嘅右手吓，通常系右手啦吓，左手都可以嘅。但系话你放啲嘢，即系懵懵松松又好，哎呀，伸个懒腰啊，攞啲嘢先咁样。一伸手嘅时候，系嘛？好多时候我哋定制柜又好啦，或者我哋单体独立卖嘅床头柜又好啦，可能个高度唔一定系你嗰个舒适伸展嘅手嗰个高度。打个比喻，要么你就要晾高只手，擒翻落去个台面度攞嘢；要么咧就只手咧摸得比较低嘅位置，摸啊摸啊未摸到，跟住好啦，又框揼啲嘢，系咪咧？呢两个场景都会因为究竟系个柜高咗定系柜低咗嘅原因造成。但系如果系你自己整嘅，用书本嚟去搭建嘅一个床头可以晾嘢嘅小边机，嗱咁样就唔一样啦，可以因应翻你自己嘅舒适度。哦，高咗，你咪将佢拣翻两本书落嚟咯。哦，低咗，咪晾翻几本上去咯，系咪？咁可能又会有人话啦，喂，咁啲书啊，乜摇摇共岌岌共噶嘛，我一撞就好容易冧噶啦。嗱，唔紧要，你比较靠墙嘅位置做就得噶啦。咁就已经将容易冧啊，系嘛跌啊，呢、这个几率咧就系、是、降到最低，即系你要靠墙边嚟去做就得噶啦。咁即系有啲朋友咧，可能会话可唔可以扎成一扎？扎成一扎就肉酸咯，好似攞去断根秤咁，系咪？所以你就系用翻刚才我哋讲嘅第二张图片里边嘅嗰种错落，好似楼梯级咁样，有少少错落旋转吓，好似旋转楼梯咁样一种错落嘅跌法。其实佢都系稳嘅，只要你嘅中心个中柱位啊系比较稳妥嘅就 OK 啦。你唔好搞到话哦，一本西到去另外一边吓，另外一个又侧到就嚟冧啦，咁梗系唔得啦吓。咁大家可以揾一个最稳定嘅方法嚟去做一个咁样嘅床头边，佢代替咗床头柜嗰个放置物品喺面上面放置物品嘅功能，但系佢冇收纳功能吓。但系佢望上去嘅时候，令到你呢个空间咧更加之有书香气息，但又唔会太突兀。因为如果你话哦，我就系摆晒啲书柜喺度啦，其实床咧隔篱下唔适宜摆得太多，即系唔适宜摆书柜嘅。但系你用呢一种哦，我用啲可能我唔点睇嘅书籍啦，或者可能你二手买断根秤买咗几多蚊鸡书，几多斤嘅书翻嚟，亦都可以去做呢一种吓，代替咗我哋本身床头柜用嚟放嘢，但系佢唔系收纳吓，佢冇柜桶嘅。咁但系你喺上面仲可以摆咩咧？假如你啲书本足够阔、足够长嘅话，你仲可以喺上面摆啲细细嘅床头灯。哇！当嗰个灯咧，好似而家嗱，我哋见到呢个第三张图嘅呢个个案一样，你就喺嗰啲书本上面再摆一盏床头灯，一着嘅时候点亮咗个氛围系嘛？跟住咧上面啲光线打落嚟。啲书本佢係错落有致㗎嘛，係咪？咁佢就会有啲粒突啲咁样嘅光线斑驳咁样打落嚟。嗰种层次感呢，你就觉得嘩胶纸啦。係呀，即係嗰个高级感就出咗嚟啦。但係其实你冇点使钱，甚至乎你就将屋企嗰啲旧嘅书籍係咪咁错落有致垫一垫就得㗎啦。假如你屋企有好鍾意外书、好鍾意睇书嘅屋企人啊，或者包括你自己啊，你都可以叠一叠啲大本嘅词典，你可能好少睇，但你又唔舍得抌，咁你咪可以攞嚟做呢个功能囉。

0: 跟住呢见到我哋嘅网络互动区啊，英文我佢话 ,Wing Wing 啊，你系咪去参观印刷厂呢，受到咗启发啦。啊，你呢点呢我又真係未去喎、啊。我系睇咗好多设计师佢哋嘅个案之后受到嘅启发。咁啊、即係依家大家都系想即係街花花街省省嘛，系咪先。即係我哋又想话嗰间空间感觉舒适。但系同时又唔想使咁多钱，因为本身呢样嘢咧，佢系违背咗原本嘅出发点噶嘛，系嘛？你又想靓，又唔想使钱，咁呢个系好难嘅。但系，我哋点样可以通过我哋生活嘅一啲物件进行转化？比如好似刚才我提到一啲书本咁样，甚至乎咧，我屋企可能冇咁多呢啲书籍，咁我去一啲买二手书嘅地方，我断根秤买一啲我拣翻嚟啲颜色系嘛，比较特别啲嘅，或者厚度高啲嘅，或者系个本嗰、那个面咧阔一啲嘅。咁呢啲我哋都可以通过用一啲简便嘅方式嚟去令到我哋屋企咧更加自由层次感，同埋包括刚才我哋讲到嘅阅读区嘅打造啦，啊唔需要话硬生生咁话我系咪整个书柜出嚟啊，啊咪专门留嘅咩区域啊，其实有时候唔一定嘅吓，跟住亦都见到好多朋友咧继续上嚟打卡嘅，咁啊百事通啊、风信子啊、红茶啊、乘风破浪啊、wing 啊，仲有勿忘我、游子心啊、雨后阳光啊、美好啊、顺顺利利啊等等吓、啊，有好多朋友咧继续过嚟嘅，咁亦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哋嘅互动啦！
1: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2: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噶啦，你见唔到我透紧烧烤炉嘅咩？
1: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噶？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掹掹啦！
2: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1: 哦，
2: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度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1: 老公你阴住啊！
2: 哎呀，
1: 老公你点啊？老公，
3: 露营讲文明，爱护这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4: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5: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呢段时间咧雨水都比较多啦，但系大家一直都知道龙舟水吓，端午前后咧其实都会比较多雨水噶啦吓，咁但系咧话如果系呢种天气嘅话，对你要进行家居装修嘅朋友嚟讲，会有啲咩嘢要注意咧？就系特别潮湿嘅话，那怎么办啊？我哋喺拣选家居装修嘅材料。

呢个时候都要注意，比如话，有啲爸爸妈妈即系长辈们吓，特别中意一啲雕龙刻凤嘅一啲家具吓，比如而家亦都比较流行嘅一啲国风啊，国风嘅设计装修。因为就嚟端午节啦吓，咁所以我哋都会讲下同端午相关嘅一啲家装、软装又好、硬装又好嘅主题。即系可能大家咧，长辈们佢仲系好中意啲木质家具，特别系有雕刻嘅嗰啲。咁但系如果你居住嘅楼层，打个比如咧，就系一啲低楼层。又或者喂，我唔系低楼层，可能我真系近住个山啊，近住个湖啊，又或者我系别墅独栋啊。当我哋中意呢啲嘅家具嘅时候咧，就要注意啦。咁你喺拣选家具嘅时候吓，包括系我哋嘅屋企系咪长期开住冷气？因为如果你当嗰个湿度咧，即系你唔好太湿嘅话，你啲木质家具或者你啲雕刻嘅家具咁样样啦吓，咁就冇咁容易受潮。一到一干一湿，一干一湿咪好容易爆裂咯，系嘛？同埋好容易有发霉啊呢啲情况嘅出现咯。所以我哋拣国风装修嘅时候，都要去留意呢一点嘅。但如果你话我屋企咧系低楼层，又靠湖又湿气重，但我屋企系都要，即系我啲爸爸妈妈们佢系都要中意啲木质家具，仲要系好多雕花甩杂斑啊，可以用呢个新风系统。因为而家做得好嘅新风系统咧，其实佢都系做到中央空调咁样摆喺你成个屋企，你开冷气又好，新风系统佢系共，即系你望起身，其实佢就同中央空调又一样嘅吓。跟住佢仲会有个出口同埋入口位，即系佢唔系话单入风唔出风嘅嗰种，系有入同出，跟住咧佢仲可以恒温恒湿，过滤一啲 PM2.5 等等啊，即系啲比较靓嘅新风系统啊。其实早好几年其实都已经做得应该大宅啦，做得比较多嘅。咁但系因为而家嗰个家装嘅价格啊，整体嚟讲都调咗落嚟，咁所以你如果话屋企需要做新风系统嘅，咁其实你可以去市场度了解一下，而家嘅价格已经冇以前咁贵噶啦，啊，即系而家咧更加相宜一啲。但系你拣嘅时候咧，记得你要拣啲有入有出嗰种，唔系得入冇出嗰种。因为而家咧有一啲嘅楼盘啊，佢送俾你话，我哋呢个咧带新风嘅系统嘅，咁但系好多时候咧，可能佢个新风只系得入，即系得吸入嚟，就可能冇排出去嘅。咁但系如果你自己额外俾钱装嗰啲，你梗系要留意啦，系咪？因为得个入冇出嘅嗰种系平啲噶嘛。仲有包括咧，到时候亦都要去做一啲嘅检验嘅，比如话，喂，佢系有个风口喺度，咁究竟佢个风量系咪得咧？咁如果你话做得好嘅话，你肯定希望可以揾一个第三方嘅验房师去进行测一测，究竟嗰个位置系咪有风度啊？因为之前咧，我哋都会请验房师过嚟讲一啲个案，就话有一啲朋友屋企系装咗新风系统，但系实际上咧，可能嗰个新风只系去到个厅嘅啫，入唔到去厨房或者系其他卫生间啊等等呢啲位置，因为佢个功率唔够，跟住咧就话，哇，话俾你听得噶啦，我哋装好咗噶啦吓，即系以为平嘢做到好嘢，到最后其实平嘢只系做翻平嘢嘅价格嚟嘅啫，其实自己冇着数过嘅，系因为啲风根本去唔到后面嗰个位置，咁呢点咧都系我哋喺拣选产品嘅时候吓，可以多留一个心眼。仲有啦，嗱，虽然咧可以装新风系统啦，咁但系电费都系一笔问题嚟嘅，所以当我哋要拣选一啲家居装修系木质，咁而且咧就系容易比较潮湿嘅环境嘅时候，咁我哋就要考量多几点啦。

0: 上午10: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

0: 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堂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系软糯嘅麦芽糖咁。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送俾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索有机码，可以睇到黄精果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元。夏天到啦，食得多燥热嘢，揀呢一款西洋参片咧就好合适啦。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一盒啦。除了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不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了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元，新合金扣头到手168元，两款都会配送给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还有高性价比好物梁锦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元。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同埋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946天气报告。
2: 时间嚟到10:30，同你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吓。今日会以阴天为主，噶会有大雨到暴雨，身后吹有清劲嘅东南风。实时路面温度现时介乎喺25度到30度之间啦，即30度已经去到今日嘅最高温度啦。相对嚟讲有雨，都会凉凉爽爽嘅。相对湿度方面介乎喺95%到70%之间。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5: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5: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7: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8: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7: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6: 用电安全。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6: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9: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0: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1: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2: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3: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5: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趣。
16: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7: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朱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焊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0: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4: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满飞啦。
5: 端午去边度好呢？
6: 导航设定佛山，
7: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5: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粤菜江湖，
7: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8: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5: 请到佛山过端午，
7: 请到佛山过端午，
5: 总有人情味。

0: 94.6 FM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上午11:30。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今个月18日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的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或参加民生留言版，讲低你的问题。

0: 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2: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1: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2: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1: 吓？点解啊？
2: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3: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4: 九四六天气报告。
5: 同大家一齐刷新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又临近啦，到呢个端午节啦，龙舟水嘅威猛咧。在这个端午前后再次令大家感受到，咁我见到就在现在新闻中心身处的地方都准备是要落雨了，所以这几天的天气变化大家还是要密切留意。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见到今日预计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吹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26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 70% 到 95%。 预计今明两日佛山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到18号都还有这个大雨局部暴雨，近期呢就是这个降水就比较频繁一啲，咁注意咧防御呢个嘅地质灾害啊。咁目前我哋再刷新一下睇睇咧，暂时咧就五区未有悬挂呢个天气预警噶。
6: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5: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节目啊！咁啊，同大家咧继续嚟讲讲理财方面嘅一啲新资讯吓。咁啊，首先咧同大家咧一齐嚟去先倾倾，我哋去睇一睇啊！咁啊，其实咧我哋一齐嚟睇一睇最新嘅一个市场方面嘅一啲嘅动态啦吓。咁见到已经到咗五间优盘啦， A 股方面呢就4098点嘅，咁啊涨咗 0.06%， 创业板指呢就4116点，涨咗 2.05%， 我今日创业板指比较强势。咁啊深圳成指呢就涨咗 1.17%， 15712点。今日呢其实我哋见到呢主力流入呢21亿左右㗎，即係上午嘅呢个时间啦。好啦，咁呢个呢就係市场方面嘅新动态啦。今日呢亦都想同大家呢一起嚟去睇一睇啦，最近啦关于啦我哋嘅一啲理财方面嘅新嘅动态。咁其实大家而家都知道啦，银行嘅理财嘅嗰个定期呀，即係我哋所讲嘅存款定期。咁呢一个嘅利息呢就越嚟越低啦，係咪？咁利息越嚟越低嘅情况下呢，好多人就会关注一样嘢啦，就是、之前我哋所讲嘅一啲叫做大额存单。咁不过但係而家好多商业性银行呢其实下架咗大额存单嘅。咁就算有大额存单嗰啲银行呢，其实大额存单俾到嘅呢个利息呢都已经唔再吸引人咯。咁但係有啲乜嘢嘅办法呢？大额存单入面呢有一个操作呢就叫做大额存单嘅转让。即係咩意思呢？就比如讲下你原先喺2023年买咗一份大额存单嘅。咁呢份大额存单呢佢嘅利率而家睇当然比较靓仔啦，可能有成两个点係咪？咁然之后呢到2026年本身佢系五年期嘅，即係你要到28年先可以攞出嚟。因为其实大额存单佢嘅本质呢都系定期存款。只不过有咩唔同呢？就係话呢个定期存款呢你一下子存入嘅钱比较多，银行俾嘅你嘅利息系高一啲。咁呢个呢就叫做大额存单啦。 系啦，咁啊呢个咧就叫大额传单啦，所以咧嗱，你存入去嘅钱系比较多一啲嘅。咁本身系2018年嘅时候攞出嚟，但系中途喺2026年发现，哎呀，我要急用啊，咁样吓，即系我要等钱用啦，而家吓需要比较一个重要嘅资金周转，咁就谂到，诶、哎，银行入边仲有一个大额传单，我系咪可以将啲钱喺入边攞出嚟咧？嗱，当然系可以嘅，就算你存咗定期存款啦，你啲钱系随时都可以攞出嚟，但系大额传单佢本质上就系定期存款，咁会出现乜嘢问题呢？全国定期的你都知道了，就是如果你未到期就拿出来的话，你前面那些就当什么呢？前面那些就当是活期一样，按回活期的利率来计算给你的。那么而对于手持这笔资金的人，一开始他存这个传单无非就是为了是不是我放几年希望那些利率稍微高一点，那么现在利率就没那么高了、啊、那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呢？那所以大额传单呢，它有一个特别的操作，就叫做传单转让，也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原先呢你是坐在一张凳上边的，咁呢你坐够五年嘅话呢，我就可能奖励你食一餐大餐啦。咁而家你又话，哎呀我唔得啦，我因为我要去做其他嘢啦，咁呢我就要将我就离开呢张凳啦。咁银行就话，喂，咁你答应承咗我将啲钱放喺度五年时间㗎喎，你而家提前要兑现，对于我嚟讲我会损失咗一啲流动嘅价值，係咪？咁所以呢银行就话俾你一个选项，如果你搵到人嚟代替你坐喺呢张凳上边，咁咧我就唔会咧去影响你已经喺呢一度存咗三年嘅呢一个利息啦。咁呢个咧就系大额传单嘅转让。咁其实大额传单嘅转让咧，过去就并唔系话十分之瞩目啦，因为佢都喺众多嘅理财产品当中，佢毕竟咧都系属于定期理财、定期存款嘅一样啦，一种形式。咁所以你话啲人系咪好关注咧？亦都唔系。但系喺而家利率下行之下咧，就好多人关注啦。以前就唔一定有人抢嘅，而家又多咗人去抢啦。咁所以呢就係话以前呢就讲緊呢一啲呢就冇人耕嘅啊，即係冇乜人咁关注嘅，而家变咗呢咁多嘅存款利率下调之后呢，耕开就有人争喇喎。
7: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5: 咁有人争嘅呢个情况之下，又会出现乜嘢嘅形势咧，咁就会大家就去抢啦。啊，咁有一啲嘅黄牛就发现，有人抢呢样嘢，系咪讲明佢有市场咧？咁所以慢慢就催生咗一种咧，叫做帮你去抢大转让嘅大额传单嘅黄牛。咁所以喺呢度咧，今日特别想同大家讲嘅咧，就系话啦，首先第一，大额传单喺而家利率下行嘅趋势下边，佢确实系一种你希望有一个绝对兑付嘅安全感嘅大额传单，佢确实仲系一种选择嚟嘅。但系要提醒你嘅就系呢一啲嘅黄牛帮你去抢大额传单，首先佢入边存在嘅风险系乜嘢咧？系乜嘢咧？第一，佢要以你嘅名义帮你抢到大额传单嘅话，那么佢一定要乜嘢咧？只有两种途径，第一，佢要知道你嘅电话号码，佢知道你嘅身份证号码，甚至系用你嘅身份嚟去登录呢个银行嘅 APP， 佢先可以抢到，系咪？呢个第一点。至于佢点样抢，或者佢部手机系用咗啲咩作弊嘅工具，咁呢个只有佢自己先知道啦。但系你有可能用你自己手机系搞唔到嘅，系咪？呢个第一点。第二点系乜嘢咧？佢有足够嘅资金，首先用佢自己嘅名义去抢到呢个大额传单，咁佢可能就首先需要有呢一笔资金啦。因为你，比如你抢一个大额传单，你呢个大额传单本身系30万嘅，咁人哋提咗30万走，啊让咗个位俾你坐，你要有呢30万填翻落去，你先能够承接咗呢个大额传单。咁究竟佢系边度嚟呢个资金咧？咁样，咁所以呢个咧亦都系比较麻烦，多数系第一种方式，因为大额传单佢冇办法定向转让嘅，即系冇办法话 A。我决定转让俾 B 咁样，咁所以咧呢入边就好容易产生风险啦，就系对方佢可以获取到你嘅好多隐私信息，甚至银行卡密码，你可以谂下呢度风险有几大。所以今日喺节目入边咧，除咗想同大家讲话，经常我哋讲话点样去理财啊，或者新嘅一啲理财趋势之外，呢个大额传单嘅黄牛党抢大额传单转让名额嘅，一定提醒大家你要警惕啦。就算佢系真系真心实意所谓帮你抢，唔系话叫做諗住套路你诈骗你嘅，但系喺呢个过程入面仲有一个咩问题呢？就系佢为乜嘢要帮你抢？佢一定系要收手续费嘅。咁佢收到手续费之后，其实对你本人嚟讲系多咗份支出。咁你计返落去，你就算上咗个大额传单，其实并唔系咁着数囉。 因为转让嘅大额传单，首先佢唔系一个完整嘅周期，啊三年五年你计，喂，我比如我两个点嘅利息系嘛，放三年五年，我觉得可以、放五年时间，但系而家问题系你嘅时间可能只剩翻，即系呢笔传单嘅时间可能只剩翻一年咧，可能只剩翻一年半咧，剩翻三年咧，咁其实。就冇咁高嘅所谓呢个得益喺入边啦，中间仲要俾人哋一啲咁样嘅手续费，就何必呢？其实一来二去啊，你会发现仲不如咧存翻普通嘅定期存款差唔多，或者你去揾翻而家

然有大额存单嘅银行差唔多，咁所以呢个其实系从成本上边考虑。好啦，咁更大嘅风险就系如果其实佢系心怀不轨嘅，系嘛，咁啊借咁样嘅名义去获取你嘅私人信息，然之后再进行诈骗啊，或者系资金套取啊等等之类，呢个咧就风险非常之大，分分钟连自己只鸡乸咧都保唔住。咁所以喺呢度咧就非常之要郑重咁样提醒大家啊，就唔好去相信啦，唔系。只只黄牛都信得过啊！本身大额传单转让咧，喺金融嘅系统入边，佢合法合规嘅，系允许咁样做嘅。咁但系你加咗呢个黄牛去插手做呢样嘢咧，咁有可能本身呢件事嘅性质亦都系变咗嘅啊！咁其实佢可能亦都有个合规嘅风险，即系话你同黄牛之间啊达成咗咁样嘅协议，通过乜嘢嘅作弊手段嚟去抢呢个大额传单？咁其实呢件事喺定性上边啊，佢系有风险嘅。所以亦都唔建议大家咁做。咁另外一个仲系乜嘢呢，大家咁热衷抢大额传单呢，其实大额传单佢都有一个 bug 系乜嘢呢，就系比如讲话我手上攞住大额传单，我要转让出去。其实喺而家大家都咁关注大额传单，或者系咁多人都希望有一个利率稍微好少少大额传单嘅时候呢，其实呢个原先持有大额传单嘅人呢，佢系一定议价权嘅。即系话大额传单佢可以做到乜嘢呢，我抬高少少价系嘛，再去转让出去。中间其实佢系呢一个原先嘅攞住传单嘅呢人，佢系有一定嘅获利空间嘅。咁所以就系一来二去啦，人哋又抬咗价啦，你又要搵黄牛同你去争，又要俾服务费啦。跟住然之后咧，你整个嘅剩翻落嚟嗰个存期限亦都唔长啦。咁其实一来二去，一来三去啊，最终其实自己能够收到嘅嗰个收益并唔高嘅。所以呢度亦都喺节目当中特别想去提醒大家，因为我知道好多我哋普通人其实仍然系以一啲稳健嘅理财方式啦，以可以光对嘅理财方式为主。嗱，无论如何咧，你一定系会有一部分嘅资金会放喺银行，选择用呢啲稳健嘅方式嚟去理财嘅。咁所以咧，正系大家越关注嘅嘢，就正系佢更加有可能吓会我哋所讲嘅会出 bug 嘅呢啲嘢啊。咁啊，呢啲部分喺呢一个节目当中特别想提醒大家，就算系心急想有高一啲嘅利息，都唔好咧去忘记咗自己嘅呢个理智。冷静分析落嚟，你会觉得可能而家有啲银行嘅大额传单，特别大银行嘅大额传单，剩翻1%几啊，咁你觉得同人哋放出嚟有2-3点嘅差太远啦咁。咁但系你自己要计下条数，一个计下条数划不划算吓，抵唔抵？第二个咧就系自己要考虑所谓嘅有人撩你，黄牛帮你抢嘅呢啲风险，其实系并唔低嘅吓，所以。想做得大额传单嘅呢一笔资金，佢肯定唔系一个小数，20万、30万甚至50万甚至咁多。咁所以喺度咧，特别要提醒大家警惕呢一方面嘅风险啊！虽然咧而家咧我哋所讲嘅利率方面唔系咁靓仔，咁好多嘅投资嘅方面咧，其实都未系咁明朗。咁但系任何嘅形势之下，以不变应万变咯。乜嘢系不变咧？就对于我哋普通人嚟讲，梗系就保住自己嘅本金安全，提高我哋嘅警惕，同埋咧要识别一啲金融嘅骗局咧。呢个咧就系最应该不变嘅部分啦。

0: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1: 真棒。
2: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3: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1: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2: 爸，
0: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4: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5: 1、2、3，茄子。
6: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新。
7: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8: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7: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8: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7: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9: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在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在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0: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11: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1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1: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3: 开车嗰时慢啲啊。
11: 佢是最啰嗦的一个。
13: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1: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1: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4: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15: 好啦，咁我哋第二 part 翻嚟咧，同大家咧继续嚟倾倾下近期咧关于理财或者系财经方面嘅一啲趣事嘅。好啦，咁我哋其实睇一睇啦，最近大家好关注嘅一啲消息啦，好似包括咧就系讲到咧呢一个嘅马斯克吓有一间公司上市啦，咁好多人就会觉得好哗然，哇咪咁劲啊咁样样吓，一嚟咧就玩大啦咁啊，举世瞩目嘅 SpaceX 咧就喺6月12号喺美国。IPO 啦，发行价$135，盘中一度冲到176啊，最终咧盘最终收盘嘅时候，当日咧就回落翻到160啦，涨幅有成两成噶。咁我按照收盘嘅时候计，呢间公司嘅市值系2.1万亿美元噃，咁系全球市值第七大嘅公司，所以马斯克本人咧亦都讲啦，系全球首个乜嘢咧万亿资产美元计吓，万亿资产嘅。呢一个企业家就算将佢嘅资产折半，佢都仍然系比目前全球第二名、第三名系要高嘅。咁呢个咧，其实喺我哋今日节目当中咧，就想同大家啦去做一个即系话闲话上嘅了解啦。咁因为其实好多朋友会关注 AI 领域啦，大家知道吓，咁啊佢做嘅好多行业产业都系超即系比较系而家嘅一啲风口啦。咁啊包括呢一个新能源车方面啦，佢所做嘅呢个品牌确实都系。呢、这个领域入边嘅标杆，咁大家就好奇怪 ，SpaceX 系咪离我哋嘅日常生活好遥远咧？咁样吓，唔知大家咧其实有冇关注佢呢件事？欢迎亦都可以喺咧我哋佛山家嘅 A P P 进入到我哋花生嘅板块，一齐嚟倾倾偈啊，各位！ 啊，好啦，咁我哋一齐睇睇咧，即系话花生嘅呢一个嘅板块方面吓，咁啊，亦得大家可以嚟讲一讲，有冇了解 SpaceX 或者有冇咧了解马斯克？咁啊，见到咧嗰度有厕纸，嗱呢个厕纸唔系用嗰种厕纸啊，就啱啱就过嚟打卡啦。啱啱有朋友就问到阿玲珑就话保险嘅万能账户点样睇啊？都非常之感谢大家 ，Kelly 张咧就嚟打打卡，多谢大家嘅支持啊！咁啊，仲有好似红柴啊、雨后阳光啊，喺我哋节目经常打卡啦啊，仲有啊，圆圆刘翔呢个名非常之有寓意吓。稍稍一间玲珑呢个朋友问到保险嘅万能账户点睇吓，我哋一阵间咧喺节目差唔多结束嘅时候吓，我同大家一齐嚟去倾一倾，对于咧最近远军关于咧保险嘅万能账户呢一方面嘅啲睇法。咁另外咧，我哋先讲翻啦呢个 SpaceX 啊吓，咁啊有啲朋友就即系觉得佢遥远啊，但系业内好多人就话佢离谱咗啲咯，系嘛咁高嘅一个股价，究竟佢有乜嘢业绩去做支撑咧？咁但系其实而家你去睇美国股市，好多公司佢并唔系话有几。嘅优秀嘅业绩做支撑，包括 AI 行业，咁所以好多嘅一啲分析都话 AI 呢个泡沫有几大，或者几时会破。其实因为见到目前而家嘅业绩支撑，其实系并唔能够即系话等比例对等咁样去反映到佢而家嘅市值嘅吓。咁啊，更多其实系将未来喺呢个行业投入去嘅期待同希望系兑现喺而家当下嘅呢个市场价格。咁我哋去睇咧，其实就话马斯克本人咧就持有 SpaceX 42%嘅股份啦。一共8000多亿，加埋佢之前嘅资产咧，财富累计1.1万亿美元啊，即系成100万亿人民币啊！人类首个万亿美元富豪诞生啦，排喺佢之后咧就系、是、拉里佩奇啦吓，呢、啊這个咧就系谷歌嘅创始人啦，仲有大家熟悉嘅亚马逊创始人啦贝佐斯，佢哋两个人都3000亿左右，所以咧马斯克可以讲断崖式领先吓，咁佢嘅身家腰斩一半，仲系世界首富。不过好多人就喺度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咁讨论，就话 SpaceX 嘅估值系咪巨大嘅泡沫咧？呢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嘅 IPO 会唔会系一地鸡毛？咁其实就都想同大家嚟掰一掰。究竟呢间公司背后佢有咩业务？首先，其实佢嘅经营状况咧，去年嘅营收系186亿美金嘅啫，但系佢嘅市值竟然可以冲到上去20000亿美元，或者佢只有营收180几亿美元，市值值20000亿。你想大家对于佢嘅期待系有几高？其中星链业务咧系佢嘅大头，占61%，各种嘅商业发射占22%，剩低嘅咧17%系佢哋嘅 AI 收入。咁呢三块业务咧，其实只有星链系赚钱嘅，好多朋友咧唔了解乜嘢系星链，因为喺我哋国家范围之内系唔可以使用星链嘅。其实所谓嘅星链咧就系、是、通讯技术啦吓。去年呢个星链技术赚咗44亿美元吓，火箭发射如果只系计商单咧，佢都系赚钱嘅，因为大家都知道 SpaceX 一直都喺度发射一啲商业嘅嗰个火箭，咁要用嚟咧去分摊呢个成本啊，咁总嘅嚟计咧就蚀咗6亿啦。AI 嘅话咧，佢哋有个 Grok 模型吓，咁食咗巨亏啊，呢个直情系蚀60几亿。嗱，咁赚一个赚40几亿，一个蚀6亿，一个蚀60几亿，实质上佢系倒蚀嘅噃。旧年佢嘅营收系倒，即系等于倒蚀26亿个，再加上财税啊等等，所以去年公司咧。2025年呢间公司系蚀咗咧49个亿，但系2026年佢上市之后，佢嘅市值竟然有20000亿，亦即系话好多人根本唔在乎佢旧年蚀几呢啲钱，仍然系用真金白银咁样去投入。嗱，呢间公司跟住嚟有好多嘅呢啲投资嘅资金可以运用啦。好啦，咁好多人吐槽佢就係认为大家我哋而家观念入面比较能够接受市盈率啦、市净率嘅传统嘅估值框架。遇到呢啲公司你諗唔明白，咁我哋亦都嚟科普一下最核心嘅星链啦。其实星链係我哋好多人唔了解呀，好奇喂 ,5G 都咁劲啦，做乜仲星链呢？根据联合国嘅数据，目前呢全球仲有22亿人呢係冇通网嘅 ,4 亿人呢係弱连接，加起嚟26亿人呢係有通网需求。不过呢啲人多数都喺贫困落后地区，佢哋负担唔起星链嘅费用，但真正有消费潜力嘅都有3到4亿人噶，咁啊包括一啲偏远乡镇啦、海船啦、飞机啦、矿工啦、矿区啦、科考啦、企业啦、军队啦、战区都需要用到。比较2023年，预估会全球有6000到800万嘅用户系需要用到星链，喺呢部分预计到当年嘅营收可以到几百亿，利润150亿美元左右。所以呢个其实系相对确认嘅一个利润嘅来源嚟嘅。咁星链其实大家去理解佢都系一种通讯嘅科技嚟嘅啫，只不过我哋而家。 中国国内用唔上吓，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即系 SpaceX 嘅佢哋最赚钱嘅一个板块啦。咁有啲朋友咧就话，诶点解我哋其实咧？我哋嘅呢一个喺通讯方面技术能唔能够超越佢哋咧？咁样吓，呢几年咧，星链咧，其实佢最快增长咧系喺非洲用户方面吓。咁啊，其实佢会看人下差碟咯。呢间公司吓，非洲方面佢会收平啲，但系好似欧美佢就会收得好贵啦。吓，咁啊，我哋国家咧，其实喺星链呢一个技术方面咧，同SpaceX 咧系有一定嘅差距嘅。两边嘅技术咧系有比较大嘅一个差距，包括仲有一啲火箭回收技术啊等等吓，咁所以呢啲咧亦都系一个区别之处啊，咁所以今日咧亦都同大家嚟去分享呢个消息，就系大家都好关注究竟点解呢间公司佢嘅市值会咁爆火啊？原因咧就是因为佢入边有好多嘅啲想象嘅空间，系大家对于未来嘅一种投票嚟嘅，一个佢星链嘅业务，一个咧就系佢嘅商业火箭嘅业务，一个就系佢嘅 AI 业务啊。
16: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15: 好啦，咁我哋一齐嚟睇一睇咧，就系啱啱有朋友问我点样睇保险嘅万能账户吓。保险嘅万能账户喺而家当下嘅市场环境入边咧，它就不是上波波啦啊，即系佢唔系话一个而家主流嘅嘢。过去保险嘅万能账户其实就系同我哋其他好多嘅保险类型啦，去捆绑埋一齐。呢种方式就使到我哋保险持有人呢就会感觉到我整体保险嘅呢个收益系强啲嘅。咁其实我觉得分两方面嚟睇啦，你手上已经持有万能账户嘅朋友，杨威会建议你返去返一返你嘅万能账户。第一，而家嘅结算利率系几多？第二，佢嘅保底利率系几多？咁如果佢仍然仲有一个追加嘅空间，又系一个你认为可以接受嘅结算利率。其实而家好多万能账户结算利率都仲有2%嘅。咁你一笔钱放落去，哪怕放一年呢，你就当佢做过一年期嘅理财或者三年啦，系嘛？咁啊，三年嘅一个定期啊，咁其实佢嘅收益都会见到系比银行会好一啲。但你要注意嘅就系一样嘢，你放入去嘅时候，好多嘅万能账户佢会收取一定嘅服务费啦，提取一定嘅费用。咁如果你过早攞出嚟，佢又收取你一样嘅服务费，所以呢度咧系有两重成本。但当然，绝大部分嘅万能账户，只要你持有超过五年或者六年，打后你再追加钱入去咧，其实佢就唔再收呢一个咁样嘅手续。即会减少或者甚至会减免一啲嘅手续嘅费用，咁所以呢个系个持有成本，大家要留意。不过我仍然建议你有闲钱嘅情况下，亦都想比较稳定咁去放，可以去盘活一下自己嘅万能账户。但系要留意咧，就而家好多保险公司咧，佢嘅万能账户结算利率会下调啦，咁啊同埋会接近呢个保底利率啦。咁如果我哋要去追加嘅，要留意仲可唔可以追加吓？咁如果讲到新嘅万能账户咧？远君就建议喺而家嘅形势之下，就唔系话一种持有嘅好好嘅时机啦，因为行业嚟讲都唔系重点发展万能账户，咁所以佢嘅保底利率咧都系大家都可能觉得系唔系话十分之吸引嘅。但系普遍仍有1%以上吓，不过咧各种嘅追加或者领取嘅条件就会苛刻啲，咁所以你了解嘅时候咧要了解清楚。而家市场嘅重点咧仍然系喺分红险上边，所以目前咧去拥有万能账户，我觉得并唔系一个非常之高性价比嘅选项啊。好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又到差唔多啦，准备咧亦都要报时吓，所以关于万能账户嘅话，大家如果感兴趣，欢迎亦都可以留言，又或者关注我嘅视频号表妹财经派喺后台一齐去讨论，亦都可以喺我哋嘅视频当中。或者是节目当中同大家做更多的一个解答。好啦，我哋听。

0: 日呢亦都继续同大家讲精明买保险啊，咁所以我哋听日嘅节目呢再倾啦。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6: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7: 女女啊，我翻工啦。
8: 爹哋拜拜，
9: 今晚早啲翻啊。
6: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7: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0: 好。
6: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8: 爹哋，你翻嚟啦！
7: 今日乖唔乖啊？
9: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6: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1: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2: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11: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噶。
13: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4: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5: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1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6: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十二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返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7: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蚊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2: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18: 朱厚熜忽然间即位祖皇帝，杨廷和嘅团队呢，就当时嘅概念系咁嘅，先喺堂兄里头拣一个继承人之后，再将呢个人咧就过继俾明孝宗做仔。 咁样正德皇帝呢就有名义上嘅亲世佬。咁佢嘅继位啊就完全符合朱元璋所讲嘅兄终弟及嘅规则。但朱厚熜对父母嘅感情系好深的。咁首先细佬哥嘅时候啊就已经接受儒家经典嘅教育。对孝经呢亦都系非常之熟悉噃佢。而且亦都系独仔。按照礼法呢长子一般呢都系唔过继俾人哋嘅。是因佢呢系要继承本宗嘅香火。朱厚熜呢亦都承担住本宗香火延续嘅伦理责任。所以从当时嘅伦理观念上嚟讲呢佢系点都唔同意呢种咁嘅做法㗎喇。其次呢呢个亦都系好多学者所经常强调嘅一样嘢就系、是、权力斗争嘅需要。我先前已经讲过啦杨廷和同埋张太后选择朱厚熜嘅原因呢就系、是、想管控佢。而朱厚熜呢亦都知道如果你话按照杨廷和嘅建议去做呢咁样自己啊就系、是、一个傀儡皇帝啦。咁样做啊自己就不得不好似正德皇帝咁为咗权力就争足一世。好啦諗咗双方僵持不下大家都唔让步。点算好呢最后呢仲系张太后出嚟打圆场。咁建议双方啊唉暂时唔好咬住啦将呢件事放低一边先。嗱虽然呢就继承咗皇位咗噃。但是朱厚熜的身份和继位的依据呢还是很模糊的。张太后和杨廷和啊还是想按照他们预先的设想来规范皇权。杨廷和可能亦都意识到遗诏里头的漏洞所以呢他在嘉靖皇帝即位的诏书里头呢就特登加上这样的一句说话。奉皇兄为诏入奉中挑。嗱这个中挑啊就是宗庙咁解啦。嗱呢句说话有两层意思啊。奉皇兄为诏咪强调呢嘉靖皇帝同正德皇帝之间呢系兄弟关系。入奉中挑就系入宫继承皇位并且承担宗庙祭祀嘅责任。嗱呢个宗庙啊又系边个嘅谱系呢唔使问啊当然就系明孝宗同埋明武宗一系啦。咁亦就话呢将嘉靖皇帝啊就视同明孝宗嘅后人只係冇讲得咁直白而已啫。嗱对于呢样嘢呢嘉靖皇帝已经好唔满意㗎啦。一知但係人哋又冇话直接讲佢喎所以佢亦都冇直接反对。另外喺年号嘅选择上边杨廷和最初拟定嘅就唔系嘉靖而系孝治。孝呢就是介绍嗰个孝啦。咁喺呢度嘅意思即係话继承同埋继续咁解。治就係治理嗰个治。但喺呢啲书呢就係、是、指明孝宗嘅年号宏治孝治呢个年号嘅意思啊都係继承明孝宗嘅事业。嗱呢层意思呢圈里头嘅人呢个个都应该知道。嘉靖皇帝亦都知道杨廷和咁嘅意思。之但是年号呢佢自己有选择权利㗎喎你唔係话你定就得㗎喇喎。於是啊佢就揀咗嘉靖嘅呢个年号。而嘉靖呢个词啊係嚟自上书里头周公所讲嘅一句说话。不敢荒陵嘉靖恩邦。意思即係话唔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以实现国家嘅安定同埋人民嘅幸福生活。呢嗱明代嘅南海人亦就係而家佛山禅城区张茶街道拔塘村嘅庞松啊。佢係写过一组四言诗叫做胡平仲五章。咁呢个朝平仲五章开头呢有几句嘢将嘉靖嘅呢个年号嘅政治或者讲系社会寓意呢讲得好好嘅。明明天子嘉靖恩邦率地普天万方来往。北老神盾倭老直商。各位在嘉靖皇帝即位的时候当时的社会矛盾呢还是不容乐观的。庞松诗里头提到的北老和倭老意思讲的是北边还有蒙古军队的侵扰而南边呢又有倭寇的侵扰。 因此大明朝国力疲弱，

需要振兴改革。朱厚熜将年号定为嘉靖，一方面就是不想用杨廷和已定的绍字，而另一方面也都讲明一个后生皇帝想有一番的作为。但是杨廷和和张太后就起势地禁住他，除了前面讲即位诏书的内容以及年号之外，张太后对嘉靖皇帝的态度也都相当强势。呢，比如讲佢身边的内侍啊，都是由佢安排的。第一任皇后亦都是由佢安排。咁啊，见到嘉靖皇帝的母亲啊，仲系依然按照接见繁王妃子的礼仪，而对嘉靖皇帝的态度啊，就更加傲慢添啦。嗱，佢之所以咁样做咧，我觉得佢系基于三种原因。第一，事实上佢系真系睇唔起朱厚熜同埋佢妹子咁细嘅家族。第二咧，佢认为朱厚熜系一定要感激佢，唔系因为我啊，你朱厚熜会做到皇帝。嗱，第三咧，佢一定要喺呢个后生皇帝面前立威，唔系你点会怕我啊？嗱，咁啊，为咗名正言顺咁行使皇权，嘉靖皇帝喺继位之后嘅第六日，喺第一次上朝议事嘅时候咧，就提出点样帮佢父亲朱佑元咧上封号。嗱，佢之所以咁样问嘅本质咧，就系睇下呢班大臣点样睇待我呢个皇帝嘅身份啦。当时杨廷和主持朝政噶，经营咗咁多年，咁撑佢嘅人咧就肯定好多噶啦。咁再加之张太后嘅态度啊，大家都知道。所以朝廷大臣都认为应该遵循杨廷和提出嘅参照汉哀帝同埋宋英宗以繁王继承皇位呢个作为例子，将嘉靖皇帝过继俾明孝宗做仔，称明孝宗做皇孝，叫返佢自己亲生老豆朱佑元呢做皇叔父。嘉靖皇帝一听就梗係唔肯㗎啦。佢反驳话，乜父母都可以换㗎咩？嗱，就咁样啊，双方又是硬态，冇法子倾落去。有人可能会问：喂，梁柱喺呢个问题上边冇表态噶？嗱，你呢个问题咧就问得醒目啦。我啱想讲吓，杨廷和点会唔记得梁柱噶？梁柱资格老，有影响力，而且经常同佢有拗叫。所以佢啊，亦都好担心梁柱喺呢个问题上边有唔同嘅意见发表。当然啦，唔单止喺呢个问题上边啊，喺其他方面，杨廷和亦都希望内阁啲人啊埋佢堆。咁样一嚟咧，自己就可以拿住呢班大臣啊嘛。好，乜于是喺第二日，佢哋使人啊去弹劾梁柱，罪名咧就系我先前提到嘅勾结依附权奸。为俸禄巩固恩宠。嗱，我前面讲过，出于维护正德皇帝形象考虑咧，梁柱啊连上三度奏疏就要求退休。嘉靖皇帝睇到前两度奏疏嘅时候，仲系好温和咁劝佢唔好退啦，吓、啊、退乜嘢休啊？但系当梁柱递上第三份奏疏嘅时候，嘉靖皇帝系睇得出梁柱系决心退休。再加上梁柱当时已经是69岁了，确实到了退休的年龄，于是他就批准了梁柱退休。另外他专门颁布了诏书，叫梁柱搭乘驿站的车马回乡下，由官员护送。另外还因任梁柱的一个仔或者孙做中书舍人，有关部门呢每个月提供六石米，每一年呢就拨八个缴夫过佢。嗱，各位，梁柱系25岁就走上仕途，69岁就退休回乡。咁啊，从政40几年，经历咗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啊。嗱，话时话噃，嘉靖皇帝对于梁柱嘅政治生涯就俾咗好高嘅评价。佢对梁柱话：张九龄之忠准而不救其用，崔宇之之风慨而不久于辞了，以轻视之，可谓兼美。意思即系话咧，张九龄嘅一片忠心，即系但系得唔到彻底嘅重用。崔宇之咧好有能力，

0: 广东人嘅文化自信嘅时候，提到过广东文化史上第一个独立学派谷波学派。嗱，崔宇之咧就系呢个学派嘅创始人啦。张九龄同埋崔宇之系广东历史上边嘅两大名臣，名望都好高。嘉靖皇帝话梁柱就兼有佢哋两个嘅优点，咁可以讲啊，系佢对梁柱嘅充分肯定同埋欣赏。亦都讲明咗嘉靖皇帝对广东嘅文化同历史系相当了解嘅。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2: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3: 老师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4: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5: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3: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6: 精灵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我阮君啦。最近有一则嘅广告咧喺网上引发咗唔少热议，好多人睇到咧好心喐，打算咧将自己手入边旧嘅重疾险退咗佢，换成广告入边所讲嘅新型嘅保险。阮君咧对于呢个广告咧可以讲感到颇为失望，因为作为咧行内嘅一个头部嘅平台，竟然做出呢种退旧买新嘅引导，其实咧好多人会容易踩坑嘅。今日同大家讲讲咧具体系咩事。呢则广告咧嚟自大家都好熟悉嘅蚂蚁宝，主打退旧买新。广告入边话旧重疾一年要交24,000，交16年保额只有300,000，而新保险每个月只系花几十元咋，保额咧就可以达到150,000。巨大嘅价差同埋保额差距睇落去咧好吸引人。不过咧睇完之后，我可以讲咧呢个广告咧有好大嘅误导成分啦，并唔建议大家盲目跟风退旧换新啦。首先同你分清楚两类完全唔同嘅重疾险，亦即系长期重疾险同埋一年期嘅短期重疾险，佢哋嘅收费方式唔同。长期重疾险咧，佢收嘅方式叫做均衡费率，亦即系每年咧都系一样嘅。咁而一年期嘅短期重疾险咧系自然费率。好似长期重疾险咧，保险公司就会将我哋一世嘅患病风险平摊去整个缴费嘅年限入边，咁所以每年缴嘅咧都系固定嘅金额啦。年轻嘅时候生病概率低，保费睇落去系偏贵，其实多交嘅部分咧就系补翻咧年纪大之后高额风险嘅成本。咁啊，只要合同生效，即使系交完咗保费，亦都系可以享受一份终身保障，保单仲有现金价值添，保障咧稳定又踏实嘅。咁但系咧，广告入边嘅低价产品咧，其实系属于一年期嘅短期重疾险啦，亦即系一啲咧只有一年有效嘅，采用自然费率，亦即系话咧按照当年嘅患病风险嚟定价。年轻人风险低，保费自然就低啲啦。但系大家要注意，随住年龄增长，患病概率不断升高嘅话咧，保费一年比一年高，呢个咧直接自然费率啦。咁到咗老咗之后咧，保费会高到令到好多人难以接受啊。咁盲目将长期重疾险换成短期险，风险唔细嘅。第一，长期持有嘅成本咧会大幅增加。年轻嘅时候睇落去悭钱，到咗50-60岁咧，重疾高发期，保费成倍上涨，计翻落嚟咧，终身嘅总花费咧，其实仲多过咧长期重疾险。第二，容易出现保障断档啊，因为一年期咧佢唔保证续保，亦都冇累积嘅价值，当年嘅保费只保当年啊，一旦停售啊，身体检查出啲问题啊，就冇办法续保啦。又或者贵到咧承担唔起，咁保障咧就会直接消失，之前交嘅钱更加咧系打水漂。咁啊，而中老年人更加最需要保障嘅阶段咧，一旦失去保险咧，亦都可能咧会承受比较大嘅经济支出。咁当然啦，短期重疾险咧，佢唔系一无是处嘅噃。如果当下手头紧张，暂时冇钱去续保，可以作为一个临时过渡，但系绝对咧唔可以将佢嚟作为咧去替换已经持有嘅长期重疾险。 如果要是呢长期的保单缴费压力大，也都可以利用保单两年终止去暂缓缴费，后续申请恢复保障，就不要轻易退保了。在这里再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啦。国内重疾险的定价受到很严格的监管，同类产品价格不会有太大的那种

0: 用价差嘅。如果两类保险产品嘅价格相差好远，咁佢基本上就可能唔系同一类嘅嘢嚟啦。拣保险咧唔可以只睇表面价格吓，仲要比下咧入边嘅保障条款啦、理赔规则呢啲核心内容。保险系一份长期保障，千祈唔好咧俾一啲夸张嘅营销宣传带住你走。理性选择先可以咧守护好自己同埋屋企人嘅权益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2: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1: 咁点算啊？
2: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4: 今天开始我们来关注特殊教育儿童他们的亲子沟通问题。跟孩子的沟通我们要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基础呢？
5: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做了很多跟孩子有效沟通的主题吗？然后我就发现家长用完之后他们给我有一些反馈，就是他们也很认真的听我们，就是说他们用的不好，就是觉得你的方法听你说的时候是觉得很好的。
4: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5: 发现是知其然没有知其所以然。他只是按照老师教他的方法去用，比如说行走障碍不好，怎么让他走得好，但是他没有了解他的行走障碍是他心理性的原因，还是他生理性的原因，就是没有把那个最根的东西搞清楚。对，所以他盲目的用方法是没有用的。我们那时候说沟通的时候，就是有口语的孩子怎么去做他的口技训练啊，但是他不明白他其实没有沟通的动机，就是他没有内驱力，因为他每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渴了你的水杯就送到嘴里，他不需要说。
4: 明白。
5: 所以你光训练他的口肌口部的肌肉力量，你没有把他带到真实生活环境，没有让他饿，没有让他渴，没有让他冷，没有让他热，然后你让他说，他发现他赵老师你教的这个方法他还是不会说话，
4: 所以根源问题还是没找到。
5: 对，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为什么选这个主题，我是很想表达这个东西。
4: 那问题是在于哪里呢？
5: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孩子的大脑的这个功能啊，它很有限，它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都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嘛。
4: 对，好像我们大脑开发好像就8%而已嘛，是吧？
5: 对对对，说10%都没到。是的，这是我们的科学论证了。但实际上呢，就是不是每个人的大脑都是这样，他的大脑的里面的这种脑神经的发育，他们很多是受阻的。他那个髓鞘，就是包括我们说的连接点，它连不上。
4: 就是说不，还没说到开发，就是说它的整体发育，脑部的发育。
5: 对对对。
4: 其实对于就是特殊孩子啊，他们其实
5: 就是生理的发育已经限定了他。
4: 好。
5: 对，就还你开发说的开发只是后面第二步的问题了。对，然后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的大脑就像一张很小的桌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它整个大脑的容量就很小，所以它的信息处理的容量它很有限。
4: 明白。
5: 有限到什么地步，就是我们老师经常会说一个，比如说你来我们班代课，我有个任务，我就会跟你说，哎，你跟谁谁谁布置任务的时候不要多任务。我们经常会说这句话，你不要给他多任务。就是你一次给他一个指令。你不要跟他说请把这个本子放到那个蓝色的桌子上。
4: 这个就是一个任务了。
5: 对，这是很多个任务。
4: 这是很多个任务。
5: 对，小霍。请把这个本子放到蓝色的桌子上，这里他听到的就是小霍。蓝色本子桌子放，这里有五个指令，对于他来说是五个任务。他可能会听到小霍放，然后他就站在这里放了一下，就再也没动作了。我们看到很多自闭症的小朋友就是这样。妈妈觉得他表达得很清晰，他说张老师，我的这句指令也不繁琐呀，你说的要简洁我觉得挺简洁的哈。小明啊，你把这个餐盘放到那边的桌子上，然后他就去到那边，他再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了。他可以走到那边，他可以从这边走到那边。然后他就懵了，
4: 他就忽略了那个拿那个餐盘了。
5: 对。
4: 但是他这个是他的思维，就这思维方法已经决定了他就是会跳这些吗？
5: 不叫思维方法，还没有去到思维。这个是直接指令，你说的思维方法他背后还有东西，还有个弯弯绕绕，他还没去到那里。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长学堂。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0: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2: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3: 细声啲，细声啲啊！外省的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潜入广府最神秘的社交场所——茶楼啊，茶楼啊，讲紧。你以为呢，饮茶净系为咗食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咁就真系错鬼晒啊！入面呢，其实系充满咗暗号，仲有江湖规矩。跟唔上嘅话呢，分分钟就没得吃，冇得食啊，又或者得罪阿姐添嘅。我系郑聪，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埋你一齐解码。揭盖等于加水啊，茶壶冇水，千祈唔好嗌阿姐加水咁吓。佛山话话斋好山嘅吓，正确嘅姿势系好优雅咁，揭开个茶壶盖放喺湖边，阿姐行过望一眼，即刻就会明噶啦，系咪好有默契啊？第二个叩子借茶，人哋帮你咧斟茶，咁你讲一句标准嘅唔该啊，呢个基本嘢嚟嘅，高手都会做多一步，用食指同埋中指轻轻哼两下个台面，呢、这个咪就系江湖规矩啦。啊，相传同埋乾隆皇帝微服出巡都系有关，表示叩谢隆恩啊，系咪好有古风咧？嗱，呢啲动作咧就系老广之间嘅摩斯密码，唔出声就搞掂噶啦吓，够晒盏鬼。充分啊，体现咗一种含蓄但又好高效嘅沟通智慧。咁至于讲到话沟通咧，当然就近年嚟咧，外省啲朋友仔都已经知道同埋习惯咗，系唔系真系话你个样生得好靓，但仲系听落咧好舒服嘅靓女靓仔，诶冇错，呢个系对服务员嘅标准尊称，亦都可以系周街三唔识七嘅人，包括服务员，包括其他朋友仔对你嘅尊称，男女通用噶吓。诶，还点都系啦，我哋唔争再讲多几个啦。例牌就即系正常。分量就唔系特别多，酒青就即系唔要葱啊，唔要盐西啊咁，酒色啊即系唔要豉油，唔要深色嘅调味啊，唔讲嘅话咧，分分钟就会中伏啊吓。家底就即系粉面饭类啦，加多一份粉面饭底咯。咁至于讲到话脆蛋咧，喺广东最低级嘅做法就系、是，喂喂喂，我啲点心咧啊咁样讲咧，通常效果都会比较差啲嘅，亦都容易会被无视你啊。高级啲嘅做法系望住部长同阿姐指指张单，然后做一个有啲无奈又有啲友善嘅表情，加多句靓女啊，啊靓仔啊，唔该睇睇我哋张单啦，唔该晒。嗱，语气要好，再加埋呢句唔该晒，通常咧真系会快好多。茶楼咧系人情社会嚟嘅，识得尊称同埋礼貌，效率当然就会高好多。无论系本地人定还是系外地嘅朋友仔，记住啊，讲唔该系万金油嚟嘅。喺广东饮茶咧，人多冇位嘅时候，可能会被安排系搭台，千祈唔好话黑口黑面啊，保持住基本嘅礼貌，自己嘅食物啊看管好啊，呢碟系我嘅，啊嗰碟系人哋嘅，眼神接触，互相点下个头就 OK。嗱，呢啲就系广府式嘅公共空间默契。你咧，你遇到过最搞笑又或者最无奈嘅茶楼经历系乜嘢啊？又或者你有冇属于自己嘅独门暗号咧？一定要喺评论区分享下，唔好咁孤寒啊！等我哋开下眼界啊嘛。嗱，饮茶饮嘅唔单止系茶同埋点心，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情世故。呢啲暗号同埋规矩咧，背后都系尊重、包容同埋生活嘅智慧。学识佢。你唔单止咧会食得开心，更加可以融入呢一个热气腾腾嘅广府日常。计我话咧，人情味最美味，你同意吗？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收藏、关注，顺手咧转发埋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啦、中意广府文化嘅老友记咧。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咧我哋要一齐开火啊吓，教下你闹人唔讲粗口嘅粤语最高境界。下集会唔会见到你咧？

0: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1: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0: 越讲越掂。
2: 那从小胡小李，我们的熊还有老六、李小包喊大声。

咁呢边咧就要多谢一啲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打紧卡嘅观众啦，呢度系越讲越甜。咁多谢啦，就各位俾机会啦，就郑聪啦，仲有稍后会出现嘅我嘅拍档咧，亦都系个聪字嘅杨聪啦，呢一齐咧就做紧工作嘅时候咧服务各位，顺顺利利嘅嚟呢个叫做啊，仲有幸福让你我拥有啦。啊呢位系唔系讲笑？啊红茶小肥羊羊阿 wing 天使嘅眼泪 Jerry Lover 啊呢位系阿达啦。阿方啦、顺子啦等等。

0: 咪听住一首歌啦，就叫做《降温》。咁讲真咧，就近段时间啦，或者近呢半个月到啦，咁听到好多嘅身边啲朋友都系咁讲嘅，就哇，真系好危局，好难顶啊咁样啊！哎呀，快啲攞翻屋企嗰啲短衫、短裤、背心仔、短裙仔出嚟着先得啊！嗰啲咩褛啊、外套啊，或者咁，就算薄薄地咁样，总之长袖都收起啦，系嘛咁样。咁有经验嘅嗰啲长辈啦，通常都会同你讲话：，喂，唔好咁傻啊，唔好咁急住啊，系咯，食埋佢先啊嘛，食埋先至收啦，咁样。因为如果未食嘅话咧，呢啲寒衣系唔入笼噶，咁样啊。交俾阿洋葱啦，讲讲啦，就呢一句粤语俗语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字面意思就是未食上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的粽之前，千祈不要将那些御寒的冬衣收入到去衣箱，亦即是所谓的衣笼里面。深一层的含义就是民间关于天气变化的经验之谈。端午节虽然已经进入到初夏，但是在南方这个时候往往尽会出现气温骤降的倒春寒，又或者是初夏冷空气，亦即是俗称的五月寒，或者是龙舟水期间的阴冷天气。这句说话提醒我们，不要因为前期天气突然转暖就急着收过冬衫，必须要等到端午过后气温才是真正稳定地回暖，才可以将那些寒衣收起身。从气象学的角度来讲，端午节前后南方的暖湿气流虽然开始活跃，但是北方的冷空气依然有强势南下的。冷暖气流交汇导致气温波动大。古人就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端午节往往是一个气温是不是稳定回暖的分水岭。因此总结出这一条颇具指导穿衣意义的指南式的俗语了。虽然而家天气热得似夏天，但是俗话话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大家都是唔好急住将嗰啲厚衫落去干洗下，咪因住过两日又降温。譬如你可以讲，阿妈成日话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呢排天气忽冷忽热，最好都是带翻件薄外套好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我睇阿 Mandy 话点解阿洋葱系讲种树个种嘅咁样啊？都有人咁讲嘅，咁啊好咯，你今日可以听到多一个版本咯。你可能讲开我嗰个版本啦，即系话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咁样啦，系咪啊？冇问题啊。喺广府地区流传咗好耐嘅呢一段民间言语啦，两种发音都有人讲嘅。咁入笼讲紧就收入柜桶啦，即系话未到端午节食埋呢只粽啊。冬天嗰啲厚衫咧，即系早几日计啦，你都唔可以收埋噶。因为咧就农历三四月啦，天气都系好似王凯勤嗰首歌讲咁啊，乍暖还寒啊，变化鬼咁多端，仲多过孙悟空七十二变。咁热起上嚟啦，好似夏天；但系冻起上嚟咧，有时咧都好似冬天咁都有嘅。所以呢句说话咧，都系老人家啦，或者我哋嘅前辈们啦，几百年嚟嘅好多总结啊。即系以前系冇天气预报嘅，农民伯伯就系靠佢哋嘅观察，咁啊总结咗呢啲规律啦。即系话个天可以呃你啊，可能咁，但系老祖宗嘅智慧系唔会呃你嘅。

0: 睇熱血龍舟賽事，入手創意龍船周邊，喜獅標龍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標圖藝擺件，手持金獎，頭頂金種，一舉奪金。
1: 超好玩的轉轉冰箱貼，佛山波打手龍舟金屬冰箱貼，手瓜起剪，爬到飛起。
0: 還有買到全市斷貨的金屬船長造型鎖匙扣掛件，現貨回歸，輕鬆的房東同款啊。
1: 微信搜索佛翠遊小程序，點擊特色文創專區，立即入手。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神仙，你话系咪先？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元大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一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到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冲三五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元咋。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茉莉白茶精选黄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系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元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咗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喜狮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图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狮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粽，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3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越听越啱听。今日同你讲嘅呢一句俗语，细个嘅时候，你阿妈、你阿嫲系咪经常同你讲咧？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啊！你着咁少衫，真系要靓唔要命啊！不过咧，既然讲到呢个咁重要嘅节庆端午节，通常你哋会做啲乜嘢噶？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系住喺涌边嘅，即系广州嘅嗰条马涌边嘅。每到端午节嘅前后咧，佢哋就会喺嗰个涌嘅嗰啲泥嗰度咧，挖翻条龙船出嚟，咁会喺河道嗰度咧不断。喺度爬龙船啦，而身边就会响起呢一首好熟悉嘅童谣啦。今日嘅越听越啱听，带你哋穿越童年，去听翻呢一首专属于5月初5系龙舟节啊嘅 BGM《氹氹转》啊。

啦，道道咧就话马上秒回咩儿童节咁样，咁啊好啦，两个节都有份啊，又有儿童节啊，又有五月初五系龙舟节，又有端午节咁样啦。不至于咧就呢个系咩啊？Cindy 话我都系发郑聪嘅呢个音，我哋讲紧美食五月粽呢个系嘛？冇问题啊，都系两个音都可以嘅。即系啱先啊，洋葱嗰个美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咁样。我嗰个系美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咁，一样嘅。讲紧都系相同嘅一件事情啦。就例如话，如果你话睇足球赛事啊，或者譬如话近段时间你系关注世界杯啊，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好大忌，就嗰啲半场开香槟，或者以为 win 硬，忘记咗会有绝平啊、绝杀啊呢啲可能。所以好多风云突变啊，有好多嘅变数嘅东西啦，亦都代表住一种智慧。千祈唔好咁早俾佢入笼。

0: 识郑聪，精彩直播。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6: 买主，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5: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6: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7: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8: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9: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8: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9: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0: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1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1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12: 越讲越掂，
13: 越讲越掂，
14: 越讲越掂，
13: 郑聪。越讲越掂。
15: 你家系咪唔想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16: 1000-3000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7: 做兄弟有哥嘅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18: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喂，以茶代酒先。今日咧，我哋拣几句李白《将进酒》入面嘅诗句，感受下呢一首咧饮醉咗都仲写得出嚟嘅千古绝唱啊！一齐用粤语读出嗰种盛唐嘅豪气。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随便揀几句啦，你都有理由相信李白呢应该系唐代最豪嘅派对主持人啊。钟鼓赞玉不足贵，话你知食咩唔重要，但愿长醉不愿醒，饮醉就好过清醒。确实成首诗啦都系金句轰炸技。重点嚟啦，将进酒个将字呢系读将啊，唔系读将，因为佢系表示请嘅意思。用粤语读呢特别有嗰种举杯邀饮嘅画面感。其实呢李白唔系叫你颓饮，而系话呢人生苦短，要活出自己嘅精彩。呢种豪迈呢千年之后仍然系非常治愈。你呢，你人生当中最想千金散尽还复来嘅一刻系几时啊？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你嘅故仔啊！如果呢一首《将进酒》有点燃咗你嘅豪情嘅话，记得转发俾你最中意饮酒嘅朋友，同埋可以帮下李白啦，加多两句。无论你有几勇敢，硬靓嘅酒都要适量饮，酒后千骑米驾驶，咁样先系个乖仔。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见。
4: 开心听，
2: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4: 开心听，开心讲，
1: 越讲越掂，郑聪。
6: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7: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2: 越讲越掂。

嗱，讲真啦，热辣辣仲有几耐咧？咁样可能可以讲热辣辣都仲有几耐下嘅咁样，因为端午节咧刚刚好就系古人认为嘅一个分水岭。我先提到啦，嗱喺端午节前嘅嗰段时间啦，咁就有呢一句说话啦，未食五月粽，寒衣就唔入笼咁嘅。咁好啦，但系你话一过咗端午节啦。嚴格嚟講啦，就古人都係咁覺得，就天氣就真係熱辣辣，而且好快咧就會到颱風季添。咁所以有啲地方啦，喺呢一句言語後面咧，仲有一句就係、是、食過五魚粽，唔到百日又翻風。你話係咪古人真係好有智慧？所以有句老説話講得幾好嘅，就話飽大乾糧就情大遮。咁呢個其實同埋寒衣唔入籠啦，都係同一個道理。意思就話做人咧，有時真係要識得留一手先得。唔好吹得咁尽，唔好半场开香槟先得，咁样先至可能咧，系喺变幻莫测嘅世界入面啦，企得稳嘅其中一个奥秘。

热辣辣占咗300+咁多天。所以有时呢就都明白点解啦，即係一啲好平衡嘅状态要出现返到到啱先嗰个台风季啦咁样。一旦喺热辣辣嘅季节里面出现台风，喺嗰一阵仔都有啲似呢首歌嘅歌名微凉。

0: 咁之后咧讲咗一句啦，就叫做即系除咗第一句啦吓，今期嘅越讲越甜，我哋讲嘅第一句就话未食五月粽就寒衣唔入笼。咁啱先顺口提起咧，就话好多时候咧喺唔少嘅地方咧，即系呢句言语后面咧加多句嘅，就话食过五月粽啊，唔到百日啊又翻风啊咁样。咁啊讲紧就话喂好快嘅咋，又台风季噶啦咁样。咁讲到呢啲百日啊，或者食完五月粽之后过咗一百日又咩情况啊？除咗呢一句食过五月粽唔到百日又翻风，仲有一句咧同佢好似啊，交俾阿杨忠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食完五月粽，过咗百日又系冬。字面意思咧就系食完五月端午嘅粽之后咧，再过一百日就到咗冬至啦。喺传统嘅粤语文化当中，冬通常指嘅系冬至。粤语有冬大过年咁样嘅讲法，冬至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时间节点，标志住进入咗严冬同埋年关将至。深层嘅含义咧，其实就系感叹时光飞逝啦。端午节到冬至原本相隔咧应该有180日左右嘅，但系呢度讲过咗百日又系冬，系用一种夸张同埋主观嘅感受手法表达一下下半年过得特别快噶，仿佛过完呢一百日咧，转眼间一年又过完啦。譬如你可以讲今年过得真系快啊，食完五月粽过咗百日又系冬，转眼咧又快到年晚啦。唔好成日话得闲先做，得闲先做，食完五月粽过咗百日又系冬，时间唔等人啊！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啊，郑聪收到啊！我谂杨聪讲得，杨聪都应该收到噶。我哋都知道啦，即系啱先提到嘅食完五月粽，过咗百日又系冬。表面呢就都系讲緊节气啦，深层就肯定唔系啦，都系人生嘅加速度啦。小时候呢都会觉得就一年好耐好长，但好多人都话啦，就点解大咗唔好话老先啦，长大啦觉得好似一年快过一年咁样，好似食完咗粽之后一眨眼又话过年㗎喇。咁当然中间仲夹咗啲咩食石螺啊，食月饼嘅。呢个重复嘅日子呢就少咗好多新鲜嘅记忆。我觉得呢个都当然唔系百分百啦，但一定系其中一个理由。不过大脑有人话斋呢会自动去压缩我哋嘅时间。所以提下我哋呢，即系话上啲时间慢啲呢，可能都要主动创造嗰啲刻度先得。例如话学返一门新技能啦，去一个新嘅地方啦，识个新嘅 friend 啦。如果唔系呢，过咗百日又系冬，就会变咗过咗十年啦就。做咩呢？我諗緊個押韻嘅嘢，即係譬如話就兩手空空咁樣，又好似唔係好努力，即係反正就好快咯，時間就會。所以咧，端午過之後啦，下半年衝刺嘅號角啦就吹響啦，年初定落

0: 开开心心，时尚年轻。您正在收听的是 DJ 正宗，
1: 正宗
0: 越讲越定。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高考考生注意啦，
4: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3: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5: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0: 越讲越掂，
6: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0: 越讲越

0: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阿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开心听，开心讲，
4: 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甜，
3: 郑聪越讲越甜。
5: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4: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5: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4: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

0: 好啊好啊
1: 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2: 越
1: 监越
2: 掂，越听越啱听。食完五月粽，过咗百日又系冬，似乎跨年嘅晚上仲历历在目。而今年过年又好似过咗冇好耐咁样，转眼间又嚟到咗端午节啦。时间真系过得快可，原来一眨眼身边嘅事物都已经有所变迁，或者种种系嗰条种，但系身边陪你食种嗰个人可能已经变咗又变。感慨时间变迁嘅歌有好多，但今日我揀嚟嘅系徐小凤嘅呢一首《城市足印》。

我睇睇啦，呢边啊 ，Jason 就话应该咩话？应该叫啊洋葱拣男仔啲发音唔标准嘅嗰个版本好听啊，咁样啊，个人认为啦吓，我唔系话帮住阿洋葱啊，即系觉得就冇话应唔应该嘅呢个就吓、啊，你讲嗰个版本，如果冇估错啦，可能系李健嘅版本嘅《城市追人》啊。如果纯粹我自己个人嘅话，我都系 会更倾向于中意啱啱阿洋葱拣嘅呢一个原版嘅小凤姐嘅版本嘅《城市追人》可能会好啲。话咩啊？话时话呢一首歌其实系咪翻唱欧美嘅歌？唔系。如果当年你有睇过《流氓与大亨》，咁应该都记得呢一首主题曲啊。上个世纪嗰年，我应该系6岁左右，1986嚟嘅。呢只系林允儿作曲嘅歌，系小华填词，喺小凤姐嗰张每一部嘅专辑里面啦，咁都好多嘅乐迷啦，或者歌迷啦，或者叫做吓，都有收录到呢一张嘅唱片咁样嘅。咁至于点解话我最喜欢嘅版本啦，除咗话佢可能原唱啦，咁亦都因为审美好主观啦。至于你啱先讲到李健老师固然系一位优秀嘅歌者，先唔讨论呢个啦。今期嘅越讲越点啦，再次多谢大家就去捧场。我哋讲咗一啲同端午有关嘅东西，亦都有一啲两个同端午有啲关系嘅粤语嘅俗语。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以及系食完五月粽过咗八日咧，又系冬。咁其实都教我哋即系话，唔好因为一时嘅回暖咧而盲目咁去抉择，亦都唔好因为日子咧好似好耐咁样咧而蹉跎岁月。有啲时候一眨眼嘅功夫咧，好多东西就会啱先，正如话斋嘅时间唔等人。有人同我讲话，喂，打边炉啦，讲咗咁耐啦，咁样，暂时先分头打啦。分头打，大家攞多啲经验咧，一齐打嗰时咧，就会打得精彩好多。

0: 下午1:30。
1: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咗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阁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啊。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946天气预报。
3: 各位中午好，中午时间嘅1:30钟多啲啦，这个时候同你关注一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晏昼会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的，吹着两级的偏南风，气温在26到31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细75%。天气预警方面，生效紧嘅系五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啊。是顺德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禅城、南海、三水同高明系生效紧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嘅。咁另外啦，顺德区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啊，正在生效当中。咁大家咧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啦。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嗱，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堂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系软糯嘅麦芽糖咁。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送俾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索有机码，可以睇到黄精果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元。夏天到啦，食得多燥热嘢，拣呢一款西洋参片咧就好合适啦。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一盒啦。除咗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唔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咗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元，新合金扣头到手168元，两款都会配送俾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仲有高性价比好物凉感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元，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同埋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3: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桂安牌，天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钙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 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水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4: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5: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6: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5: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6: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7: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8: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细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6: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5: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6: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5: 一首歌，
6: 一首歌，
5: 一段往事，
6: 一段往事。
5: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5: 你讲，
6: 我听，
5: 我听。
9: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两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日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元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6: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7: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8: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9: 多饮水少奶茶。

0: 早睡，小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这个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了。
2: 每个周末我都喜欢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和大自然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3: 我就喜欢攀岩，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令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
2: 这里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1: 这里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啊，我们多点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的乐趣啦。
5: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6: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5: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6: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5: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6: 啊？
5: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6: 收到，即刻嚟。
7: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嚟到星期二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抵达人继续会同你见面。呢个钟数得闲嘅话，记得入场登录到佛山街 B B 揾我哋聊天室，今日嘅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世界杯咧就系每日都不断有赛事上演，精唔精彩另外一回事啊！咁啊，总之咧就系场次都分得比较匀嘅啊，可以挨下夜啦，系嘛？咁啊，又可以咧就系朝早瞓醒，慢慢去睇，其实亦都系 O K 嘅。咁我相信咧喺今日凌晨，因为呢场波系12点钟开波嘛，再加上又系夺标热门西班牙啦，咁所以有唔少球迷啦，应该系睇咗啲先啊，有冇睇晒另外一回事，应该会睇咗下嘅。西班牙面对住佛德国啊，咁最终咧就系0-0闷和、哦，能够睇足全场嘅要为你点赞，咁嘅波都唔瞌眼瞓系嘛？你觉得？西班牙是不是表现出他真正的实力呢定是有所保留啊？呢场波咁至于去到咧，就是今晚到听日凌晨啦。咁世界杯嗰方面继续有亚洲球队亮相，其实到依家为止是保持不败噶。咁今朝啊，伊朗啊，咁仲有咧就是几支球队啦，系嘛，咁都未输波，沙特嗰边亦都系未输波嘅，咁所以再到伊拉克、约旦亮相咯，可唔可以延续亚洲球队不败呢？咁至于世界杯之外咧，我又关注咗呢单新闻啊，郑钦文、黄欣如、张之臻，哇，呢三大名将咧。都齐齐宣布唔参加亚运会、哦，你又点睇啊？咁啊，顺带我哋用个不字嚟点将啦。啊，有亚洲球队不败，啊，亦都有咧就系几大名将不参加亚运会。啊，呢个不字，你又谂到边首歌？直接弹幕上嚟就 OK 啦。咁啊，讲咗呢单新闻先。目前咧睇到中国网球协会官网咧就显示啊，上届嘅杭州亚运女单冠军、巴黎奥运会女单金牌得主。以及咧就系现役中国网协女网排名第一嘅黄欣如，再加上上届杭州亚运男单冠军嘅张之臻，即系全部都缺阵，系咪亚运会嘅吸引力唔大？亦或者中国队呢一边咧觉得唔需要派最好打嘅？目前派出嘅呢一套阵容都足以夺冠啊？系咪真系咁犀利咧？吓！嗱，女队呢一度咧，我比较熟悉嘅就会有依家状态唔错嘅黄希瑜啦，以及老将嘅张穗啦。而男单呢一边咧，就会以阿吴义炳去领衔嘅。剩低嗰啲唔系我唔读佢名啊，而系即系唔算好打得，同埋咧就系、是、到依家为止冇攞出个咩比较出色嘅成绩单咯。咁所以就系啱数到呢几位应该系主力去冲击金牌嘅成员啦。名单嘅选拔咧系遵循。统筹兼顾减少兼项突出单打以老带新的原则、哦、他会兼顾埋呢就是亚运同埋奥运积分赛事的安排。今届在日本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呢将在9月19号到10月4号进行的。有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呢就是留意一下。未派出最强阵容的中国队在今次的网球项目当中又能够取得怎样的成绩啦。
1: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像。
0: 好，咁我哋马上睇睇咧，就系世界杯又结束嘅四场比赛啊！咁啊，更多球迷应该会关心翻咧，就系、是、西班牙有冇机会大炒啊？系嘛？琴日睇个样子，佢就应该系要做到好似德国队咁样嘅表现先对板噶。咁啊，结果咧就系、是、全场落嚟0-0 啊！入波都冇只。睇到你想瞌眼瞓，咁啊，依个小组咧就系、是、西班牙接落嚟，仲要再对沙特，以及咧就系、是、乌拉圭，先知道能否咧就系、是、奠定第一名出线嘅咁样嘅资格噶吓。好，咁啊，由于咧就系冇波入，咁所以我今日咧亦都想抽啲时间，咁啊，趁住世界杯同大家认识更多唔同嘅国家啦。佛德国，咁啊，佢哋咧就今次犀利啦，喺非洲区预选赛。由于呢就3-0啊，咁战胜咗斯威士兰，力压喀麦隆，历史首次呢就晋级到世界杯决赛圈。好细㗎咗喎呢个国家啊。 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半个苏州市咁大啦。而佢个人口呢就喺50万上下浮动嘅啫。佢属于非洲大陆最西嘅一个岛国嚟嘅。按呢个嘅地理划分呢就系处于北大西洋嘅上面。粗略嚟讲，你可以将佢想象为巴西到塞内加尔中途海洋上面一个嘅岛聚啊。咁大概就可以标出佢嘅位置㗎啦。相信应该听节目嘅绝大部分朋友啦，唔系呢届世界杯应该唔知呢个世界上有个叫佛得国啦。咁由于佢正系处于非洲、南美以及呢就系欧陆航道上面啦。咁所以呢就系被曾经大航海时代嘅葡萄牙航海者呢就发现咗啦。所以佛得国呢其实是充满了葡国的色彩的。这里不单止飲食、生活、起居、语言、民族、文化，甚至就是他们很热爱的足球运动都是被葡萄牙所影响的。作为新科的欧洲杯冠军，夺冠排行榜前三的西班牙，咁啊呢一场波呢就赢唔到佛得国。会唔会就因为有葡萄牙嘅一个呢就係、影响呢，係咪嗱呢个我細佬嚟㗎。雙牙对决啦。之前讲到富拉索系荷兰二队。咁我哋系咪可以简单代入佛得国就系葡萄牙嘅二队呢？因为确实呢两个国家之间系有千丝万缕嘅联系嘅。咁我哋亦都不妨讲下呢，就係佛得国今次26人嘅大名单里面啦。19人係拥有双重国籍，14个係出生喺海外嘅。核心嘅球员呢几乎全部都係成长于葡萄牙、荷兰、法国嘅欧洲青训体系。佢哋好細个呢就已经接受最专业嘅足球训练㗎啦。咁由于呢就啱所讲到呢啲嘅国家啦，佢本身人才已经饱和啦。咁所以呢就係只能够翻嚟咧，佛德国效力啦。咁由于自细接受嘅训练咧，已经系非常之高嘅水准。咁所以喺佛德国当中，呢个国家名气唔大，唔代表佢哋球员实力差噶噃。咁其中咧，人才流动最典型嘅一个缩影，就想讲下 C 朗啦。佢同佛德国系有血缘嘅联结噶噃。佢嘅母亲。

0: 嘅祖母，哇，咁啊，应该叫阿太嫲咧，咁啊，嗌住先啦吓。正系土生土长嘅佛德国人嚟噶噃，16岁先移民到咧就系葡萄牙嘅啫。咁啊，所以咧其实佛嘅血统噶。咁啊，除此之外，包括咧阿兰尼啊等等呢啲葡萄牙嘅明星球员啦，其实都系拥有佛德国。德国一直系葡萄牙足球嘅海外人才库。即是你踢得叻嘅最好打嗰班啦，就可以由佛德国呢就过到葡萄牙嗰边踢波㗎啦，咁甚至成为葡萄牙国家队嘅一员添。唔系咁叻嗰啲啊，咁你返返佛德国踢都唔系话冇机会係咪，好似呢一届佢哋终于一偿所愿，能够呢就系入到呢一届嘅世界杯行列里面啦。就虽然是这样讲，但是成队波呢他们都是发挥得非常之对版，特别就是世预赛7胜2平1败，最终力压非洲红狮喀麦隆，以小组头名入到世界杯已经是超额完成任务，再加上这一场波他们比富拉索更厉害，富拉索呢就入了第一波，但是就惨败1-7嘛，但是这边厢虽然没有入波，但是我有个一分，是吗？我在这个评价当中，其实你攞一分是比入一波更加高的水准的。你已经是破蛋嘛，在这个世界杯当中。虽然没有入波，但是我攞到分，你看加拿大啊那些踢了成3届世界杯先来到第4届可以攞到第一次的第一个积分。而佛德国一来到就已经有收获了。所以佛德国的奇迹其实就是同葡萄牙是很有渊源的。咁接落嚟，究竟呢队波系黑马啊，抑或者其实西班牙同你玩下嘢啫，想入你随时禁制都得啦，只不过收住嚟踢啫，会唔会有咁样嘅情况啊？你又点睇呢？嗱，我目前咧就系研究过啊，咁今次世界杯小组出线嘅规则啊，因为抗军之后48队啦，赛制系会比较复杂嘅。我哋以西班牙同佛德国呢一场咧就打平嚟做一个例子吓。咁由于咧就每个小组当中有一个关系，就系每个小组嘅第三名最好嘅嗰8队都能够咧就获得32强嘅资格啊嘛。呢一场嘅和局即系意味住德国队只要喺接落嚟战胜科特迪亚，佢哋就能够确保世界杯嘅淘汰赛啦。因为呢一次睇到有32队可以打淘汰赛，由于 B 组、C 组、F 组、H 组目前都出现咗平局，呢啲小组嘅第三名已经系冇办法再获得6分或以上嘅积分，而德国队只要赢咗科特迪亚，佢哋就攞6分，咁啊确保至少锁定 E 组第三名，无论其他比赛结果系点样，佢哋都能够咧就系获得一个咧出线嘅机会噶啦，最差都第三，最好啊肯定攞埋咧就系第一啦。所以咧，好似你话咩2018年啊、2022年咁样再次出现小组再出局嘅情况，已经系唔存在啊！呢一场西班牙嘅和波就等同于帮助德国队嗰度已经系出咗线噶啦。所以大家接落嚟咧，就不妨可以咁样咧，就系唔同小组之间，你试下揾一啲嘅联系啊。可能对于你接落嚟去竞猜赛事呢是会有帮助嘅。即係譬如话原来嗰边名义上已经系出咗线㗎喇。咁存唔存在住佢接落嚟嘅比赛系可以有所流放呢，吓咪收一收呢，一啲唔系咁关嘅场次能够攞一分就已经够数，佢就唔需要去存取3分呢，真系呢啲好巧妙㗎。所以唔系话淨系去计啊究竟呢场波个伤病情况点啊，交锋往绩系点啊，基本面系点样啊，你尝试諗多少少唔同小组之间嘅嗰种因果关系系会改变住接落嚟佢哋嘅最终走势㗎，好嘛 ?OK, 好，咁或者呢个时候我哋稍稍息，咁转头返嚟再睇睇呢就系同组嘅情况，以及呢就系另外一个小组2场波，咁包括一啲亚洲球队嘅表现又如何啦。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端午去边度好呢？
3: 导航设定佛山，
4: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2: 食种。

0: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啊！
1: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踢场。
2: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世界杯嘅时间啊，咁啊，西班牙闷平佛德国，呢场波有冇警棍啊？咁啊，另外咧就睇到今次亚洲球队唔错啊，第一轮到依家为止系仲系保持不败嘅。咁啊，听日咧就开始会有伊拉克同埋约旦咧就先后亮相，啊，可唔可以即系继续唔输波咧吓？我哋中场时间用不败嘅不字嚟点唱嘅，咁你有心水直接弹幕上嚟就 OK。好，咁我哋马上咧就睇睇啊，同组啱啱啊讲咗西班牙啦，咁啊依家咧就睇下沙特，咁啊最终咧就领先一波嘅情况下，系被乌拉圭咧就扳成平手，打个1-1，入波入得好迟啊，去到第80分钟，我心谂唔系啩，乌拉圭唔会输埋啊嘛？但系琴日睇翻，其实乌拉圭系几有信心噶，但系最终系赢唔到啊，即系同沙特咧就1-1握手言和。啊，会唔会都系睇住葡萄诶，睇住西班牙嗰场波嚟踢咧？哦，嗰边啊大哥都未喐手，咁我哋不如大家都留一留啊，将呢个小组嘅悬念啊放到去第二轮先啦，系嘛？即系目前我哋睇到呢个小组啊，两场都系和波，咁啊打成咗咧就系、是、全部都系一分。H 组呢边啊，四队波都系各取一分嘅啫。咁啊，不过我觉得西班牙其实好掂当嘅。其实佛德国大家知道是一队最弱的球队啦，但以西班牙的级数，其实他就算在佛德国那里拿一分，我只需要在接下来对沙特和乌拉圭那里直接将你 KO， 那你这两队波你怎样打你都超越不到西班牙的嘛，是吧？所以西班牙我还是觉得他们真的留有余地咯、如果真的有心去踢全力以赴，我认为佛德国是顶不顺的。好，咁啊，再睇下咧，就系、是、G 组方面，又系和波喎。今次喺世界杯当中，1-1系一个好热嘅比分嚟啊！我据不完全统计，起码都有4场或以上噶啦。咁啊，再有咧就系比利时同埃及呢边咧，都系打成平手嘅啫。咁啊，呢场嘅和波咧就相对正路，因为毕竟双方嘅实力其实就差唔多啦。咁啊，各取一分咧，亦都系相对合理嘅。咁埃及嗰边咧就上半场1-0领先，咁下半场咧就凭借乌龙波，咁比利时咧就追成咗1-1嘅。啊，迪布尼咗球咧，任意球系中咗柱吓。卢卡古啊犀利啦，替补出场22秒就已经咧制造咗埃及后卫嘅一个自摆乌龙，所以卢卡古有时候唔需要入波噶。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咪笑咧，即系3个龙门而不入嘅，哇吓！啲波放到你嘴边度咯，都食唔到落肚系嘛？你眯埋眼啊，将只脚向前一拨都入啦，佢就系拨歪咗啊，射失咗呢啲嘅良机啊！但系今次一上阵咧，唔需要自己入波，俾啲压力对手，咁就有球乌龙波啊！好啦，咁另外呢就我哋再睇睇比较晏结束嘅呢一场嘅比赛啊。咁伊朗嗰方面呢就最终2-2同新西兰呢就係、是、握手言和。咁半场1-1全场呢就2-2嘅。咁伊朗队都唔容易啊。咁每一次比赛呢都需要由墨西哥呢就飞到去美国嗰方面呢就是、上演踢完就即刻走㗎喇喎。多一秒都唔会停留㗎、啊。7分钟新西兰呢边呢就已经是入波㗎啦。贾斯特啊，大家唔知道有冇睇呢场波呢，你係咪一睇个样嘩好似我哋啲自己友咁啊，你冇估错，因为呢一位系华裔球员嚟嘅。咁啊，最佢阿妈呢就系、是、华裔嘅，咁啊所以呢就系、是白黑色嘅头发啦，望落有啲黄色嘅皮肤啦，即係都系好熟悉嘅一种面孔啊。咁本场嘅比赛呢系梅开二度，咁帮助新西兰最终同伊朗嗰方面呢就系、是、打成平手。咁伊朗系最后先追成2-2嘅，咁同样呢都系1-1各取一分嘅啫。即係话过去几个比赛日4场嘅比赛都系和波喎。有0-0啦，有1-1啦，亦都有2-2啦。嗱，我先抛开嗰个嘅比分系点样做一个嘅评价啦。我觉得从呢个比赛日开始啊，你有冇留意呢？

0: 開始會有一啲唔係咁正路嘅比分啦。你相對於前幾個比賽日啦，其實係更加強嘅嗰隊全取三分啦，或者講叫做五波嘅情況下都能夠分出勝負啦。咁但係今日凌晨開始咧就有強隊失分啦，西班牙係發起咗號角嘅。咁啊，後面咧就有隊跟住啦，係嘛？烏拉圭其實贏唔到沙特，我覺得都係一個小冷門嚟嘅。咁嚟到今晚咯，聽日凌晨啊3點法國對塞內加爾，6點伊拉克對挪威，9點阿根廷對阿爾及利亞，12點奧地利對約旦，會唔會係開始轉咗個風，就係一啲強隊？唔識攞分呢啊，而且仲要有幾多強隊㗎喎、啊、法國啊阿根廷啊呢兩場波我真係覺得各位要小心一啲啊，有失分嘅空間㗎。咁啊等陣呢都會同大家呢做一做嗰個賽前嘅基本面分析。好啦，咁呢個時候呢就有兩單場外嘅內容同大家跟進一下先。咁其中呢就特尼斯嘅主教練啊，咁由於呢就第一場波1-5咪俾瑞典大炒嘅，咁就真係俾人炒咗啦。咁目前呢就係特尼斯嘅主教練呢就已經下課，咁帶隊只係5個月嘅時間嘅啫。咁睇下特尼斯啦能夠呢就換帥如換刀啦。好，咁仲有呢就係德國對富拉索嘅呢一場比賽啊。镜头交代咧，嚟自澳大利亚嘅一位裁判伊云斯，俾人哋拍到右手向下咧，就打出咗个 OK 嘅手势。Yeah. 啊，大家成日都怀疑嗰啲 VAR， 怀疑啲裁判系咪有警棍噶？即系有啲波，点解条线画出嚟好似同我睇嘅唔一样嘅？啊，突然间喺度打个 OK。是不是有什麼暗示啊，甚至会不会存在着其他的一些意思呢，这样啊。所以其实这两天呢国际足联那里是进行了调查的。那现在发布了声明了，就说这个手势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辅助的视频裁判嘛。你在那个 VAR 室里面，哇，突然间在打个 OK， 那你究竟是向哪个发出指示啊，是不是说我在剪片剪完了 ,OK 啦，可以播啦，用我这条我记得所以即引起了大家很多的怀疑的嘛。不知道你接不接受这个解释啦。总之呢就是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经过调查，伊云斯暂时未有查出有违规的行为。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咁啊，欢迎各位继续入场啊！咁啊，进入到佛山街 A P P， 搵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我今日咧会倾一个可能你未必认识嘅人物，但系佢绝对系广东队历年嚟嘅夺冠重要功臣。卖个关子先，我今晚咧就会更新呢一条嘅短片啦。咁各位千祈唔好错过吓。咁节目以来咧，亦都可以倾倾世界杯啦。咁包括西班牙闷和法德国呢场波，系咪西班牙真正实力啊？咁另外伊拉克啊、约旦啊，可唔可以延续亚洲球队不败呢？咁中场时间用个不字嚟点唱啊？好，咁趁住上半 part 咧，就仲有啲时间。咁今日咧想提前同各位咧就分享下呢件咁好玩嘅活动啊！比漂流咁，比个漂流更加爽，比剧本杀咧就更加过瘾啊！南海湾索溪挑战赛报名嘅启动噶啦噃，等你嚟试一试啊！1.28公里天然山泉嘅溪谷，有12道嘅水上关卡。等你嚟闯一闯嘅，咁啊对暗号咧，集徽章，咁啊仲可以同嗰啲侠客啊、精灵啊、渔夫啊一齐啊过过招，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全程有树荫覆盖啊，超过90%嘅路程，即系话哇，到时嗰日好晒，唔怕啊，有树荫帮你遮住，又有山泉水咧就透清凉，玩到啊简直啊停唔到啦，而且仲有专业嘅摄影师咧全程跟拍啊，留低你最正嘅嗰一幕添。 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咁我睇翻咧呢个十二道关卡，真系几过瘾噶，一路落嚟又有天罗地网啦、水幕迷阵啦、扶摇直上啊、蜻蜓点水啊、猛龙过江啊，以及咧就系激流攀网，最终咧就抵达呢个嘅终点嘅，每一关。都会有专业嘅教练帮你指引，装备系齐全嘅，咁水深系全程可控，唔会话啊行下抌一声咁跌咗落一个好深嘅池里面系冇嘅，咁应该都系去到膝头哥咁上下嘅啫，咁所以咧就绝对安全，玩得安心。咁有兴趣朋友咧都可以咧就系通过数码进入到运动潮玩家嘅小程序进行报名啦。特别值得一提咧，呢个赛道当中咧系隐藏住三个神秘嘅角色啊！就系前面提及到嘅山林侠客啊，要对暗号噶噃，学识三招咧就系呢个溪谷剑法就能够获得一个侠义徽章。咁接落嚟仲有咧溪水精灵啊，佢会接一瓶咧溪水祝福啊，整翻幅相咧就能够攞到一个精灵徽章。第三咧就系山野渔夫，同佢配合咧拍翻一个搞笑捉鱼嘅 pose 咧，就会有一个渔夫徽章噶啦。咁集齐三个徽章啦，去到终点可以解锁到一个咧就系神秘福利。咁冇集齐都唔影响你完赛噶嘛。咁所以呢个咧系属于额外奖励咯。你集齐就更多嘢奖啊，冇唔影响你最终攞唔攞到咧就系呢一个完赛嘅一个徽章噶吓。好啦，咁有兴趣朋友啦都可以咧就系进行报名嘅。咁分成咗咧就有大众组啦，系16到60周岁，关门时间是90分钟。亲子组是小朋友8到16周岁。这个呢就不设硬性的关门时间，所以呢是以一个体验为主的。你记得啦 ,16 周岁以下的小朋友呢需要监护人呢就陪同参加。咁报名费呢仲会有早鸟价添。限定前50位每人118元，咁大众组138元，亲子组一大一小是238元，咁有兴趣朋友呢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因为喺报名费里面呢就包含咗有呢个索溪鞋啦、纪念奖牌、活动嘅衫啦、号码布啦，以及呢就係礼品包，以及呢就係保险嘅。咁有兴趣朋友咁可以呢就係数码进入到运动潮玩家小程序嗰度呢就了解详情同埋报名。好，呢个时候我哋稍稍休息，听首歌先，转头返嚟继续同你去广播。
1: 下午2:30。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神仙，你话系咪先？嗱，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6只口味，6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一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到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冲三五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咋。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茉莉白茶精选黄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系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0片嘅茶饼，99元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 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继续翻到嚟直播间花生体坛啊！咁啊，仲未有彩排有争机会进入到佛山街 B B， 以及咧就系喺新媒体账号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即系谈紧世界杯啊！咁啊，西班牙咧咁呢场波好似冇乜王者风范，波都入唔到，系咪嗰回事噶？咁啊，另外咧就系亚洲今次表现唔错啊！咁啊，继续不败嘅伊拉克约旦可唔可以守得住咧？吓、啊？好，咁中场时间啊，听首歌松松先。咁今日咧就有啊《星河传说》啊，之前应该未成功点唱过噶嗬。所以我就优先拣咗你嘅点唱，但系你呢一首陈百强净系一个字叫不嘅歌咧，我就揾唔到。咁但系我同你揾咗另外一首，系不再问究竟，睇睇你又中唔中意先。啊，我哋节目都有一段时间冇播出陈百强嘅歌声啦，咁啊，今日一齐嚟听听呢一首作品啦。

0: 咁啊，听紧会有陈柏强嘅呢一首《不再问究竟》，但其实依家问紧各位啊，究竟啊西班牙呢场波系咩境况啊？咁啊，睇下各位有啲咩唔同嘅见解啦。阿小俊话流力啫，啊，另外觉得伊朗打得唔错啊。咁啊，至于接落嚟咧就亚洲球队，约旦呢度咧就有可能会输波咁话。金沙就问阿周鹏咪会回归广东队啊？呢两日我都睇到网上有啲传闻嘅，但系就未有真正嘅官宣咯。我都会持续观察啊，有咩消息就再喺瞬间体坛当中同大家去谈一谈啊。我今日谈嘅唔系佢噃，系一位幕后嘅功臣，应该唔系好多人知嘅，但系佢个功劳系非常之大噶。究竟系边个咁犀利呢？到时候就可以揭晓啊！记得再睇啊，夜少少啦，八点后我会发送噶啦。喺瞬间体坛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十三郎就打卡点签到之余，亦都有点歌，咁啊睇下最尾有冇时间再播啦。加油吧就话：哇，佛德国嘅门将好厉害啊！咁啊，弱队啲门将肯定显得特别厉害噶啦，系咪先？能够力保不失，面对住西班牙。阿云上就话巴西同埋西班牙好似有啲玩火，咁巴西嗰场和波好正路啫。摩洛哥上届世界杯四强比你巴西嘅名次仲要好，所以我唔觉得巴西嗰场系爆冷咯，和波系正常嘅。但系西班牙呢场肯定就唔正路啦。奥云话：我琴日预测埃及同埋佛德国都估中咗，咁样啊，咁啊好嘢啊！行埋一条龙就话：目前咁多场波最精彩就系佛德国呢一场，唔系啩？好多人同我讲话睇到瞓咗觉，点样清彩啊？哦，就特别个门将啊，40岁迎嚟咗人生第一次世界杯，第一场就零封西班牙，帮助球队夺得世界杯嘅第一个积分，一世仔都冇几铺咯。啊，见到佢就好感动，想喊啊！哦，咁你嘅角度观察点唔一样嘛？我哋系睇波觉得冇入波，又冇乜进攻啊，梗系闷啦。你系全程啊睇住人哋嘅门将，所以觉得好精彩系嘛？啊，都得嘅。啊，唔知道即系依家，因为今次咧就除咗大屏幕睇央视直播之余啦，仲有部分嘅平台啦，都会有咧，就系攞到呢个分销权可以播噶嘛。有冇嗰种多视角啊？即系譬如话我揿个掣，哦，全程咧就望住客队嘅，跟住呢度一揿个掣，全程就望主队嘅，仲有咧就系俯视嘅角度嘅。或者咧就仰视嘅角度，或者全程就对住某位嘅球星，我呢个镜头就系追住 C 朗嘅啫，90分钟嘅镜头就系同你对住 C 朗，佢就算踎喺度、企喺度、冇波到，都净系对住 C 朗，或者就全程对住嗰个替补席。啊，系咪上一届世界杯定系咩大赛，好似欧洲杯嗰阵时，我唔记得咗边个平台啊，系有咁样嘅选择嘅。好过瘾㗎喎，係咪啊，所以你成场好似个导演咁样啊，不断切镜头。依家我睇下主队先，睇下全场嘅表现先。一家睇下替补席个别球员个表情先。好好玩㗎，我觉得嗰届大赛我成日喺度呢揿下揿下换镜头喺度玩啊，练一练啊，话唔埋我以后有机会做导演嘛。阿若轩呢就整咗佛德国啊，究竟喺地图当中系边个位置咁样，哇，同大家教埋呢个地理添啊，时间关系我唔读出啦，有兴趣可以上去睇睇。阿 Kimmy 就话我琴晚睇咗西班牙对佛德国啊，真系睇到好谷气啊，不过今日啲波无一例外都系打平。再朋友问系咪亚运会嘅奖金唔够吸引，所以冇人去参加。其实系级数唔够，奖金肯定唔多㗎啦，呢啲运动会。如果系奥运会就全部去，亚运会其实对于好多职业嘅网球手嚟讲啊，佢唔算系一项职业嘅赛事囉。因为佢哋心目当中只有大满贯同埋一啲上级数嘅大师赛分站赛嗰啲先计积分㗎嘛。我怀疑亚运会可能都唔计入嗰个咩 WTA 啊 ,ADP 嘅积分添啊。因为你欧洲啊、非洲啊、其他美洲嗰啲冇人嚟参加，我点样同你计分啊？今日都几多朋友点歌㗎喎，咁啊睇下啦，不得不爱啊，你不知道的事啊，有冇机会再播啦。积木啊问啊，天台仲有冇位啊？你又令我諗起咗琴日睇嘅一个段子喎，係咁样嘅，其实係一个模拟截屏啦。里面呢就话房东啊 啊，点解嗰个天台嘅门塌实咗嘅？可唔可以帮我打开一下咁样系嘛？阿房东啊回复佢话：唔好搞我，世界杯结束我先同你打开，所以即系佢上唔到天台咯，人哋关咗个门嘛。好啊，咁啊，欢迎大家有兴趣可以继续咧，就系参与互动，进入到佛山街 PP 当中，揾到花生底坛，一边嘅解互动留言点赞，仲可以咧就系继续点下歌啦，有时间就播啦吓。阿撑艇就话叫国足去挑选乌拉圭、新西兰、荷兰、瑞士、土耳其、捷克任意一队，可唔可以唔输波啊？好难讲噶、啊。系嘛？佛德国对住西班牙都唔输波，咁亦都唔排除咁啊！中国男足对住你数嘅呢队呢扎球队唔输波都唔系话咩问题啫，因为波系圆噶嘛。
1: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着。

咁事不宜迟啦，我哋马上睇睇咧，就系凌晨三点啊！其实我最想睇几场波，但系嘅时间我接受唔到咯。你要我三点钟起身睇完五点钟到，你要我做咩好呢？四点我都仲话睇下半场，三点就算啦，咪制啦，去到淘汰赛先算啦吓。I 组啊，咁啊法国队将会咧就面对住塞内加尔嘅。咁我睇到咧就系呢个比赛嘅四场波，其实让步都有翻咁上下嘅，基本上都系强队嗰一方啦，起码要赢两隻先得噃。咁啊呢边啊法国队啊，可唔可以啊报翻？廿几年前之前应该都有嘅，2002、2026，廿四年前咯，廿四年前嘅一战之仇呢，因为当时作为卫冕冠军嘅法国队喺韩日世界杯第一场波就输咗俾塞内加尔，导致最终小组赛出局嘛。大家应该对有大家有印象咁啊，所以呢就系事隔廿四年啦，又喺世界杯小组赛第一场相遇。法国队可唔可以一雪前耻呢？嗱，我哋不妨可以拎下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啊！佢哋喺南非世界杯2010年咧就打成平手1-1嘅。咁今次嚟到美加墨世界杯，即系墨西哥主场咧就赢咗2-0。咁法国嗰方面24年前咧就输波啊，会唔会今次又能够报翻仇呢？不过可唔可以？即系赢得尽兴又另外一回事，佢整个1-0咁，你都真系搞佢唔正噶嘛？咁目前咧就望到法国队呢一届啊，我觉得仲系比较团结嘅，唔似咧就系2002嗰届咧就系有矛盾嘛、内讧嘛，所以咧就队波提前出局啊嘛。咁法国队咧就目前锋线肯定系麦巴比担当啦，奥士文、迪比利嗰啲咧就系配合啦。咁值得一提咧，就由于人哋依家已经系金球奖先生咯，咁你讲嘢麦巴比都唔可以唔听噶。迪比利咧就要已经建议麦巴比，唔该，你勤力啲帮我跑跑啊，帮手做下协防啊，得唔得先？麦巴比话冇问题，大家咁 friend， 咁可以收到你意见啦。咁不妨睇下今晚麦巴比会唔会参与防守，要好关键啊！只要佢嗰种嘅态度做到出嚟嘅话咧，其实对于法国队嚟讲咧系好好嘅帮助啊！连麦巴比都防守，咁你其他人冇理由唔防守，系嘛？咁另外咧，仲睇到咧，包括杜尔啊、马迪基啊、巴高拿呢啲嘅球员啦，都非常之唔错啦。跟住简迪啊，老当益壮啦。咁所以我觉得法国队嘅话咧，其实喺板凳上面都仲有非常之多嘅人选。论实力啊，各方面嚟睇咧，就系会力压呢一队嘅塞内加尔嘅。咁塞内加尔名气最大，肯定系文尼啦。咁不过依家都去到沙特嗰边踢波嘅啫。表现同四年前嗰届咧，应该就争得比较远噶啦。值得一提咧，塞内加尔系非洲区外围赛表现最稳定，获得头名晋级噶。咁不过咧，佢哋喺非洲杯当中嘅冠军一路都未还翻俾人哋咧，就系阿摩洛哥，系嘛？嗰场波到而家为止都仲喺度争拗啊嘛。摩洛哥话斋，我唔觉得你哋嗰度退场之后咧就已经取消咗资格啦，所以后面就算赢咗都好，嗰、那个冠军唔系你噶，你快啲俾翻我啊！但系咧，听讲依家塞内加尔已经将嗰个冠军奖杯放到一个非常之秘密嘅地方，有重军把守嘅。你唔系话轻易啊，我过嚟攞翻个奖杯先，人哋嗰边抱住重军把守住个奖杯，冇人咁轻易可以攞得走噶。所以样嘢比较搞笑。唔知会唔会因为咁样同国际足联嗰边有啲牙齿人嚟心谂，呢队波唔好听话噶噃，搞搞震噶喎。咁不如小组赛整走佢算数啊！存在呢种嘅问题咧。咁因为同组其实呢个我哋亦都系之前所讲啦，比较难搞嘅一个小组啊，实力比较平均。仲有伊拉克啦，同埋挪威。咁挪威呢一边咧就系夏兰特啦。咁能够咧就尽快攞多啲入球啊！因为你想争个金靴奖，就系靠呢啲小组赛刷数据嘅啫噃。你去到淘汰赛，其实想入波相对系难好多噶吓。咁所以我都预住今晚夏兰特应该至少会有一个入波噶啦。小则一隻啦，一隻起步啦，睇下可唔可以入多几球啦。咁但系伊拉克呢一边咧，佢哋都事隔多年啊。挪威系事隔28年重返世界杯，伊拉克呢一度咧系事隔40年重返世界杯，而且伊拉克晋级段路咧系非常之崎岖嘅。
喺亚洲区外围赛。

0: 去附加赛，最终是2-1绝杀反胜亚联友，再晋级到洲际附加赛斗玻利维亚，又是险胜2-1，所以伊拉克牌面上就肯定差过挪威一大橛噶啦。但是睇翻呢队波，其实一定是韧性啊，唔系鱼腩嚟噶，即系挨得下噶。咁就睇下夏兰特呢一边可唔可以咧，就尽显啊佢呢个叫弱赛嘅功力啦。因为伊拉克喺佢面前应该都仲系属于比较菜嘅对手嘛，唔系话对法国队，对法国队你啊夏兰特入唔到波咁啊冇计，但系你对伊拉克都入唔到波，交差唔到嘛。咁而且奥迪加特应该个伤系冇问题啦，今晚系能够上到阵添。咁如果正路嚟睇咧，好可能亚洲要输波嘅球队就是伊拉克啦吓，会唔会就是佢呢？好啊，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听朝9点啊，黄金时间正啊，唔使挨夜，偷下鸡点都要睇啦，系嘛？卫冕冠军阿根廷嚟啦，啊，会面对住啊非洲雄鹰啊，以前我就知尼日利亚系非洲雄鹰啊，但系由于尼日利亚好多届都冇喺世界杯见到佢，只能够将个称号借咗俾阿尔及利亚啦，大家都鹰嘛，系嘛？咁阿根廷咧会面对住呢一队波唔易打噶。因为近期录得4场不败啊，咁啊包括咧就之前系和咗乌拉圭，击败荷兰、阿尔及利亚啊，咁啊表现对版嘅。啊，值得一提咧，佢哋阵中有一位20岁嘅中场新星伊巴谦马沙，人称马沙当拿，哇！即系我睇到近年嚟啦，凡系有咩新星啊，踢得唔错，入波入得比较多嘅。都叫做乜乜美斯啊，吓、啊、喺伊朗美斯、啊、瑞士美斯系咁样安噶嘛？呢一个马沙啊，犀利，佢直情跳过咗美斯嗰一档、啊，佢唔系叫阿尔及利亚美斯、啊，人哋直情叫做马沙当拿、啊，佢直指球王啊，马立当拿咁样噶、啊。啊，今晚不妨留意一下啦，啊唔使今晚，系听朝9点，阿尔及利亚呢位超新星20岁嘅。伊巴谦马沙脚法好犀利，人称马沙当拿，可唔可以俾啲惊喜大家睇睇呢？阿根廷其实虽然作为卫冕冠军，但我睇翻嗰套阵容咧，其实系比4年之前又老咗噶啦。38岁啊，队长美斯咁啊，听讲个大腿伤势已经冇乜大碍，可以咧就投入到训练。但系听讲咧，就依家美洲嗰边咧比较炎热啊，主教练啊史卡朗尼咧系唔会俾美斯踢足90分钟，好可能咧就到咁上下会换落嚟，或者替补登场都唔出奇嘅。好啦，咁啊，最后再讲埋12点啦，奥地利对约旦。我就唔明奥地利点解咁有信心啦，系咪真系俾人哋约旦高咁多啊？约旦呢就名气实力啊，各方面肯定系差好远啦，又系首次打入到世界杯啦。不过呢一队波其实呢，佢喺之前一个叫做阿拉伯杯啊，大家有冇睇啊？表现系唔差㗎喎。佢哋喺决赛当中最尾系踢到加时先系紧败俾摩洛哥㗎啫。咁所以依家面对住主力阵容已经系老化嘅奥地利，我反而觉得约旦好可能比伊拉克仲会稳少少。约旦呢一队球队，咁啊之前咧就亦都有一位可以留意嘅球员啊，效力法甲雷恩嘅艾达马利系球队嘅进攻重心。咁啊上个赛季喺法甲咧出场33次，入咗6个入波，6次助攻。所以约旦顶唔顶得顺，艾达马利就要有表现啊。咁啊相反奥地利咧，佢哋就冇乜人才啊。啊锋线嗰度依然系中超名宿37岁嘅艾拿奥杜域喺度领军。啊后防线咧就系伤病不断，我唔知佢依家个伤好成点啊。33岁嘅阿拉巴啊就系呢两个为核心嘅啫。啊如果你话论到整体实力名气，咁肯定系奥地利咧就会领先好多啦。但系实际上依队嘅约旦除咗经验不足之余，但我睇翻佢最近打嘅啲比赛，特别嗰个阿拉伯杯啊，系对板对波有啲内容嘅，唔系大家想象当中嘅大鱼腩嚟㗎。咁睇下佢哋会唔会有啲惊喜做到出嚟啦。好啦，咁差唔多，稍稍休息先，转头返嚟继续再傾。
1: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 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

0: 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移除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字在先，严字当头，识字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2: 好啦，咁啊，翻到嚟今日最后 part 节目啊，仲未入财跑，有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B， 揾到花生体坛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阿东南就话：，佛德国个门将啊，哇，成个阿李浩咁样啊，力保大门不失。行运一条龙就话，时间24年，法国队会唔会又一次第一场系输俾塞内加尔，跟住搞到小组赛出局呢？你话第一场输唔出奇系嘛，但系小组出局就应该会问啲咯。虽然个小组系难打，但系48队波出32队，咁都出局法国队系大问题咯。虽然迪金先讲咗呢一届就教员即刻交出教鞭啊，但系都唔应该咁屎嘅。而且目前睇落法国队啱都讲咯，比较团结啊，冇乜拗撬啊。前后左就话喂，今晚法国队会玩火喎，直接输0-1。咦，喂，咁多人睇法国队会被爆冷，会唔会反而对法国队系好事呢？啊，好似即系将廿几年前嗰次世界杯输过俾塞内加尔放大咗。时至今日，我觉得法国队系比当时嘅球队，虽然有斯丹啊，但系嗰阵时嘅斯丹系受咗伤嘅，系会强大咗。而塞内加尔对比于当年嘅嗰队波，我反而觉得系弱咗嘅。咁就睇下法国队可唔可以做场好戏啦。好，咁欢迎各位继续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PP 揾到花生体坛。咁呢个时候，或者我都想补充几句世界杯以外嘅动态啊。其实咧 NBA 虽然咧赛季结束，咁但系咧就系场外都有好多新闻咧值得关注，例如杨汉森过去呢个赛季嘅主教练咧就走咯噃，阿史比达啊。佢呢就作为一个临时教练啦，由于比利时嗰度呢出咗事嘛。咁好快脆呢就应该接个教鞭，一路呢带到季尾，再入埋季后赛。好多人以为佢会转正啦。但是由于后来呢就係、新老板话斋，我唔鍾意佢噃。咁于是呢佢只能够离队。但佢又叻喎。佢依家係成为咗公牛队新赛季嘅主教练。即係啱改呢个赛季，波特兰托方嘅主教练係去咗教公牛嘅。咁究竟接落嚟有边个教波特兰托方呢？暂时都系一个未知之数。咁至于呢，就我好想睇到谢夫云根迪再度出山教队啦，即系佢以前亦都教过姚明㗎嘛，喺火箭嘅时候。可唔可以即系教埋杨汉森啊咁样呢？但系比较遗憾啦。应该佢喺嗰个嘅选拔当中呢已经系被抽咗出局。咁接落嚟又系边个会成为波特兰托方嘅主教练，同阿杨汉森并肩作战呢？好，咁最后再听多一首歌，不得不爱啊。

系啦，咁啊，再读埋阿餐厅嘅留言啊，佢就话同我观点唔一样，法国都有麦巴比一日咧，军心唔会稳定嘅，喺度搞风搞雨。喂，但系咁、啊，麦巴比唔系第一次踢法国队噶，过去两届世界杯有麦巴比嘅法国队已经攞过世界杯冠军同埋世界杯亚军噶咯、啊。会唔会国家队嘅麦巴比同俱乐部嘅麦巴比系唔一样嘅咧？吓、啊？

0: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 好消息，蝉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跟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6: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7: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
8: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6: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佛山徐。
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3: 喂，哎，是啊，
4: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3: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5: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6: 爸爸，快啲等我吧。
7: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5: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8: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9: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
8: 喂，上啊！
9: 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5: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听下刘德华《花花世界》啊，所以咧听演唱会咧，如果系喺现场咧，咁样听住啲鼓声啊，大家一齐咁样 happy 啊，即系打拍子啊，咁样吓喐啊，喐身喐势嘅，都几好啊！
1: 啊，嗰种心情应该系好振奋吧？即系喺现场嘅气氛好热烈。不过咧，而家听住歌，我都觉得心情好激动啊！吓，几好几好。
0: 所以咧，睇演唱会即系 live 咧，同埋听 CD 系两码事嚟嘅，系嘛？有机会嘅话，可以多啲参与下呢啲开心活动，都系自己咧能够即系放松一下。当然，听东西一样嘅啫，下午三点两个。广东广西广东西都正式开麦啦，欢迎你在这个钟数里面一起上到来佛山家倾倾偈，大家交流一下啊，分享一下生活咁样。
1: 阿柠檬王咧就话花花世界果然活跃，嗰时又出出，大家晏昼好，打卡报个到咁啊。
0: 好，欢迎你吓，记得和心啊，仲有诶，仲有个新朋友啊，果道有次子，又封老板咧，莲子小幸运咧，温柔一笑啊，香啊吓，我哋啲老朋友陆续续啊，仲有佛山华华，第一次见你啊，阿宏啦，大声公啦，系嘛，士多啤梨啊，英啊，就。粤 K 打工仔啊，佛光新源好多新朋友啊，吓、啊、欢迎你哋。
1: 讲起新朋友咧，啱啱好似有位咧黄金的太阳啊，呢、這个名字都比较新鲜嘅。佢咧就话喺江门听东西啊，佢话江门今日下午系大暴雨、啊，系、哦、咯系咯，我哋呢边啊落松太阳还好、
0: 啊。今日落松天气十分靓啊，
1: 系啦。
0: 啊！唔落雨唔单止啊，中午雨落少少嘅，落少少好细嘅雨，
1: 但系咗两阵
0: 啫。依家咧好舒服吓、啊，又唔会有太阳太热，系亦都唔会话即系话雨湿湿吓，即系晴天嘅天气。
1: 几好几好。
0: OK， 咁啊，希望大家一个良好嘅心情吓、啊，即系可以度过呢个下昼吓、啊。今日好快脆快嚟到系2026年嘅6月16号星期二噶啦喎吓，六六大顺
1: 啊！系啊，你真先讲起呢个日子咧，又令我谂起啦，嚟端午假期咧又。近咗一日，近段时间你会发现咧，啲商超啊，都喺最醒目嘅位置啦，将嗰啲粽啊就摆晒出嚟，甚至连啲早餐档佢而家都有粽卖咯。
0: 啊，端午节之前啊，大家都系关注粽，
1: 特别有气氛。
0: 所以今日我睇嘅新闻讲话边度一条细粽啊，挑起咗当地嘅经济嘛。
1: 咁犀利！
0: 我有啲地方专门啊包粽嘅，就喺呢个端午节里边啊大做特做嘅。
1: 可能呢个系属于即系叫做节日限定嘅嘢啊，即系相当于卖月饼咁样，
0: 又系特定嘅假期，
1: 突然之间爆起身。
0: 因为大家应节啊嘛，系嘛，又好食啊嘛，
1: 点都要食翻几个嘅。
0: 讲好食咧，今日饭堂里边咧，我专门点咗一个咩咧，胡萝卜啊，炒嗰啲咁嘅肉啊，猪肉啊咁样吓，啊，同埋一胡萝卜汤咁样。啊，都几好喎、啊！胡萝卜咧，平时咧，你有冇多食嘅？
1: 胡萝卜系咪即系红萝卜啫？就
0: 系、
1: 是、通常煲汤嘅时候会食咯，即系红萝卜粟米啊，跟住整条排骨汤咁咯。
0: 咁我都开始唔觉嘅，咁啊，厨师得闲就走过嚟同我哋倾偈吓，佢话哇，今日啲胡萝卜汤煲成点啊？我几好啊，好甜好腍啊！啊，同胡萝卜一炒都咁好食嘅，煮啊咁好食嘅咁样。诶，佢话你今日点解要整胡萝卜呢个菜呢？佢话食啲红萝卜，我哋胡萝卜咧。你只要对眼睛好啦，系嘛？
1: 系啊系啊，对眼好啊，尤其。

0: 我哋呢啲咧成日对住部电脑啊，对住部手机展示屏。
1: 冇错啦，你睇下啲小白兔啊，边个近视噶？佢话咁啊，佢系我都未见过小白兔，即系戴眼镜系嘛？
0: 咁佢只眼红咗，佢唔话俾你知啫。
1: 红啫，就本身红噶嘛。但系佢睇得好清楚噶，冇近视噶。
2: 又真系好似未见过小兔子近视。
1: 佢唔单止对眼睛好啊，其实呢仲好多功能嘅。经常食下啲咁嘅红萝卜咧，仲有一样嘢佢好咩？预防癌症嘅，延长寿命啊。仲有咩咧？可以防治心血管疾病，预防便秘啊！呢个徐师咁讲噶，我未听讲过，咁有咁大嘅作用咩？咁我即系以后都买多啲嚟食下先得咯。
0: 不过萝卜系确实好嘅，因为之前咧有啲研究就话，佢话咧你要每日嗱可以适量食一啲红萝卜，咁可以有效降低有癌症发病嘅风险。佢原来咧同嗰啲完全啊即系掂都唔掂红萝卜嘅人相比咧，每个礼拜食400克嘅红萝卜唔需要多，400克就 OK 啦，可以将癌症嘅风险咧降低20%。
1: 哦，咁犀利啊！
0: 佢话就算你食少少啊，每个礼拜咧就食60克嘅话，都可以降低个风险。大概4%咁样，
1: 佢仲可以防 can 添啊！我咁胆确系啊，佢通常咧缺乏啲维生素 A 嘅人咧，好容易就系呢啲咁嘅，比健康嘅人咧就可能患呢种咁嘅就高出2倍。
0: 系，
1: 咁呢啲胡萝卜咧，佢入边有胡萝卜素嘛，就降低呢种风险啦。
0: 原来系咁，
1: 可以减轻就算你咩啲化疗嗰啲不良嘅反应，对嗰啲器官咧有保护作用嘅噶。咁犀利啊！我唔单止咁啊，胡萝卜仲有啲咩叶酸啊？呢啲啊抗傾嗰啲成分嚟嘅，啊，仲有啲木質素啊，提升免疫力啊嗰啲，所以我哋啲廚師啊，間唔中都買啲呢個胡蘿蔔食啊。胡蘿蔔食咧，一個咧，我哋唔單止話咁樣煮熟嘅，是生食噶佢話。
2: 生食嗰啲真係小兔子啦，
1: 系啊，
2: 好硬嘅生嘅红萝卜。
0: 哇，咁样红萝卜佢确实好啊，佢最突出嘅营养成分咧，应该就系嗰只胡萝卜素啦。佢话部分嘅品种咧可以达到300至400毫克啊。佢话呢个系大白菜嘅10几倍啊，甚至有啲高嘅话系几10倍。咁而且呢种成分咧点解咁好咧？佢话进入人体之后咧，可以喺人体嘅肝脏啊，同埋小肠黏膜酶嘅作用之下咧，佢转化为维生素 A。咁啊，最维生素 A 最大嘅作用啦，我哋最熟知就系保眼啦、清肝明目啦。咁仲可以清除血液里边嘅自由基啊，呢个可以辅助防止一啲心血管方面嘅疾病。
1: 莲子话啦，红萝卜啊，我用嚟煲汤嘅，煲腍好鬼好食噶，咁样系嘛？
0: 粟米红萝卜汤就系散汤啦。
1: 真系平时都有食，但系唔食得咁多啊，真嘅。原来咁好噶。咁啊，就流流正正话，我中意食红萝卜噶。昨晚呢我哋煮嗰啲煮粉啊，放啲红萝卜去煮啊，今日中午呢又猪肉炒红萝卜，好食家就影啲相上嚟，哎，睇得睇真係口水出埋啦。
0: 仲有一样嘢啊，即係下季啊，如果你想去厕所顺畅啲，唰咁样，冇任何阻滞，哇，原来食下红萝卜 OK
1: 喎。哎呀真係。
0: 係啊，佢话原来呢喺啲红萝卜里面呢嗰个膳食纤维含量好丰富喎。
1: 喂，睇嚟啲万能营养素啊。
0: 係啊，佢话适当咁样摄入啦，唔单止可以增加饱腹感啊，即係你饱腹感你唔需要食咁多肥腻嘢嘛，仲可以促进人体嗰啲肠胃嘅蠕动，辅助缓解这个便秘的问题。咁而且膳食纤维原来都是肠道的益生菌一个很重要的口粮之一。咁对于你想平衡啲肠道的菌群啊，预防一啲肠道的疾病啊，全部都有好处噶。
1: 嗯，方老板话红萝卜平时我都有买噶，我唔喺市场买，我去乡下街边阿姨自己种嘅。炒肉好鬼清甜嘅，好有红萝卜嗰啲香味嘅，有时会揸红萝卜汁饮下咯，咁样。
0: 原来咁多红萝卜啊，有唔同
1: 的红萝卜，
0: 讲究。
1: 可以面啊，市场上有一种嘅水果红萝卜啊，细细条噶，咁样。
0: 嗰啲可能贵好多吧。
1: 冇错啊，胡萝卜咧，嗰、那个维生素 B 族啊，好丰富嘅，改善皮肤啲新陈代谢啊，咁样，使呢啲肌肤更加即系细腻啊、光滑啊，咁样有美容养颜嘅啊，真系佢作用咁多，你都唔知吓。
0: 不过咧，听讲最早嗰啲红萝卜系嚟自于阿富汗地区啊。其实原来红萝卜嘅祖先咧，即系最早嘅时候系白色，或者带有少少花青素咁嘅颜色。后来咧，渐渐演变成咩黄色啊、红色啦。但系我哋而家最常见就系橙橙地色嗰种。
1: 冇错啦，有唔同颜色嘅系嘛？
0: 系。
1: 不过咧，我以前咧试过咩咧，即系生食都试过嘅。
0: 生食唔会硬啲咩？
1: 佢系硬脆得嚟，佢咬落好甜嘅。
0: 嗯，
1: 因为咧佢啲红萝卜。 嗰啲營養好豐富噶嘛，嗰陣時話嗰啲營養素咧屬於係水溶性嘅營養素嚟嘅，比如啲維生素 C 啊、B 族維生素啊、花青素啊嗰啲。

0: 要获取嗰个胡萝卜素咯，咁啊各有好处嘅，系嘛？
1: 阿米叶咧就话广东嘅省汤啊嘛，红萝卜、马蹄、粟米煲排骨，系咯，我都好中意呢只汤，好甜啊！
0: 哦，省汤添啊，讲到咁啊，
1: 咁啊，阿乐在其中咧就话红萝卜煲汤啊，红萝卜、粟米、豌豆炒啲粒粒，小朋友嘅挚爱啊！
0: 啊，咁啊多食啦，好嘢吓，最紧要咧就系、是。识饮识食嘛，人生先积极噶嘛，系嘛？
2: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嘅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嚟啦，6月26号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仲有免费公益讲座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4: 快添加180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5: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6: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5: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6: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5: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6: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7: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8: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9: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0: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9: 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7: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7: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啊，听你啲歌即系好似身临其境入咗演唱会咁系嘛？
1: 系啊，呢首歌应该系称之为扎扎跳嘅歌，因为你听住嘅话，你会忍唔住想舞动嘅身体啊！
0: 陈洁玲啊，今晚夜再加梦啊，啊，即系听啲歌特别即系会舒畅啲嘅，再加上啲老牌歌手唱歌咧，哇，真系浑然一体，好自然嘅系嘛，一唱出嚟一气呵成啊！
1: 嗯，感染力好强啊，唉，成个精神晒，
0: 好似饮咗红萝卜汤咁正所谓。讲红萝卜咧吓，咁好多朋友都喺度，哇，好多人都食嘅啊，三七九六啊。不过咧，红萝卜咧升糖指数高啊，食得多咧皮肤发黄啊，要适量。咁啊就系啲细路仔咧，由于食多啲红萝卜咧，系嗰啲皮肤都变黄嘅，系嘛？咁啊，因为变黄唔紧要嘅，你好快脆咧又会。啊！你过咗一日两日，代谢翻噶啦，系咪？
1: 不过佢都唔会一下子食太多吧？红萝卜相对嚟讲啊，佢又唔属于太甜嘅嗰种，即系会引到你一下子忍唔住食太多。
0: 你屋企咪最多咪煲汤一日，
1: 系咯，
0: 跟住听日又唔煲噶啦，系嘛？咁间唔中
1: 唔会连续食嘅，
0: 有益嘅红萝卜啊。
1: 系咁，好多朋友都话中意红萝卜煲汤，跟住仲有就系薯仔红萝卜啊，切丝炒餸又好食咁。
0: 我在其中话红萝卜煲汤咧，红萝卜咧粟米豌豆炒粒粒，啲朋友特别中意食嘅，哇！好香口啊，系嘛？
1: 嗯，仲有切丝啊，仲有红萝卜炆牛腩酱咁样，初见啲太阳啊！
0: 冇错 ，OK， 好咁讲起食咧，就大家可以流口水啦吓，即系有好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咯。咁平时识饮识食先得嘅，系咪？
1: 嗯，
0: 老实讲，做家庭嘅主妇都比较难嘅，因为你日日都要考虑要煮咩餸食，
1: 尤其夏天，天气一热咧，本身就容易影响人嘅胃口啊，胃口都麻麻地啦，再加上咧日日煮餸，又要兼顾营养。又要兼顾咧屋企每一个人咧唔同嘅口味，仲要兼顾哇呢、这个牙齿软啲啊，中意食啲淋啲嘅嘢，嗰、那个中意食脆啲嘅嘢，唉，做煮饭嗰个唔容易、
0: 啊，唔容易啊！所以煮好饭翻屋企食咧，好唔好食？哎呀，
1: 嗯，由佢啦，
0: 都认为好食系嘛，因为确实亦都唔系话个个即系一个人煮个餸啱咁多口味系咪？众口难调，正所谓
1: 仲要热辣辣咧。今时今日咁嘅天气，去到厨房嗰度，所以咧即系只要卫生营养嘅话，系食乜冇乜所谓。
0: 冇错啦，当然每一样嘅口味唔一样，有啲人中意食普通嘅普罗大众嗰啲菜，有啲人专门都拣啲古灵精怪食。好似我身边有朋友会中意食咩咧？哎呀，一个都系中意食咩啊？鸭啊、鸡啊、鹅啊啲内脏。
1: 啊鸡肠都好食噶，
0: 内脏佢总之内脏中意食。
1: 啊，
0: 咁有啲一啲朋友中意咩咧？佢最中意食咩咧？鸡血、鹅血、鸭血，哦，叫个咩鸡红、鹅红嗰啲系嘛？
1: 鸭红咯，
0: 哎呀，鸭红啊嗰啲咁样嘅嘢。
1: 哎，你唔好话鸭血粉丝汤好出名噶，尤其夏天啊，即系个胃口麻麻地嘅时候，又确实可以试试。
0: 咁啊，好多人打边炉咧，其实都。都中意点啲鸭血嘅，
1: 好滑噶，
0: 系嘛？叫无血王啊嘛，啲话鸭血咧，如果煮得靓咧，哇，好丝绸咁，好顺滑嘅，一入口咧，哇，即系感觉咧，揸住你嘅味蕾吓。而鸭血咧，佢仲除咗系好食，有啲口感有啲人中意之外咧，仲有佢有丰富啊，含有丰富啊铁啊，补铁啊。所以我哋喺超市里面咧都见到有啲专门卖鸭血嘅喎，你有冇留意啊？
1: 不过讲起身又奇怪、哦，即系你讲嗰啲咩猪红啊、鸭血啊，佢应该系液体状啦。但系喺超市里面你见到嗰啲鸭血咧，

0: 咪一嚿嚿一塊塊好似豆腐咁。
1: 咁梗係啦，經過即係佢經過工藝啊，將佢凝固咗，咁好賣啊嘛。而且咧喺超市賣啲鴨髀好鬼平嘅。當時我嗰個朋友咧，佢就好中意食呢啲鴨血嚇。總之佢自己啊請人食飯咧，佢肯定買啲嚟煮。佢話鴨髀好平嘅啫嘛。咁我話大佬啊，我話點平法？哎呀，幾蚊雞油咧盒？
0: 一盒噶啦，
1: 系啊！我咁鬼平，会唔会流嘢，大佬？诶、哎，佢话你唔识啦。鸭血咧虽然系营养丰富嘅食品，系嘛，但系咧其实呢啲鸭血咧，佢唔会好贵嘅。我话俾你听，啲鸭血点样做出嚟嘅？你见我杀鸭啊，嗰啲血咧系嘛，佢即系佢流出嚟噶嘛。
0: 嗯，
1: 流出嚟
0: 咁样啊嘛。
1: 佢就马上咧加啲盐啊，佢就马上凝固噶啦、哦。我细嗰阵时咧，乡下咧见咩汤牛啊，杀牛啊。
0: 嗯，
1: 喺乡下点乜汤牛咧？当时好原始嘅，喺村里边啊，嗰只牛，唉，我觉得又好阴公，
0: 唔忍心啊，系
1: 嗰只老牛啦，啱啱生咗个牛仔，牛仔咧落到去塘嗰度就开始就诶、浸喺水里边，
0: 嗯，
1: 好啦，佢生完牛仔之后，佢就老啦，佢做耕唔到田啊嘛，杀佢，咁啊点杀咧？我哋就班人围住睇噶啦，哎呀，咁时细个，应该我嗰时系五岁到咧，四五岁嘅时候，
0: 嗯嗯。
1: 可能五六岁，总之都系读书。咁佢咧就四个壮丁，四个男人啊，八个男人就用绳啊绑住嗰个牛嘅脚啊，
0: 嗯，
1: 箍住个脚，
0: 扎实咗，
1: 扎实只脚。然后咧，大家走埋同一个方向，同一边啊。然后就一、二个、三，一三嘅时候咧，一齐用力拉嗰条绳。
0: 跟住佢就会劈啪咁跌低啦。
1: 冇错，成只牛劈啪，因为佢失去咗重心啊嘛。
0: 系系。
1: 同个方向嘛，四只脚都系。一打低个刹那咧，有位大只佬咧，嗰位叔咧就已经系揸住把嗰啲咁嘅汤牛刀啊，三嗰啲尖刀啊，一下子啊冲过只牛嗰条颈嗰度啊，一刀咁样落去，哇！落去之后呢啲血就飙出嚟，飙出嚟，跟住咧后边几个啲阿婶啊。
0: 即拎住个盘去装，
1: 每人揸住大盘噶啦。
0: 哦，
1: 装满之后轮第二个，第二个装满第三个咁样，装装装装装。喺装咗血之后，马上有人咧就喺啲血里边就放盐噶啦。佢等佢凝固嘛。
0: 哦，原来系咁样。
1: 啊，嗰只牛真系我睇啦，哎呀，于心不忍。不过牛都系咁噶啦，最后嘅结果系嘛。
0: 不过虽然我都好中意食牛肉，我确实好正，但系牛系咪通灵性啊？尤其耕田嗰啲牛，即系唔系肉牛嗰种。
1: 好多动物都有灵性嘅，有灵性，
0: 啊、
1: 但
0: 系即系佢因为佢大只啊嘛。
1: 啊，佢大唔大只？狗都系灵性啊。
0: 哦、
1: 你有冇灵性？你讲唔过去嘅，佢要喐你喐你噶啦。报时先，依家下午系3:31吓。
2: 下昼3:30。
3: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0: 好，继续同你问问外边嘅天气状况。嗱，半点过后啦，现时外边咧都系佛山本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啊。最低温度系26度，最高系29度。展望今日嘅天气都唔系咁稳定，见到顺德高明咧仲挂住暴雨嗰个橙色预警信号，禅城南海三水方面咧系挂住嗰个暴雨嘅黄色预警信号啊。

0: 啦，今日翻翻嚟啊，广东广西广东西，讲起
1: 咧，乜嘢都讲下。
0: 好多人咧中意食一啲咩鸡红啊、鸭红啊、鹅红啊、猪红啊嗰啲咁嘅。
1: 系啊系啊，啊半真半假咧就话以前我哋自己汤鸡汤鸭啊，用预先开好嘅盐水去接嗰啲鸭血鸡血嘅，咁样。
0: 就咁意思。
1: 咁啊 ，Amy 咧就话啦，哎呀，其实虽然中意食，但外边买嗰啲咧，总系有啲担心，即系唔知系乜嘢血啊，唔敢食。火焰面。

0: 都係咁講喎。佢而家咧好多啲咩血咩血咧，就係、是、想食又怕買，就驚佢做假咯。阿健仔话：听讲湖南嗰啲血鸭、炆鸭啊，佢话好好食噶咁啊。
1: 系咯，即系我哋好少食咯，成日我自己都好少食。
0: 嗯，
1: 佢嘅做法系咁样嘅，即系话劏咗鸭，将啲新鲜嘅鸭血咧收集好之后，就加啲嘅食盐啊，同埋啲清水搅匀佢，然后倒入去一个碗啊或者嘅盒里边啊，放喺度或者加热，等嗰啲蛋白质咧自然会凝固一块块嘅，凝固之后咧再落镬煮个几分钟之后咧，哇就可以食到啲好鬼嫩嘅。红卜卜嘅，好似豆腐咁嘅鸭血噶啦，咁样。
0: 啊，确实鸭血粉丝汤又好出名、哦，再加啲芽菜，又或者打边炉咧落两嚿又好滑、哦，确实。
1: 系啦，有啲人话点解放啲盐落佢会一嚿咧咁样？因为盐咧，佢可以即系改变即系喺啲鸭血里边嗰啲蛋白质嘅带电嘅状态，使到嗰啲嘅蛋白质网格形成咗吓，咁啊更加即系坚固紧固啲吓。稳固啲，凝固之后有啲韧性，就系咁样噶啦。
0: 嗯，咁但系点解有啲鸭血咧？佢个形态唔一样啊！有啲咪好多窿窿嘅，点点点，好似蜂窝状，但系有啲咧又好似好平滑咁样啊？点解咧？
1: 其实咁样呢两种鸭血都正常嘅，
0: 啊，
1: 但系制作嘅方法、凝固嘅方式唔一样嘅啫。嗱，你比如你自然咁样放喺度等佢凝固咧，有啲鸭血咧，尤其系啲农村啊。你杀咗鸭接嗰啲血咧，个口感啊偏硬，而啲窿一个窿个窿个窿咁啊。
0: 系系。
1: 通常佢传统嘅做法，
0: 即系冇咁滑咯呢一种。
1: 佢就自然放喺度，就等佢凝固，就冇经过脱气处理啦。咁佢就系一般嘅做法。但系加热嘅时候咧，佢嗰啲空气同埋水分会膨胀，会出嚟嘛，又形成一嗰啲好似蜂窝窿咁样嘅。
0: 啊，就点点点点点。
1: 粗糙啲嗰啲食落去。但系依家啲工艺唔同啦嘛，依家现代嗰啲超市里边卖嗰啲好鬼丝滑嘅。啊！甚至你话打火锅啊，嗰啲咁嘅，哇！哎呀，
0: 好似豆腐咁样
1: 啊，系啊，一嚿嚿
0: 身腾腾咁样。
1: 啊，因为咧佢咁样嘅，嗰啲好似豆腐，你一学一学不都得嘅。
0: 嗯，
1: 呢种鸭血咧制作嘅时候咧，佢用咗一种现代嘅灌装工艺，将嗰啲嘅新鲜嘅鸭血咧过滤咗先，脱气之后。直接灌入密封嘅盒啦，加热咪靓到不得了啦！
0: 原来系咁样，不过咧，关于超市里边啊，你话哎呀，先几蚊鸡一盒、哦，成盒嘅嗰啲鸭血咧，究竟食唔食得过啊？因为有啲朋友话咧，我又中意食，但又担心，系咪？咁你又唔需要担心、哦，只要你咧系喺正规嘅超市里边啊，即系信得过嗰啲商超里边买咧，人哋攞正牌嗰啲咧，都可以放心购买食用。咁啊，点解哇，成盒嘅鸭血先成几蚊鸡咁抵咧？佢原来咧个原材料个鸭血本身嘅成本就系咁低啦，嗱，因为咧我哋本身食鸭嘅话，基本上都系食肉噶嘛，佢鸭血只不过系副产品嚟啫嘛。中国系肉鸭嘅消费大国啊，每年出栏嘅鸭咧，佢嘅数字系用亿嚟计算啊，
1: 十亿计啊，
0: 系啊，亿嚟计算。咁对于啲大型嘅屠宰场嚟讲咧，哇，一日都唔知劏几多只鸭仔，咁鸭血只不过系劏鸭仔嘅过程之中嘅一个副产品嚟嘅。佢就算唔卖出去，即系唔加工成为食品嘅话，反而咧你呢啲嘢都要劈噶啦。如果系处理呢啲鸭血，仲需要支付好高昂嘅嗰个环境治理成本，所以仲唔制得过，干脆嗰、那个、那个就整成鸭血去卖啦。原材料获取嘅成本非常之低。咁第二咧就是、大规模嘅生产啦。咁呢个又要得益于即系而家我哋大规模养殖，所以咧科技进步啦，工业化嘅高速发展啦。而家我哋喺超市里边见到啊，一盒一盒已经包装得好靓嗰啲鸭血咧，原来基本上都系采用自动化，系流水线生产，所以由收集、过滤、高温杀菌、灌装，全部都系自动化流水线。咁你一流水线嘅话，佢嗰个成本非常之低啦，但系佢效率好高啊。
1: 冇错，所以鸭血唔贵嘅。
0: 佢唔贵嘅，本身嘅成本就系咁啦。
1: 嗯，所以我哋超市里面几蚊鸡一盒啲鸭血咧，佢系正规产品嚟嘅，
0: 系系系，
1: 系嘛，咁啊，所以大概率其实可以放心去买啲大，即系大超市里边吓。
0: 系，你其实如果讲起鸭血咧，佢营养成分都有啊，都几多啊。第一就话鸭血嘅铁含量比较丰富啊，即系以形补形咯。你话如果想改善缺铁性嘅贫血咧，确实系有啲益处
1: 嘅。冇错，系啊，呢个事实嘅。
0: 系，而且话鸭血里边嘅铁咧，属于血红素铁啊，即系人体会容易吸收一啲咯。
1: 所以咧就系鸭血咧，有啲人咧食开会中意食嗰啲味道啊，啊佢中意嘛。咁所以咧鸭血咧，其实咧就系、是。佢就系鸭血，佢冇加任何嘢嚟噶嘛，系、
0: 嗯、
1: 嘛、
0: 嗯？
1: 所以鸭血咧，其实即系食起嚟咧，对人体咧，其实佢又冇咩话特别嘅唔好吓，咁、所以有啲中意食就食啲冇。

0: 问题嘅，
1: 系只要系正规嘅产品咧，你都可以放心食。咁当然你要喺正规嘅地方买啦，你唔好买啲三无嘅产品，跟住话点解信唔过咁样。咁啊，方之星咧就话，其实而家外出食打边炉啊，菜单里边本身都会有鸭红啊、鸡红啊，甚至猪红同埋炉红啊。佢见到炉仔红啊，咁样
0: 系啊。本张九话啲豆芽滚猪红汤都几正嘅，
1: 系啊系啊，
0: 冇错、
1: 而且以前人哋话即系想清下啲咩肺尘啊，总之想个喉咙舒服啲，可以试下猪红汤。
0: 嗯，随时用车呢位新朋友，佢话咧西樵依家乌天黑地，倾盆大雨，哇！咁真系，我哋呢边咧就好似有未到乌天，但有少少黑地，
1: 都好暗淡咗落，
0: 暗咗少少，
1: 未到黑地呢个程度啊嘛，暗淡咗落嚟，
0: 更加未落雨啊！咁所以，但系咧就西樵离我哋嗰度十零公里啫，已经开始有落啦吓。
1: 阿健仔话：佢鸭唔贵，但系啲鸭毛贵啊，系咯，同鸭唔同命。佢啲鸭血佢唔贵，但系嗰啲鸭毛啊，即系嗰啲整成羽绒嗰啲啊，可能就比较贵啦。
0: 系啊，咁所以咧，大家中意口味唔同，你哋中意拣自己中意食嘅嘢系嘛？
1: 嗯，
0: 适度咧，唔好话食一下食太多系啦吓，最紧要咧就食得健康啊嘛吓。OK， 咁呢个钟数呢其实呢都系比较繁忙嘅时候，开车嘅朋友亦都系如果去到路塞车嘅路段啊，记得要互相忍让一下嘅。我见到呢交通消息嗰边呢就系好似有一个我睇先吓嗰、那个缓慢嘅路段，依家就系、是、好似系呢个海拔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车比较多，
1: 晏昼都比较多车。
0: 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亦都系比较缓慢嘅。德胜中路五沙大桥往番禺，因为嗰边施工系嘛，咁就配合施工咧。依家佛江高速啊，勒流收费站出口往江门方向已经系封闭咗超宽车道。咁你超宽车辆咧，可以选择北滘收费站、咩西华收费站、南下出口就落高速啦。工期咧从去到7月2号啊，下午5点嘅。咁各位司机大佬，互相支照一声啦，系嘛？

0: 碌碌，哎呀又碌卡啦！依家咧真系，除非唔出外，出外肯定个荷包碌两下先嘅。我依家唔使荷包啦，啊用手机吓。
1: 我而家终于理解到咧，以前妈子成日讲咧，无事出街啊小破财，你有事出街肯定大破财。真系冇乜嘢出街溜达两圈啦，你多多少少肯定买啲嘢翻嚟。
0: 冇错冇错，嗯，就算你唔买都好啦，你对鞋都薄咗噶啦。啊，磨薄咗，你迟早要卖，消耗咗。
1: 或者你出街啦，你乜嘢都冇买都好啦，你可能买啲嘢饮啦，买啲嘢食啦，云吞面都食一碗吧。总之你走唔甩要使啲钱嘅。
0: 啊，好呢位4929，佢话香港啊，从前日晚上到依家一直落雨。
1: 哇！
0: 啊，你真系香港啊！我香港嗰边收听我哋呢个节目咧，应该都好清楚系嘛？
1: 嗯
0: 多谢先吓、啊，欢迎你吓、啊，最好介绍多啲朋友就嚟撑下场先。
1: 好啊！
0: 哇，一讲起呢个朱红啊，嗰啲咩红啊，嗰啲大家都哇个识食啊！啊，幸运的我啊，我今日咧就买咗一瓶嗰啲朱红翻屋企啊，嘿，翻屋企冲啊！
1: 吓，原来一樽樽买噶、
0: 啊。今晚我哋煲个猪骨煲朱红粥，哎，炒个粉有一餐啊，咁样。你识食啊？呢啲真系啊，呢啲真系高人食嘅。
1: 阿方子星话朱红同呢个韭菜最夹啊，滚汤佢又得，滚粥佢又掂噶嘛。
0: 通叫牛血口感有啲柴嘅感觉咁，系嘛？睇你点煮啊？
1: 应该系鸭血吧。
0: O K。
1: 诶，啱啱阿英先讲啊，佢教我哋，佢话咧，如果系鸭血啊或者鸡血咧，放少少水，加啲盐咧就特别嫩滑嘅。跟住煮嘅时候记得要慢火，然后慢慢浸佢。
0: 嗯 ，O K。咁我系啊，识食嘅人咧，即系煮嘢都特别有讲究嘅吓。
1: 阿薇都系咁讲啊，佢话煮鸡血、鸭血嘅时候咧，一定要慢火慢慢浸
0: 噶，你睇全部啲高手啊，
1: 系全部都吃家班嚟。
0: 冇错啦，所以我哋平时咧喺你身上边学到好多嘢，我哋抛个话题出嚟，个个都有好多经验啊。
1: 等我哋又学到嘢啦。
0: 梗系人咧，最紧要食得、瞓得又玩得，咁啊掂当啦吓，三得啦。不过咁样喺生活上好多嘢，我哋应该要注意嘅。啊，好多时候我哋一唔注意咧，会出咗事，咁你真系后悔嚟唔切。比如就话依家可能听即系我哋节目嘅朋友咧，我相信都系用手机放喺耳边嗰度听嘅啫。
1: 嗯，收音机而家都系少用咗啦吧，不过都仲有人用嘅。诶，有啲朋友话咧，即系喺办公嘅时候静静听嘅时候，佢咪搵个耳机咧，即系偷偷地塞细细声，塞住一边耳仔咁听咯。
0: 系啦，耳机咧个分开有蓝牙耳机系嘛，嗰啲蓝牙个耳机有啲有线耳机，
1: 有啲插线嘅。
0: 即系无论点都好。我覺得咧最好咧能夠聽呢啲咁嘅節目咧，就係唔好插喺耳仔度聽，因為一個咧就係呢啲聲音啊喺耳仔太近嘅地方嗡嗡嗡嗡咁樣咧，對耳仔嘅聽力啊不減衰啊，佢有啲嘅影響。第二個咧，一個唔好彩都發生意外嘅，藍牙耳機喺個耳仔裏邊會爆炸。
1: 蓝牙耳机会爆炸，我第一次听耳机会爆啊！以前话手机爆，我听过耳机爆。
0: 呢个世界上咧冇话绝对嘅、
1: 啊，
0: 只要你未碰到嘅啫、
1: 啊。
0: 其实我话俾你听咧，依家咧好多人咧就中意咧就系戴耳机嚟听嘢啦。
1: 系。
0: 但系咧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啊，肯定有啲咁嘅意外嘅嘢，佢会发生嘅。就喺今个月河南嗰边有位大学生就发生呢件咁嘅。即系咁事情啦，佢晚黑瞓觉嘅时候咧，就戴住嗰个无线嘅蓝牙耳机，哎呀，瞓下，啪啊，砰啊，喺耳仔里边发生爆炸。
1: 而且话据呢位同学仔回忆，那个大学生啊嘛，佢话耳机爆炸之前系冇任何异响，冇任何声兆，又冇发庆咁样，而且爆嗰阵时候，砰一声咁样。好大一声响，搞到佢嗰啲室友啊，同宿舍嗰啲以为系咪佢个手机跌咗落地下，啪咁样。咁啊，由于爆过啦，所以仲要喺只耳嗰度爆，令到呢个同学咧只耳仔出现轻微嘅耳鸣啊，同埋局部嘅嗰种烧灼嘅嗰种感觉。哇，吓到不得了啦！咁啊，第二日临临声去医院检查啦，结果显示咧就好彩耳膜仲系完好嘅。咁目前咧耳鸣嗰个症状就消失咗啦，但系咧仍然系有。轻微嗰种，即系蒙蒙地又好似阻塞听唔清嗰种感觉咯。咁、欸、然后咧一查咧，即系因为耳机爆真系好少见。咁啊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关于无线蓝牙耳机会爆嘅咁样嘅贴咧，原来都有、哦，由知名嘅一啲牌子货啦，再到嗰啲廉价嗰啲杂牌军啦，原来都有可能出现噶。
0: 所以呢样嘢叫做唔怕一万，就怕万一。 阿杨光话啦，哎呀，我已经用蓝牙耳机听电台好多年啦。
1: 真系有朋友系咁。
0: 咁好彩未爆过系嘛？
1: 大吉利是唔好爆。
0: 咁阿健仔话啦，我用一只蓝牙耳机听，佢唔会爆一只啩？诶，呢样嘢好难讲啦。
1: 基本佢就系塞住一边嘅啫嘛，大家都系塞住一边听咁样。
0: 有冇两只噶？啲两只噶？
1: 有两只，但系一般偷。凡亲要咁样塞住听嘅，通常都系偷偷鸡咁听嘅，所以塞住一边得噶啦。
0: 睡命浪子心话啦，煲大娘落紧大暴雨咯，睇路都睇唔清楚啊！各位司机大佬小心驾驶啊！认真上上嚟啊！你开紧车啊？
1: 哇，真系好蒙啊
0: ！OK， 咪最紧要安全啊！
1: 系保持车速车距啊！
0: 冇错，咁啊，另外咧就系，所以呢啲嘢咧，其实你。一般都想不到的。
1: 啱啱啊，嗱呢位阿健仔话咪吓人啊，我冇吓你系真噶。嗱，关于即系相关嗰啲新闻啊，我啱啱留意咗一下，佢系2022年嘅10月啊，喺浙江嘉兴咧，又系有个男人咧做紧嘢嘅时候咧，因为佢戴住个蓝牙耳机做嘢，佢嘅耳机系突然之间飙火花添，哇吓到个男人即刻将个耳机一劈咗。咁啊好彩咧，佢耳机烂咗，但系个耳仔同埋个面部。就未嚴重受傷，就是因為他劈那下他那隻手就燙傷甩皮咯。後來就說懷疑這個耳機為什麼會突然間著呢，他說應該是線路短路、哦
0: 嗯、當然有些人就沒有可能啊，用多年都沒有，通常這樣的，如果是發生爆炸可能性的耳機呢、通常都是那些劣質產品，人為損壞或者是違規充電這樣的。劣质嗰啲产品咧，即系比如好差嗰啲咧，三无产品嗰啲，总之乱搞嗰啲，系、嘛？或者受损咗个蓝牙耳机，就算你唔充电、唔放电嘅情况之下咧，亦都有可能咧就发生爆炸嘅。
1: 哇哇哇！
0: 咁所以咧就系睇你嘅质量啦。仲有一样就系外力嘅冲击，你跌过啊、挤压啊，或者系入边嘅电池内部受损啊，引发短路啊，跟住又冒烟起火爆炸，就会咁样。有啲长期过充。你充完电充嘅系都充满之后仲系搏命充，咁亦都容易电路故障噶，又引发爆炸噶。
1: 真系唔怕一万就最怕万一，所以买嘅时候，谂过咯，睇清楚啦。首先肯定就要有啲安全认证啊，啲咩3C嗰啲牌子你先好买啦。咁第二咧就避免成晚过充啊，过度充电啊。充电嘅时候咧，将嗰个耳机嗰个充电仓啦，即系充电嗰嚿嘢咧，就放喺啲唔容易着火嘅、唔易燃嘅、通风嘅地方，即系比如话台面啊，要远离床铺、远离 sofa。远离可燃物，啲咩纸啊嗰啲，你全部放开。咁佩戴嘅时候咧，如果真系发现异常发热嘅话，肯定系掟低佢啦，唔好再用啦。
0: 即系呢啲攞稳阵嚟做咯。
1: 系，
0: 系嘛，唔怕一万正所谓啦
1: 吓。系，不过耳机真系好少听都会爆，你话手机会发庆都听过，系。
0: 所以揀呢啲耳机一定要选择啲正规合格嗰啲耳机产品，仲有一个唔好长时间充电系啦，系嘛，唔好跌过，唔好去挤压佢揼佢，系咪啊？发热你就。即刻
1: 马上换，
0: 换咗个好过啦吓。
1: 其实耳机有冇使用年限嘅啫？即系万事万物系咪都有啲使用期限？你用得太耐就干脆换一换新啦。
0: 一般耳机都冇写话使用几耐，
1: 系咯，
0: 使用到唔得为止掉噶啦，系嘛？好，咁见到4929啊，香港呢个朋友系嘛？佢话系啊，我每日都有会听946噶，以前喺佛山听习惯咗啦，咁样。啊，原来老朋友已经在佛山听到翻去香港啊！
1: 系咁啊，欢迎你咁样，咁啊，百事通咧特登影上嚟，嗱，我就用呢个蓝牙耳机噶，我用嘅系200几蚊，咁啊，空心菜咧就话，弊，我而家就戴住蓝牙耳机听广东西，点算好呢？阿勒刘静静又话：我又系用蓝牙耳机听紧节目噃，吓到我唔知点算好。我又特别听中意听广东西噃。
0: 咁啊，睇下以后可唔可以唔使戴住听啦。
1: 嗯，
0: 如果戴住听，可能唱首嗰啲嘅避险歌都得嘅。
1: 乜嘢啊？
0: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1: 我以为你系小心驶得万年船。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汉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 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离传，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系套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0: 嗯，冇错，投资有风险啊，唔系到处有钱捡啊。所以咧，有时候真系你好似各位朋友讲，哥 Sir， 我啊咩股票今年啊都赚咗有成，我都炒到有成几千蚊喎，咁。
1: 咁几好啊，系啊，
0: 我话几好，好乜鬼啊？我几万蚊入噶，咁就唔好咯。
9: 我以为佢收益有成几千蚊、
0: 啊。但系我学咗两样嘢喎。
1: 点啊？
0: 一个避套。哦，第二个割肉啊，唔知几爽哦，咁就得啦，系嘛？
1: 咁睇嚟佢都大闸蟹咯。
0: 咁系绑住依家仲系
1: 扎住咗啦。阿春和景明话啦，喺河源嗰边听节目啊，佢话河源准备落雨啦，今日唔使出外啊，静静听东西。
0: 冇错啦吓，咁喺八三九有朋友。

0: 啊，问佢，诶，琴晚你哋讲嗰个嘅，我哋同佢分享嗰个咩啊？
1: 啊，包子粉系嘛？
0: 哦，包子粉，灵芝包子粉啊！今日仲有冇啊？有，今日星期二啫嘛。
1: 啊，我发觉原来灵芝包子粉都好多人中意，应该即系大家比较重视健康啊，即系想提升一下免疫力啊。
0: 梗系啦，系嘛，要应酬啊，要保住个胃啊，系嘛。
1: 嗯。
0: 咁啊，提升免疫力啊，嗰啲吓正宗嘅灵芝包子粉，咁亦都系啊。剧烈咁样啊，推荐俾大家吓。
1: 咁我呢个包子粉咧就系嚟自中国灵芝之乡啦，其实就安徽嗰边啊。因为安徽嗰边咧，原来喺黄山嗰条山脉嗰度啊，咁啊喺山腰嗰度咧就冇任何污染嘅，佢嗰度啲水土咧阳光啦，最适合咧就种呢啲中药材噶啦。咁当地咧就系得天独厚，就灵芝之乡啦。咁而且咧呢、這个征得嘅灵芝咧系有个国家嗰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嘅产品，咁而且征得呢个地方咧种灵芝同其他地方又有啲唔同，因为你坦白讲，而家好多地方都可以种灵芝，但系咧由于佢为咗防嗰个损耗啊，大部分都系大棚种植，但征得嗰度咧坚持咗咁多年，一直就系自然种植咯，
0: 因为个系
1: 仿野生种植，
0: 全国嘅呢个批发嘅中心嚟嘅，
1: 灵芝之乡，
0: 灵芝之乡亦都系当地政府嘅大项目嚟嘅，所以质量系保证到系真真正正嘅好灵芝。咁、因为市面上除咗呢个系棚大棚种植之外，大棚你知道啦，冇见太阳嘅，系咁俾啲肥料佢，俾啲灯光去晒，咁去照你种出嚟嗰啲营养，你去你话好去边啦？第二个咧，依家市面上大家咧食开灵芝啲，可能真真假假冇，你唔知嘅，
1: 好难区分。
0: 出边嘅灵芝有啲人直接用啲灵芝打成粉，叫做灵芝粉。但灵芝包子粉咧，本身佢系灵芝自己喷出嚟嘅种子，嗰啲叫灵芝包子粉。仲、有啲咧系打成粉之后，再加少少灵芝包子粉，就叫做灵芝包子粉。所以你食紧嗰啲咧，一定要弄清楚到底系坚嘢先得。
1: 系
0: 咁啊！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个直接系来自于佢哋种植基地黄山嗰边嘅吓。
1: 灵芝包子粉，而且呢个咧系低温破壁咗，因为灵芝包子粉原来一定要低温破壁，你先人体会更加容易吸收。咁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国瑞严选嗰度见到啦，原价要成400蚊噶，而家系打半折都唔使185蚊，
0: 争取个大优惠俾大家。
1: 系啦，咁如果你食过觉得好嘅话，之前有好多朋友买过，因为咁啊食过觉得好嘅话，我建议你买两罐咯，因为两罐都更抵一啲，佢系100克一罐噶啦，100克一罐，买两罐嘅话再送你50克嘅灵芝切片。
2: 下昼4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5: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6: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智费全包晒三餐啊！
5: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6: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5: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7: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8: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9: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2: 喂，诶，系啊，
13: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2: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4: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5: 爸爸，快啲等我吧。
16: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4: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7: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8: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9: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4: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20: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21: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2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水林子祥跌边啊！
1: 我姐，哎
2: 呀，做咩你把声变成咁嘅？
0: 阿靓讲嘢咁嘅咧，听咧听阿靓唱歌好似嘈交咁噶系嘛？啊，好精神嘅，
2: 人哋嗰啲叫中气十足，
0: 系呢种唱法，
2: 气量够，
0: 个性比较强系嘛？
2: 嗯。
0: OK， 咁听完歌之后呢时间嚟到咗系4:07，望出外面呢即落雨咯噃，唔系讲少啊。
2: 啊，真系好多地方真系会落雨喎、啊、近段时间天气确实唔稳定，明明早上天气仲咁好，眨下眼之后突然之间又狂风暴雨啦。
0: 头先有位听众系同我哋报料话大梁依家啊英吓、啊、大梁都黑晒天啦，开启都倒水吓、啊。
2: 嗯。
0: 咁啊注意系啦，尤其出外朋友嘿。即系呢啲天气呢，就我见到天气预报讲未来两个钟头呢，佛山部分嘅区域呢强降水会持续。高明河城啊、洋和啊都系暴雨橙色预警。高明更合同埋明城暴雨系红色预警。
2: 哇，唔好出外。
0: 南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嗯、请注防雨咁样啊。

0: 睇嚟都唔系咁好啊，天气吓。
1: 系咁啊，风之声都话啦，西桥嗰边啊，环山花海终于落大雨咯。反正落雨天气嘅话，能够唔出外就唔出外啦。咁如果系啱好喺户外，尤其揸紧车嘅朋友，一定要留意你嗰个车速同埋车距啊。
0: 嗯，冇错啦吓。你讲开呢一个嘅，你讲开灵芝包子粉，咁啊啲朋友问，诶系咪系咪做灵芝卖啊咁样？
1: 系系，因为寻日其实已经有人问噶啦，寻日就冇将佢挂上嗰个购物车度，咁今日咧就已经系挂咗上去啦。大家如果而家喺佛山家嗰度同我哋倾紧偈啊，喺度互动紧嘅话咧，你会见到最下边嗰个购物车小黄车写住传媒优选嗰、那个点入去就会见到啦。咁啊灵芝今次将嗰个价钱亦都系全部拉匀啦，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紫灵芝，一种咧就系赤灵芝。反正无论边种灵芝咧，佢都系通通拉匀噶，原价系要199啊，即系成200蚊啦，200蚊一袋啦。咁但系而家咧就俾到我哋就96蚊，96蚊通通一袋，100蚊都唔使。咁有两种形态嘅，一种就系圆朵咯，即系一朵朵嘅灵芝咯，一种就已经系帮你切片切好咗啦。咁如果你话诶啱好我端午节啊，或者咩咩咩同阿爸阿妈表啊心意嗰啲，我老人家中意煲汤啊，咁、我想买个俾佢嘅话，咁如果系要送俾人，可能就圆朵会靓一啲咯，即系任君选择啦。有啲系中意屋企摆个灵芝喺度又好睇，跟住又好用咁样。咁啊，如果你话我普通自己用嘅啫，而且我怕麻烦啊，你帮我切埋佢啦，咁就已经有切片噶啦，咁啊任君选择啦，都系交6蚊啫嘛。
0: 冇错，总之灵芝包子粉同埋灵芝都可以上到去放心好物嗰度去了解一下噶吓，
1: 灵芝包子粉同灵芝都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各常严选。咁包子粉咧就有啲唔同，因为呢个包子粉已经系帮大家低温破壁啊，即系已经系低温破壁咗噶啦。灵芝包子粉唔可以高温煮太耐嘅，你嗰啖汤咧，你煲到最尾嘅时候，渗喺面已经好啊，渗喺面就 OK 噶啦。又或者系会搵水咯，冲水饮，渗喺面就得啦。但系如果系灵芝嘅话，煲汤就要一开始连埋啲汤方一齐抌落去。
2: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0: OK， 继续翻翻嚟吓，咁啊见好多朋友补料啊吓，阿通叫话下昼黑晒天啊，准备落雨，见走落松开始大雨啦吓，咁啊另外咧就阿天平座话啦，打卡个水出窗，而家容桂倒紧水，
1: 哇，
0: 怀集星哥话啦，单做依家都落雨啦，准备啊，阳光话南庄天黑啦，咁睇嚟即系同一天空下啦，系嘛，
1: 到处都系水系嘛，
0: 注意啦，天气唔系咁好吓，大家咧即系住呢个天雨路滑系啦，咪喺屋企里边咧一边听东西时候咧，记得要补水饮下水吓、啊，始终都系啊呢啲夏天嚟噶嘛，系咪？
1: 系啊，咁啊，既然饮水嘅话咧，咁啊饮啲好水咧，饮啲放心嘅水咧，所以今个晏昼我哋又以水为财啦，讲下水呢个话题，要请出今日我哋嘅节目嘉宾啊，嚟自殷凡心嘅玲玲，
0: 净水器嘅玲玲吓，玲玲你好
3: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玲玲。啊，
0: 玲玲真系都唔受天气影响噶，
3: 风雨无阻，
0: 佢又咁开心噶喎、啊。其实你系咪嗰个心情诶？你嗰个系饮得水多，自有水调节嘅啫。
3: 诶、咁诶，话起呢个系真系有科学依据噶，因为水系可以调节人嘅情绪嘅。但你有冇发现啦？特别夏天嘅时候，天气又干燥啦，自己又懒得饮水或者饮冰水嘅时候，你会发觉猛疹好多嘅。
1: 啊，会啊会啊！仲有一样嘢啊，真系夏季咧唔好饮太多嘅冰水啊，因为我识得有位朋友咧，我成日同佢讲话唔好饮太多冰水，佢成日唔听嘅，即系跟住可能嗰啲大男人啊翻嚟就要一啖冰水，佢嗰日话咧喺出边啊，即系晒过翻嚟之后，即刻饮冰水，觉得个头痛喎。
0: 咁啊系，
1: 系啦，系后来系成半个钟头缓解咗，先话好啲啫。
0: 确实系水好嘢嚟，河北有水上嘅人温柔好多噶，即系讲完啲都唔嘈啊。
1: 你试下冇水嗰阵时，个人燥好多噶。
0: 啊，但系要坚水，冇啲流嘢，系嘛？咁啊，讲起啲净水器，其实咧，依家亦都系为我哋即系 大家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喝到一个干净的水，提供一个这样的设备啦。
3: 嗯，是的，亦都有很多家庭啦是因为饮水有很多误区啦，例如大家觉得口干的时候呢会咕咕声一大壶水灌晒下去，其实这样加速饮水呢亦都是不啱的。啊，或者是天气兴的时候啊，用啲冷饮啊，用啲饮。

0: 料啊代替水液都系唔啱嘅。啊，再加上咧兴合合嘅时候咧，唔可以直接饮冰水，一定要等个人唞凉啦，先可以再啊饮翻少少微凉少少嘅水啦。因为冰水咧，确实系对于我哋。中国人嚟讲嘅话系唔系咁适合嘅，肠胃始终都系以暖水为主，
1: 唔
0: 系个个
1: 受得到啊！真系
0: 系啦系啦系啦，而且咧亦都有好多啦，啲家庭嘅一啲高频人用水误区啦，亦都希望家家户户可以一定要避开啦。首先第一个误区咧就是、大家会觉得滚水系万能嘅，啊烧滚咗就干净噶啦，但系咧高温只系可以杀死啲细菌啫，例如一啲依家嘅一啲新兴污染物啦、重金属啊、水垢或者一啲化学残留啦，或者啲管道污染物啦，系冇办法。通过煮滚去除的、啊、长期饮用呢会诱发结石啦，或者啲慢性炎症啦，或者肝肾的代谢疾病啦，啊呢啲应该大家都深有体会啦，即系发觉依家现代人嘅一啲小病小痛咧，系永远比旧时系多咗好多嘅，而且有时好多时候都找不到原因啦，啊咁呢个就要一定要知道病从口入啦，所以饮落去嘅水咧系一定要干净嘅，啊咁误区二咧就系、是、觉得装咗之后咧滤芯系唔使按时换噶，只要出得水就得啦。唔系嘅。如果我哋个滤芯咧，如果系吸附饱和咗之后咧，系会反向污染水质啦，会滋生呢个细菌同木藻啦。到时候啊，净水都变污水啊，呢、这个二次危害系远超于我哋一个水喉水嘅。咁误区三咯，就系纯水咧系冇矿物质嘅，唔可以长期饮啊！呢、这个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误区啦。我哋人体嘅营养咧，主要系嚟自于三餐嘅饮食啦。啊，饮水矿物质占比系极低嘅啊，所以我哋饮水咧啊嘅核心咧一定系要系安全啦、纯净嘅。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啦，明确饮水首要系无害无味啊。啊，咁误区四啦，就系、是、所有嘅净水器都可以直饮啊。No， 净水器分好多种，特别系超滤机咧，系冇呢个重金属过滤能力嘅，一定要过滤咗之后，仲要煲滚先可以饮啊！啊，而且咧，只有呢个带凹反渗透净水机咧，系可以直接饮用嘅，因为佢个过滤方式咧系同瓶装水同总装水系一样嘅啊！而且咧，我哋日常个水咧，经过一个长距离嘅一个管道啊、二次供水箱啊，系极容易产生呢个铁锈啊、泥沙啊、细菌啊、鱼露等等残留啦。咁南方个水质咧系水垢比较严重嘅啊，咁去过北方嗰啲朋友啦，都知道啦，嗰度啲水咧亦都系异味比较多啦，重金属。偏高嘅啊，长期饮用咧，亦都系唔健康嘅，会慢慢损伤全家嘅一个健康啦。咁好多朋友就会揾一啲替代方案啦，例如一啲桶装水啦，但系桶装水成本高，易变质、清洁麻烦啦。啊，瓶装水嘅话咧又唔环保啦，会有呢个微塑料嘅隐患啦。但系依家咧 ，RO 反渗透家用净水器咧可以帮到大家啦，因为佢系多级呢个精密过滤啦，可以达到 0.0001 微米个净化精度啦，彻底帮你去除水入边嘅嗰啲所有。嘅一啲有害物质啊，例如一啲其他嗰啲睇得见嘅嗰啲污垢啊，出水咧系甘甜纯净嘅，直饮啊、副食啊、茶饮啊、煮饭啊，全部都适用啊。再加上我哋依家咧系有赠送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可以帮你同步净化埋呢个生活用水啦。啊，例如我哋嘅洗面啊，或者系洗衫啊、洗菜都会更加健康啦，减少呢个水垢堆积啦，可以仲可以延长呢个家电嘅使用寿命先。
1: 系啊，其实。咧即系各地嘅水质咧，始终多多少少都有啲区别。咁有啲地方嘅水质会好啲，有啲地方嘅水质咧可能就会杂质多啲。不过都冇所谓，反正如果你系安装咗净水设备，其实而家嗰啲净水器咧，佢嗰个技术已经系非常之成熟噶啦。即系尤其有 RO 反渗透膜嗰啲咧，大家都可以放心，佢系用咗咁多年啊，好成熟噶啦。
0: 系嘅，再加上啦，我哋依家啦系100嘅年中大促啦，狂欢来袭啦，所以对于呢个居家健康嘅。时候咧，饮水安全啦，系关乎全家一家大细一个健康嘅啊，所以咧6-18咧属于系全年度最大优惠力度噶啦，可以俾大家体验到嘅咧就系5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免费安装上门到家，系唔收上门费、调度费啊、资源处理嗰啲打孔费嘅啊，仲可以享受一个15日嘅超长无理由免费试用先啊，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咧，就可以按月付款啦，每个月仅需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啊，期间系冇任何利息同埋手续费嘅，如果试用唔满意，仲可以无条件免费退机先，全程系冇押金、冇套路、冇隐形消费嘅。今日打下电话嘅朋友咧，仲可以免费领取一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佢又可以出45度、65度、85度、99度同埋常温水，仲要系精准水温啦，一键触控3秒即刻出热水，随时都可以饮到呢个新鲜嘅暖水。

0: 全屋中央净水器一部嘅，全屋用水咧系全面净化啦。想要嘅朋友啦，咋咋28672啊！
1: 系咁啊，想要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因为今时今日啊，即系你喺买嘢之前咧可以咁大方俾你试用，试用成15日，咁啊，而且咧你唔满意，你觉得好啦先至留低，你唔满意可以随时拆走。其实呢啲机会咧就真系唔系咁多嘅啫。咁啊，想要想试下，诶，屋企安装咗个净水设备。是不是真的那么方便呢？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家用呢？那就可以留意一下 400-828-6721 400-828-6721。 而且现在商家上到节目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要送很多
0: 东西。是啦是啦，没错啦。那也要跟大家具体算一下究竟省了多少钱，因为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就吓一跳啦。首先你在市面上买一个净水器的话，全款都要2000-3000左右的，那每年下来换芯都要600-900，那3年内换芯就要去到1800-2700左右嘅，五年使入嚟嘅成本咧系绝对超6000蚊啦。咁如果系饮桶装水咯，一家三口常年个一个水费咧都要去到3000蚊以上嘅。啊，如果十年嘅话，咁就成30000多蚊噶咯。但今次6100个活动咧，唔使你一次性揞够大钱出嚟啦，啊，仲可以分期付款，每个月支付1900啦，即系连一餐饭钱都唔使啊！啊，付。俾12个月就可以攞低整机啦，且系冇利息同埋手续费嘅。核心嘅王牌福利啦，仲有3年内免费换芯，直接同大家悭翻几千蚊嘅一个后期嘅一个耗材开销啦。再加埋免费嘅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同埋1000元、1000蚊以上嘅嗰个智能饮水机啦，多款家电好礼啊！就是这个618福利叠加先有的，性价比是跟大家拉满的了。15日的一个超长试用啦，零风险的一个放心选购啦，由我们专业师傅上门安装，做一个水质检测啦，调试使用啦，全家去切身感受这个净水后的一个口感和一个水质的变化啦。如果15日内不满意的是可以随时拆机退回的，不收取任何的一个费用啦。所以不理大家啦，最近是有新房装修啦，或者老房升级啦，或者租房自住啦，都适合去安装呢个嘅，唔会破坏大家一个家装啦，同埋一个占地面积细啦，同埋出水稳定啦。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啊，或者系孕妇啊、婴儿啊、慢性病患者啦，要更加要帮自己安装翻部呢个净水设备啊。敏感体质嘅话系需要更加纯净一个健康嘅饮水环境啦。所以咧，同健康投资咧系永远都系最抵嘅。
1: 咁啊，趁住呢一波嘅福利啦，咁着数嘅话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尤其系前30位嘅话咧。佢嗰福利系再加码，其实而家前30位个名额仲有几多啊？
0: 我哋后台嘅客服统计咗咧，福利名额剩翻最后12个啦，所以再同大家完整播报一下呢个618嘅全套福利政策啦，错过真系要再等一年啦。啊，109排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如果满意嘅话，月付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系冇利息冇手续费嘅。如果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先。今日打电话咧，仲可以赠送呢、這个。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啦，可以特定出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嘅水啦，一键触摸3秒速热出热水啊，赠送呢、這个晴雨遮一把啦，同埋一个大过滤装置嘅花洒，仲有一个无印良品空调被啦，再加呢个品牌空气循环扇一部嘅。今日前30名打下电话嘅听众咧，仲可以享受多3年内免费换芯嘅同时咧，再同你免费装多一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嘅。订购热线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千祈咪走鸡啊！而且我哋品牌咧全程都系上门售后保障嘅，啊，安装啊、保养啊、换芯啊、维修啊，一站式。服务啦，3年内免费换芯嘅周期啦，仲可以定期上门更换全新嘅一个滤芯啦。啊，老人家居家唔使奔波啦，亦都唔使额外使钱啦，亦都唔使喐手。啊，饮水健康咧真系唔好拖啊，因为睇唔见嘅一啲水质污染啦，系会日积月累伤害我哋嘅身体啦。咁一部好嘅净水器啦，可以守护全家人嘅一个10多年嘅健康。啊，而且今日打电话咧，仲有非常之多个礼品可以送啊，抢到就真系等于赚到啊！前30名打嘅电话。嘅听众咧，仲可以享受多3年内免费换芯嘅福利，同时再同你免费装多一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啊！呢、这个618福利千祈咪错过啊！订购热线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啊！
1: 系咁啊，多谢阿玲玲啦，咁详细嘅讲解。咁啊，所以啦，即系如果屋企安装咗个净水设备之后咧，确实可以享受到嘅便利咧，系非常之多，因为成个饮水嘅方式。

0: 已经系唔同咗啦，即系以前饮水你可能需要煲啦，煲完需要摊啦，摊完仲要左沟右沟啦，咁啊沟到满意啱嘅温度为止。但系而家咧饮水嘅话更加便利咯，直接揿掣嘟啦，三秒出呢个适宜温度嘅水。咁如果你都想试下嘅话啦，反正趁住佢哋而家有成半个月嘅试用时间，你究竟啱唔啱自己用，系咪佢讲得咁好，系咪真系咁方便嘅话，你一个电话打过去，你试过，你自己觉得系好，咁先真系好。记住呢个电话啦，400-828-6721，系400-828-6721。
1: 好啦，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吓，咁啊都系好多谢玲玲啊！
2: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嘅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嚟啦，6月26号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仲有免费公益讲座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3: 快添加1800-222-305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0: 可以校长你首暴风女神啊，衬唔衬依家嘅天气啊？
1: 而家唔单止暴风啦，暴雨都嚟紧啦，应该好多地方咧，唔同嘅朋友报料啊，就话我呢边落大雨啊，咁样。
0: 冇错吓，咁啊，所以大家如果系遇到呢个大雨嘅时候啊，一定要及时呢个打开近光灯同埋雾灯，减速行啊，慢行咧，同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先啦。如果雨实在太大睇唔清前面嘅话呢，可以将车靠边停放先。最好打开埋呢个双闪灯稳阵啲，系咪？
1: 唉，稳稳阵阵啊。咁晏昼时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东广西广东西，可以喺佛山家嗰度互动一下，你得闲嘅话同我哋倾下偈啦。
2: 下昼4:30。
3: 端午去边度好呢？
4: 导航设定佛山，
2: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3: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2: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5: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3: 请到佛山过端午，
2: 请到佛山过端午，
3: 总有人情味。

0: 六天气报告。
1: 哇，今晚嘅天气应该就麻麻地啦，阴天，会有大雨到暴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系27度。现时见到咧，光明区系挂住暴雨嘅红色预警信号，顺德三水方面挂咗暴雨嘅橙色预警信号，禅城南海暴雨嘅黄色预警信号咧仲喺度生效当中，请大家留意啊。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冇错啦吓，继续陪住大家漫步人生路吓。四点半钟过后咧，天气麻麻地，所以揸车出外边注意安全先啦嘅。
0: 哇，真系龙舟节嘅前后啦，端午前后啦，嗰啲龙舟水好犀利，真系依轮嗰啲雨水都好劲。
1: 正常啊，咁你冇雨水何来爬龙舟啦嘛？
0: 系雨水为财。
1: 如果冇落雨就爬杭州噶啦。
0: 哦，你唔好话，我真系见过旱地龙。
1: 咪放四只碌咯，咁放咁爬咯。
0: 就是幼儿园那些小朋友旱地龙，他整条龙船下面装几只鹿，跟着整班的小马骝就在那里跑，那些都不是爬，那些直情是坐在上面跑樣。那
1: 些旱地龙是被啲发骨龙爬的大人爬回那些肯定是真正的龙船龙舟，是不是？
0: 是那以水为财，近段时间都是这样，落雨比较多，但出门的朋友注意安全。进入六月份，佛山的龙舟就已经有个好高嘅热度啦，爬龙船咧就一代又一代人啊，因为个对端午啊，即系个最形象一个记忆。咁啊，我哋咧亦都会有一啲好得意嘅龙舟嘅文创产品咯，特别适合摆翻屋企，咁啊陪伴屋企嘅成员长长久久，咁样可以有嗰种咧奋发啊、奋勇争先嘅精神。嗱，而家有一个叠加龙船嘅文创周边，叫做金标啊，金标一个陶瓷嘅摆件。其实旧年咧听讲火到系央视都有报道噶，今年仲有一个金色嘅限定版啊，仲有一个好霸气嘅名字，就叫做金标啊。咁佢成个造型就好过瘾嘅，就一个火红嘅醒狮仔咯，一个火红嘅醒狮坐喺一个金龙嘅一个龙船上边，然后咧手上面咧就握住嗰支金掌啊，即系嗰支掌系写住个标字嘅，够晒好意头。咁唔单止要攞掌啦，嗱就攞住嗰个掌，仲要攞嘅系金掌，而狮头咧嗰个榫角嘅位置咧就巧妙咁样变成咗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住金榜题名，轻松上岸。今年咧就已经好多朋友仔都入咗手啦，听讲咧尤其屋企有啲学生哥嘅街坊啦，可以试下买俾自己啲细路啊。即博翻个好意头啊！今年呢只系金光闪闪嘅金标摆件，升价，但系佢就唔加价，因为原价系369。咁端午而家龙舟季节咧活动价，入手只需要268嘅啫。微信搜佛趣游呢个小程序啊，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就可以进入专区，你就会见到啦。啊，讲起呢个佛趣游咧，因为近段时间真系好多嘢搞作啊。嗱，呢个系佛山官方智慧文旅平台佛趣游，咁啊而家咧正式上线咗一个咧叠教智慧文旅，叠教智慧文旅呢个板块，犀利啊！呢个板块可以帮助大家咧一站式咁样搞掂一啲龙船啦，即系睇比赛啊，仲有系赛程嘅直播啦，欣赏指南、路况、停车点样去边度泊车，仲有公厕啊、医疗啊、公共交通啊，甚至天气实况啊，总之便民嘅服务咧。全方位导航，仲有60元嘅打车券系可以免费领嘅。龙船嘅文创啦，龙船饭啦，周边嘅美食酒店咧都可以一键落单。端午期间啊，天天都会有啲抽奖，场场有好礼。总之，如果系感兴趣嘅朋友啦，想多多了解哇，我哋佛山本地一啲龙船一啲过瘾嘢嘅话咧，记得微信搜索佛趣游呢个小程序，玩转叠交一站全游就喺佛趣游啊！
1: 冇错吓，所以喺端午前后咧，其实好多啲活动都陆续推出嘅吓。
0: 有啲龙船文化，
1: 因为喺佛山咧，又年年都爬龙船，一到呢个端午前后咧，就好热闹噶啦。咁有啲拍视频嘅拍视频，网红到处攻吓。咁当然有啲外地嘅朋友想去体验一下我哋佛山嘅龙舟文化。
0: 我见到有啲大家好熟悉嗰啲艺人啊，都去体验一下，即系打锣鼓啊，跟住喺龙船上面撑。
1: 对于佢哋嚟讲，
0: 好过瘾。
1: 系啊，即系比较神奇的一样嘢嚟嘅，好奇嘛。啊，咁啊，总之咧，落雨系啱嘅，端午前后落啲雨啦。咁啊，连只话百花广场呢边咧，啱啱开始落小雨啦。佛山拉揈就话：，煲禅城好大雨啊！咁样啊，禅城嗰边好大雨，我哋落松呢边都落噶啦吓。
0: 系咪有位朋友喺端州嗰边听紧节目？佢话端州都黑晒天啊，落雨啦。
1: 系嘛，一样咯，都系到处龙舟水都系多噶啦。阳光话啦，南庄落雨啦，六月落完雨之后，七月开始高温天气系啊，有排热啊，真系。我宁愿咁落好过啊，热起嚟真系啊。你点搞？你衫除晒啲皮除唔到噶，你都。 唯有叹空调，叹空调对身体唔好嘛，就系咁样啊，系嘛？
0: 你点样剥咧？真
1: 摸摸唔到，你话冻咧，着翻件衫啫，着多两件啫，啊，真系。咁啊，无论点好啦，听下歌咧，啊，精神都会啊，即系都会
0: 振作一下先，
1: 少少嘅。带出有林志美啊，爱情有幻影啊。

0: 跟住林志美呢一只嘅《爱情幻影》啊，睇得系啊，唔知衬唔衬依家嘅天气啊，依家落到噼里啪啦嘅，幻影唔见只啦吓，到处都系雨水。
1: 咁雨雾蒙蒙嘅时候啊，你都要望真啲噶啦，千祈唔系有幻影啊。
0: 嗯，啊幻影跟住幻觉咁麻烦啦。
1: 好啊，唔好睇正。
0: 4:40吓，咁啊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大家亦都喺度倾紧偈。百事通话啦，哥 Sir， 节目中有冇时间整翻只在雨中影下节嚟咁样吓 ？OK， 冇问题。等于叫仲有一朋友点一只咩歌，我唔记得咗啦吓，有时都揾唔到。Amy 佢话大雨嚟到禅城吓，依家到处落啦，
1: 到处落啦。Laughing 哥都话禅城好大雨啊，煲咁样。哦，啱啱有位话嚟自北京呢位匿名用户啊，哥 Sir， 请问下陈皮里边啊有少少黑色正常吗？前日收到的大红皮很香，但不够干身。咁我压喺之前买嘅半斤小桶里边搏命压佢，居然唔断咁样。佢之前半斤装嗰啲稍微大力啲就断啦。另外仲有一个问题，能放干燥剂吗？谢谢咁样。
0: 哦 ，OK， 呢位朋友北京啊，北京喺度买咗我哋陈皮嗰边系嘛？
1: 系嗱，因为咁样，你之前买半斤装，半斤装嗰啲系已经系四年皮嚟噶，即已经系即刻可以，
0: 已经系陈皮噶啦。
1: 系啦，已经可以食噶啦，唔晒都得噶啦。咁而家你买嘅呢一种大红皮系新皮啊嘛，即系一年装嗰种新皮，佢肯定就冇四年皮咁干身啦。咁仲有一样嘢咧，我啱啱特别问咗嗰个种陈皮嗰个店方，佢就话咧，佢话边上因为有少少黑咧系冇问题嘅，冇问题嘅，佢唔影响口感气味，而且因为佢系大红皮啊，大红皮咧糖分高，所以会有啲回软，呢个系正常嘅。但记住，千祈唔好放干燥剂，不能放干燥剂，不要放干燥剂。佢话重要嘅事情讲三次。
0: 系啊，唔好放干燥剂落去。佢依家微软系啱嘅。咁你如果系因为佢晒一年啊嘛，
1: 系新皮嚟噶。
0: 你总之你就放住喺度，尽量即系唔好太湿嘅地方。咁啊，到如果太阳咧，你可以攞出嚟晒一晒。喺秋天里边就大晒一次。晒个两个钟头到三个钟头，咁即系一次过晒完之后，再包翻佢装翻起得噶啦吓。
1: 系而家你因为我唔知你买咗几多斤啊，你可能唔系买嗰种大铁桶嗰种系咪？你屋企有冇嗰种铁嗰种饼干罐啊？即系以前我哋话嗰啲咩当当乜嗰啲密封性好好嗰啲咧，你放喺嗰度啦。
0: 未有少少软系佢正常嘅。
1: 总
0: 之吓呢，因为佢晒咗一年嘅时间，仲有水分噶嘛。系嘛？咁你总之就今年再晒一晒就系噶啦。但系黑少少嗰啲冇乜所谓嘅，嗰啲你佢唔影响嘅。
1: 少少黑嗰啲唔影响口味口感。
0: OK， 嗱唔好放干燥剂吓，唔好放干燥剂，直接用太阳晒，唔好用干燥剂咁嚟索佢啲水吓。确实喺广东咧，其实热嘅时候咧，系嘛？咁啊，所以我哋可以晒下陈皮啦，系嘛？到玩下水啦，咁样夏天到啦。咁但系咧，广东嘅热咧同埋北方嘅热真系吓两码事。所以嗰阵时冻又系噶。冻咧，我哋广东又冻到咧，就北方啲朋友又系忍受唔住噶噃。
1: 我哋话热又叫湿热啊嘛，跟住冻系湿冻啊嘛，湿冷啊嘛。佢北方嘅城市气候咧系比较干燥一啲，我哋南方始终系有个湿气好重啊。
0: 冇错啦，喺早排又系我哋广东嗰种啊，35度、36度嘅天气啊，嗰种闷蒸啊。就相当于你煮餸一样，
1: 上蒸下煮。
0: 好多人呢就感觉唔对路，好似我哋有一个北方嘅朋友咁讲，哎呀，你气温啊，广东啊，36度啊，但是呢好像进了桑拿房一样啊。
1: 上蒸下煮。
0: 可我们呢西北那边啊，就算热怎么热啊，好像啊那个唐僧啊，就是去那个取西经啊，经过那个火焰山啊，都没那么热，这么难熬啊，咁样。的确系，我哋广东啲桑拿天咧，其实咧系嘛，亦都系我哋广东呢个气候一种佢天时嘅原因喺度。
1: 佢话呢种点解咁难熬咧？佢核心嘅原因就是空气里边嘅相对湿度。嗱，人体咧，我哋主要通过汗液嘅蒸发啦，出汗咁啊带走热量啊嘛。咁哪怕喺沙漠咁干燥咁干热嘅环境里边咧，空气干燥，汗液一出皮肤迅速蒸发，同时就带走体表嗰啲热量啦。你咪觉得啊，身体降温啊，呢个属于有效降温。咁而且咧喺咁干燥嘅地方咧，只要你唔系直接俾太阳晒到嘅话，你一匿入啲阴凉嘅地方咧，佢会即 刻凉啊，就凉快得好多嘅，速度好快。但系喺广东就冇呢只歌仔唱，因为广东嘅空气里边咧水分含量非常之高，即系湿度大啦，汗液系难以蒸发，导致你体内嗰啲热量系冇办法排出嘅，就相当于你踎喺个冇通风嘅桑拿房里边。就算你话我桑拿房冇直接对住个太阳啊，我匿喺啲阴凉地方，其实都于事无补啦。
0: 冇错啦。嗱，呢边我哋早排去到35度嗰阵时，因为佢相对湿度60%-70%，你嗰啲汗啊，你蒸发明显减少，你蒸发唔到。一旦啲湿度超过突破80%咧，呢啲汗液蒸发咧就冇办法蒸发。36-37度啲汗好似一层嗰啲热到咩嗰啲水膜啊，停留喺你皮肤上边，散又散唔到，仲塞鬼住周围啲毛窿。嗰啲咁嘅嘢，你又感觉到非常又闷又黏嘅，系嘛？即系体感温度自然比实测温度仲高，好辛苦嘅真系。
1: 唔怪之搏命出汗之后咧，我都想洗下只手，跟住又换件衫啦。

0: 嘅话会洗咗舒服啲。
1: 点解嗱？比如气温上边，我气象讲咁嘅实测气温啊，
0: 系
1: 实测气温，其实就喺开阔嘅草地里边，即系喺米半咁高啦。
0: 哦，嗰啲百叶箱啊，
1: 通风良好嗰啲百叶箱里边，佢放咗喺度测到嗰个温度，就叫做实测温度。咁佢都避免咗太阳直晒，同埋地面反射带嚟嘅影响。而我哋体感温度唔同啊，佢综合咗环境嘅湿度、风力啊、日照啊呢咁多因素，系嘛？主观生理嘅感受值嚟嘅，即系代表我喺呢度时候，我感觉到嗰种嘅热度，佢系冇办法用仪器嚟测嘅。所以根据呢个气温啊、湿度、风速呢啲咁嘅因素啊，通过咁我哋一下子咁样企喺呢啲咁嘅地方咧，哇！其实咧个湿度一高嘅话，我哋体温嘅温度仲高，好辛苦嘅。
0: 所以喺广东啊，好常见嘅气温咧只有33度，但系如果佢再加埋80%嘅湿度，再加埋静静嘅风嘅话咧，哇！佢嗰日做最高同埋最低嘅温差啦，可能会喺7度到8度。咁喺咁样嘅状况之下咧，你体感温度系比佢嗰个气象台报出嚟嗰个会高啲嘅，体感温度已经系去到36度左右噶啦。
1: 一个高，第二个感觉特别辛苦嘅，
0: 特别热
1: 焗噶嘛，差唔多熟咁噶嘛。咁我哋广东系点解咁嘅天气咧？因为冇计，佢临近海水嗰啲水气咧，就啲副热带高压咧。下沉气流啦，同佢特殊嘅地形一齐咁样，都系综合嘅。
0: 因为广东有非常之漫长嘅海岸线，令到南海啊，即系海洋啊，仲有西太平洋嗰啲潮湿嘅气流咧，暖湿气流系长驱直入嘅吹过嚟。咁源源不断嘅水气输送咧，就为呢啲高湿嘅天气啊，提供咗最根本嘅物质基础啦。嗱，个条件摆喺呢度，咁所以广东嘅气候咧，同我哋北方嗰啲城市系灼热灼烤型嘅嗰种高温咧。是好有本质的区别啊！
1: 冇错啦，因为我哋水岸线太多，
0: 我哋只能讲以水为财
1: 啊，以水为热啦，依家就系、是、啊，而且我哋广东佢系咩长时间系处于嗰个副热带高压嘅，佢喺呢啲咁嘅边缘嘅地带系嘛，咁佢有个咁样嘅天气系统啊，咁啊呢啲有下沉嘅气流影响，空气下沉过程里边一压缩一增温咧，哎呀，啲晴朗小云，太阳辐射又强烈。地面的温度升高得又快，所以总之咧好多咁嘅因素导致到我哋啲嗰啲风啊吹唔到，系嘛？热量同埋水气又难以扩散，咁就闷热咯，所以就好辛苦就系咁样。
0: 如果系台风嚟之前啦，仲熟上加熟添，因为除咗副热带高压下沉气流之外咧。广东啦，夏天咧，你唔可以缺少台风喎。当台风嚟临之前咧，佢外围嗰啲下沉气流啊，成嚿锅盖咁样冚住喺地面度，阻住啲热量散流失。咁喺空气咧，即系嗰啲空气啊，喺下沉嘅过程之中再升温，哇！你人体仲焗啊，即系焗得两焗，仲熟咗添啊，感觉。
1: 系啊，所以广东嘅气候就系使到大家比较难搞就
0: 系
1: 咁样。
0: 系啦。
1: OK， 不过好彩咧，今日咧就天气一下子咁样凉咗，落啲雨，爽晒。咁我哋即系感受一下咁凉爽嘅天气吓，未来一两个礼拜可能有面对啊，高温灼热嘅天气咯。
0: 不过美娥咁讲，佢虽然广东系热，但我都系中意两广嘅热，因为北方嗰啲热咧仲辛苦啊，好似烤肉咁样太干啦。咁啊，健仔话而家煮餐餸啊，好似跌咗落水咁样。
1: 啊，尤其大汉啲朋友啊，大汉啲朋友好辛苦噶。好，讲到呢度，挤在城市的风啊，广州黑晒天啊，不过仲未开始落啊，我哋佛山呢边落紧噶啦，
0: 落紧啦。好似有位朋友话广东即系广州佢喺白云区啊，白云区都落雨啦。
1: 白云区系嘛？
0: 系啊，广州好大噶嘛。
1: 系咁啊，系局部啦，系嘛？刘星宇话啦，你好，请问下牙膏咩时候搞活动啊？牙膏好似早排搞过啫噃。
0: 好似早前系喺国瑞盐选嗰度系有优惠嘅，你睇下而家唔知仲有冇咧？快啲睇下，揸紧时间。
1: OK， 景啊，我揾到呢首歌啦噃，一齐听听呢只啊。在落雨之中听住在雨中有咩感觉啦，呢首歌啊比较啊有历史啦，比你同我都大啦，刘家昌再加上尤雅原唱。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嚟到咗广东西嘅节目尾声，都要同大家差唔多要讲暂别嘅啦。
2: 系，哇，仲有好多朋友系不断爆料喎、啊。阿 Ben 笑佢话肇庆高要落紧好大雨啦，黎黎话丹灶又黑天了，落大雨咁样。
1: 啊，咁今日咧到处都落雨多吓，
2: 在雨中。诶，咁啱啱讲起咧，即系广东嘅气候咧比较热啊，比较翳热嗰种。Amy 话我煮完饭成身大汗，要冲翻个凉先有胃口食饭。
1: 啊，真系你有洁癖噶喎又吓。
2: 其实唔系洁癖啊，我觉得咧，即系如果屋企啊喺而家咁样嘅天气之下咧，有个愿意煮饭嗰个咧，全家人都要感谢佢。

0: 系鼠小鼠有米烂煮，嗰、那个做煮饭嗰个人咧好辛苦啊！通常咧佢煮完一餐咧，已经成个人好似喺水里面捞出嚟咁样，真冇乜胃口啊！系
1: 唔系啊？如果仲有一个人讲话啲菜麻麻嘅话，
0: 冇错，好捞嘢啦！
1: 呀，只镬铲铲咁样，
0: 坏事都帮你截断噶。咁所以咧，即系而家要好感谢屋企即系肯煮住家饭嗰个啊！喺夏天。豪猪咧就话夏天，我觉得喺北京出汗啊，都唔会有阵汗臭味，但喺广东嘅话，嗰阵除就犀利啦。
1: 嗯，尤尼斯话啦，不如播首诶张宇嘅《雨一直下》嚟听下，
0: 嗯，
1: 又几啱啊！你歌名又几啱，唔知好唔好听嗰首歌啊？你听过未噶？
0: 好听啊，应该
1: 啊，我未听过啊，咁亦都系冇问题啊吓。你既然点咗呢首歌，个名又啱依家嘅天气嘅话吓。
0: 阿温柔一笑啊，歌手出出整首叶问宗师嚟听下。
1: 喂、哎，喺雨中打功夫系嘛？
0: 系咯，哇，特别有感觉噶，无惧风雨啊嘛。
1: 我打两下淋到落汤鸡咁啊，哎，唔打住啦，
0: 翻去避下雨先咁。
1: 哦，倾下倾下，真系到咗尾声啦嘛吓，咁啊，多谢大家嘅撑场啦。啊，今日咧系6月16号星期二，咁啊呢个好快脆有一个礼拜吓，咁啊都系希望大家每日都咁开心，每日咁支持我哋嘅节目吓，咁啊无以为报咧吓，有时讲个算数就唔得嘅，起码都将一啲歌嚟播先系啊。
0: 系啦，播首歌仔算数啦。
1: 啊，真系俾我拣到呢只《雨一直在下》，唔知好唔好听吓。咁啊，就藉住呢只歌咧，都系好应景咁样结束今日嘅节目咯噃。
0: 约定大家听日晏昼继续3点，不见不散。
1: 嗯，有请张宇。雨水一度不停咁落，咁所以外边嘅朋友揸车自紧要注意安全，天雨路滑啦，大家平安出入好吗？

0: 下午5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路。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

0: 你。
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九四六老方。
3: 收晒各位驾车人士，时间嚟到傍晚嘅5:01啦，同你关注下最新嘅路面状况先。呢个钟数啦，见到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三落路啊。黄埔西路口往返去西海呢边发生咗事故啊，货车嘅事故，车尾车龙咧去到呢一个新村路口啦，提醒各位都要注意避让。另外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落路嘅方向都系繁忙紧嘅。咁天气方面唔系咁理想啦，部分地区系落紧大暴雨噶。目前天气预警方面生效紧嘅系南海同顺德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禅城区、南海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顺德区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啦，同埋三水区、高明区嘅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啊。所以接近落班时间，大家揸车嘅话咧，记得要更加之留神啊！吓，一路顺风啊，各位。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5: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6: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5: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4: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8: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7: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8: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7: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8: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0: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3: 大家好，我阮君啦。最近有一则嘅广告咧喺网上引发咗唔少热议，好多人睇到咧好心喐，打算咧将自己手入边旧嘅重疾险退咗佢，换成广告入边所讲嘅新型嘅保险。阮君咧对于呢个广告咧可以讲感到颇为失望，因为作为咧行内嘅一个头部嘅平台，竟然做出呢种退旧买新嘅引导，其实咧好多人会容易踩坑嘅。今日同大家讲讲咧具体系咩事。呢则广告咧嚟自大家都好熟悉嘅蚂蚁保，主打退旧买新。广告入边话，旧重疾一年要交24,000，交16年保额只有30,000，而新保险每个月只系花几十蚊咋，保额咧就可以达到150,000。巨大嘅价差同埋保额差距，睇落去咧好吸引人。不过咧睇完之后，我可以讲咧呢个广告咧有好大嘅误导成分啦，并唔建议大家盲目跟风退旧换新啦。首先同你分清楚两类完全唔同嘅重疾险，亦即系长期重疾险同埋一年期嘅短期重疾险，佢哋嘅收费方式唔同。长期重疾险咧，佢收嘅方式叫做均衡费率，亦即系每年咧都系一样嘅。 咁而一年期嘅短期重疾险咧系自然费率，好似长期重疾险咧，保险公司就会将我哋一世嘅患病风险平摊后整个缴费嘅年限入边，咁所以每年缴嘅咧都系固定嘅金额啦。年轻嘅时候生病概率低，保费睇落去系偏贵，其实多交嘅部分咧就系补翻咧年纪大之后高额风险嘅成本。咁只要合同生效，即使是交完了保费亦都是可以享受一份终身保障，保单还有现金价值，保障稳定又踏实的。但是广告入面的低价产品其实是属于一年期的短期重疾险，也就是一些只有一年有效的采用自然费率，也就是说按照当年的患病风险来定价，年轻人风险低，保费自然就低一点。但是大家要注意，随着年龄增长，患病概率不断升高的话，保费一年比一年高，这个接近自然费率了。到了老了之后，保费会高到令到很多人难以接受。咁盲目将长期重疾险换成短期险，风险唔细嘅。第一，长期持有嘅成本咧会大幅增加。年轻嘅时候睇落去悭钱，到咗五六十岁咧，重疾高发期，保费成倍上涨，计翻落嚟咧，终身嘅总花费咧，其实仲多过咧长期重疾险。第二，容易出现保障断档啊，因为一年期咧佢唔保证续保，亦都冇累积嘅价值，当年嘅保费只保当年，一旦停售啊，身体检查出啲问题啊，就冇办法续保啦。又或者贵到咧承担唔起，咁保障咧就会直接消失，之前交的钱更加是打水漂。而中老年人更加最需要保障的阶段，一旦失去保险，也都可能会承受比较大的经济支出。当然短期重疾险它不是一无是处的，如果当下手头紧张，暂时没有钱去续保，可以作为一个临时过渡，但是绝对不可以将它作为去替换已经持有的长期重疾险。如果要是长期的保单缴费压力大，也都可以利用保单两年终止去暂缓缴费，后续申请恢复保障，就不要轻易退保了。在这里再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国内重疾险的定价受到很严格的监管，同类产品价格不会有太大的那种价差的。如果两类保险产品的价格相差很远，那它基本上就可能不是同一类的东西了。揀保险不可以只看表面价格，还要比下入面的保障条款、理赔规则这些核心内容。保险是一份长期保障，千万不要被一些夸张的营销宣传带着你走，理性选择先可以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权益。
14: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5: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邀请到禅医口腔嘅林奕宏医生。林医生，听讲你咧最近咧接诊咗个特别嘅案例，系一位自闭症患者。咁喺大家嘅印象之中咧，自闭症患者咧可能喺沟通上边比较困难啲。咁你哋当时系点样帮助呢一位16岁嘅后生仔顺利咁完成咗治疗呢？
17: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事情。他是一个自闭症啊，当然的话他妈妈的话带他过来的时候，他的话嘴巴是不太肯张嘴巴的，然后哄了好久才张开嘴巴让我们看到他的牙齿。然后呢我们的话呢是想让在门诊上去治疗的时候呢，他的话是没办法去配合啊，他非常害怕啊，就一直在诊室里面就蜷缩在那里。那为了避免的话，我们去强制性治疗给他带来一个心理的创伤，那我们跟家长沟通了之后呢，我们选择了用全麻的方案，然后一次性的话把他所有的烂牙进行治疗啊。治疗完成之后的话呢，他也没有任何不舒服啊，家长也非常开心啊，说治疗完成之后说、哎、没有痛啦，能够正常吃东西了。
16: 全麻治牙，喂，听起来真挺舒服啊。咁咩情况之下呢会建议用全麻咁呢？
17: 一般的话呢，我们的话是有几种情况是我们是会建议说用全麻。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如果呢他有非常多的烂牙啊，他需要做好多次治疗的，就是说我们一些小朋友也好啊，或者说一些大人他有十几颗烂牙，那我们用全麻的话也可以，就是一次性把所有的牙齿都进行完成治疗，避免他多次往返。第二种的话就是一些像自闭症啊、 沟通困难的，甚至我们前阵子也作为一个唐氏的儿童，这些的话他是没办法配合我们常规治疗的，那我们也会选择全麻。一些牙科恐惧症的啊，像他没办法去配合我们常规操作的，那我们的话呢是会选择在舒适环境下，那就是全麻去进行治疗。再有一个话就是我们需要操作时间非常久的一些，我们讲手术啊，一些肿瘤啊，甚至一些囊肿之类的，那这些我们都是需要做全麻去治疗的。
16: 哦，咁最常做嘅全麻系咩情况啊？
17: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一些小朋友的舌系带啊，剪舌系带，或者说我们讲一些粘液腺囊肿，比较小的一个囊肿。因为小朋友的话呢，他不能配合我们的工作啊，然后的话呢，一些小朋友经常咬嘴唇啊，就会导致他的嘴唇啊、舌头会有些长一些小囊肿啊，这些的话就是可以在全麻下舒适性的、一次性的完成这个治疗。
16: 呢啲病症系咪就得细路仔先会有嘅呢？其实可唔可以用焗麻嚟搞掂佢咁呢？
17: 其实这些的话是大人小朋友都会有，而大人的话一般我们也可以选择用局麻就可以了。只不过说一些小朋友的话呢，我们有些时候是看他配不配合，能配合我们也可以局麻去处理。如果一些不配合的话呢，我们在传统意义上还有一些叫束缚治疗啊，就是说白点就是把它绑起来。当然现在的话比较少家长会选择这些方式，因为你看的小朋友啊非常难受啊，绑着就会心疼，所以一些的话三到六岁的我们就很难去配合的，我们就会选择去进行全麻下治疗，避免对小朋友造成心理的创伤，而且的话也能保证我们的治疗效果。
16: 如果为了帮啲细路仔治疗口腔问题，但是呢佢哋又唔配合啊，可能呢又唔小心整亲啊、整损咗啊，甚至整伤咗，咁真係得不偿失啦。所以话全麻手术啊确实就帮到手啦。喂，讲到全麻手术呢，好多家长都会担心安全问题㗎喎。有啲家长佢会问，喂，全麻会唔会影响细路仔嘅智力发育咁呢？
17: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误区了哈。现在我们全麻是舒适下治疗是非常多常见的，像我们一些胃镜啊、肠镜啊都可以用，选择用一些全麻啊，它是代谢非常快，残留比较小，对智力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而且的话能够让我们的手术顺利进行，而且避免对小朋友造成的一些心理创伤也好啊，带来一些焦虑啊这些体验。
16: 有老人家就问了，我的孙仔呢做手术要全麻，咁我种牙呢系咪可以瞓住觉嚟做啊，咁样瞓醒之后就种好牙啦，唔使驚喎。林医生，呢、这个问题真系好斩鬼喎。
17: 其实的话呢，我们全麻下做种植也是非常常见的啊。我们这边有些时候呢，一些难以配合的呀，甚至我们前阵子做了一些唐氏儿，他40来岁了，也是想种牙的，我们也是全麻去做的。但一般的话情况下，我们能够去门诊下去配合，我们局麻就足够了。因为如果说一颗两颗的啊，我们有些时候3-5分钟都可以种完一颗牙的。
16: 哇，5分钟就搞定？咁我快过煮个公仔面嘛。林医生，是不是真的种牙真的不痛的？
17: 种牙的话其实的话有些时候很多情况都说，哎，我拔牙都比种牙痛啊。因为种牙有些时候呢，我们经验比较丰富的种植医生他会选择用微创种植，不会的话去切开啊，这些的话呢直接打麻药进行种植，能够更节省时间，而且的话创伤更小啊。我们之前还有一个患者，他来了之后从进去手术到出来就5分钟，他还说诶比拔牙还快很多啊，后面还专门给我们送了一个锦旗过来做感谢呢。
16: 所以话呢，无论是睇牙定是做其他治疗啊，医生的技术啊真是最紧要最关键的，就好像煮餸咁咋嘛，同样的材料大锤煮出来的就是不同啲。
17: 对的，就像我们种牙这种东西的话，我们也说白点哈，术业有专攻啊，有些的话呢可能我种牙天天种天天种啊，这东西非常熟悉了啊，可能3-5分钟的事情，可能对一些医生啊种的比较少啊，可能他种的时间就会比较长，或者说他的一个过程就不会那么感觉没那么舒服啊。再有一个话呢，我们的话也要看我们的一个资质啊、口碑啊、医生的一个实力啊。所以顺便来讲，就是我们这边关于医学博士硕士的主治医生这些都有7位以上。
16: 林医生，我哋好想知道啊，点样先可以培养出一个咁成熟老练嘅种植牙专家出嚟呢？
17: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我们一个合格的一个种植医生啊都要过好几关。首先的话呢，从我们的一个学习啊，从本科五年基础，三年住院，再有两年的规培啊，就像我们的少林寺弟子一样，先扫地之后再学武。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实战的磨练，每年都得要150台以上的一个手术去处理各种疑难的病例。最后的话呢，我们要去持续的进修啊，定期啊去韩国啊欧洲啊这些去学习最新的种植技术。那我们科的话呢，最长时间的种植医生呢已经

0: 三十多年了啊，每年的一个种植量都得要大差不多到1000棵以上啊。一天的话，我们手术最多的话，一天能做40多台，所以我们医生在疑难种植方面的经验是比较充足的。
1: 所以各位街坊要记住啦，种牙呢一定要找啲专业嘅团队，唔可以净系对比价格咁简单嘅。嗱，林医生，你讲到三甲医院多学科联合治疗对老人家特别重要，你可唔可以举个例子，等大家听得明白啲，点解系咁关键呢？
0: 可以的。刚好的话呢，在上个月的月底啊，有一个82岁的阿伯过来种牙啊，有20多年的糖尿病史，有装了支架，然后的话呢他还每一个星期要做透析啊，口腔里面的话仅剩3个牙齿支撑，想来种牙啊，其他医院都评估都不能种。然后的话呢，我们这边的话呢，通过内分泌科去调节他的血糖，然后的话心内科去评估他的风险，调整了抗凝药物，然后呢跟肾内科去调整了他那个透析的情况，然后最后的话也跟麻醉科去配合，我们在全麻下进行了种植。种植之后的话，也让营养科去帮忙去调整他的一个饮食，最终的话呢住院两天，用那个即刻种植的技术让他当天就有牙齿吃饭，然后的话呢住院第三天就出院了啊。现在他都跟人说，哎呀，种植的话很简单啊，2-3天就可以搞定，都吃上东西了。
1: 接下来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蟬衣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蟬衣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蟬衣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4: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3: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4: 活动价268元，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3: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5: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6: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

0: 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排，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嗱，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堂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是焦糖和松木的香气，吃起身好像是软糯的麦芽糖感，每一个都是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铁盒包装拿上手好有分量，送给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索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元。夏天到了，吃得多燥热嘢，揀这一款西洋参片就好合适了。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一盒了。除了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不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了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元，新合金扣头到手168元，两款都会配送给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还有高性价比好物梁锦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元，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和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7: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8: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9: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0: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1: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2: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0: 传承千年文脉。

0: 下昼5:30。
1: 今个月18日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4: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就100几，哇，咁2个钟咪上万。
5: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3: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6: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5: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试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即时要报警。
3: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7: 946天气预报。

0: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26度左右啊，咁佛山五区咧挂起咗唔同嘅一啲情况嘅暴雨预警信号，其中咧三水同埋高明咧系暴雨红色，暴雨嘅红色预警信号，顺德咧系橙色啊，咁而南海同禅城咧系黄色暴雨嘅预警信号。气象台预计今晚到听日佛山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的情况，吹偏南风2到3级，气温介乎在25到30度之间，相对湿度 70% 到 95%。
1: 946路况，
0: 傍晚5:32同你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啊，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桂丹路嘅新景路段以及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文华北路嘅桂苑牌坊上方向，禅西大道嘅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位置上方向，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灰旗路嘅天虹路口上方向，三落西路黄埔路口往西海方向咧，早前有货车系发生意外啊，咁啊现时咧都比较塞嘅。咁另外都提提大家啦，如果行驶途中咧遇到突然嘅一啲大雨嘅状况啦，发现雨量过大冇办法睇清楚路况，一定要将车辆停靠喺路边等待，等到雨量较少啦，咁啊视线相对明朗一啲嘅情况底下咧，再次行驶，以免发生意外。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今日你点睇？

0: 今日2026年6月16日星期三，星期二啊，嚟到晏昼嘅5:35开始今日嘅节目。逢工作日傍晚5:30到6:30啦，对上 FM94.6 嘅直播间当中咧，会有大雄。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街 APP 啊，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呢、这个按钮啦，亦都系揾到咗我哋嘅直播间，入嚟打卡留言啦，咁啊参与到每日嘅话题讨论嘅，咁啊已经有唔少朋友仔咧都准时嚟到啊，咁啊有阿醒哥啦吓，仲有阿颜峰二哥仔啦，4395啦，咁啊多谢晒你哋嘅支持撑场啊，仲有渣渣辉啊，咁啊跟住落亦都会睇下今日嘅一啲热门话题先啊。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热榜嘅内容包括有以下呢一啲啊，28省区市已经公布咗高考嘅查分时间，多地都喺6月25号前后就可以查询成绩。广东方面亦都预计系喺6月25号嘅。世界杯就爆大冷啊，咁啊讲紧就系喺呢个小组赛首轮啦，咁啊琴晚嘅西班牙就0-0战平咗就佛德国啊，咁啊一啲可能对地理唔系好熟悉啦，甚至乎完全系冇了解足球嘅朋友都会问：佛德国喺边个位置嘅咧？咁样啊，咁啊，就算系打开地图嘅话咧，放大少少啊，放到好大咧，先至会见到呢一个嘅国家就位于非洲嘅太平洋应该西岸啊西边啊嗰个位置嘅一个群岛嘅国家嚟咁样啊。咁呢一场比赛都成为咗开赛以嚟最大嘅冷门之一啊。咁原因咧就在于西班牙而家好似系世界排名第二啊，咁而佛德国咧系国家只有500,000人口左右嘅啫，亦都系第一次参加呢个世界杯嘅。咁啊，依一场比赛其实嗰个战况嚟讲西班牙都系全程系揿住对方嚟打嘅。咁但系就斋有射门啦，好似射咗有27脚，但系都冇办法就攻破对方嘅呢一个嘅龙门。咁而呢一场比赛亦都源于就佛德国嘅门将40岁嘅门将一个神勇嘅表现令到呢一场嘅平局可以再入世界杯嘅呢个历史性嘅一刻啊。咁呢场冷门亦都持续引发起全网嘅关注同埋热议。

咁而佛德国官方咧，亦都系曾经感谢咧中国咧帮佢哋圆梦世界杯嘅，因为咧佢哋今次系首次系征战呢个世界杯啦，而且能够晋级到呢个关键一战，亦都系因为中国援建嘅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嘅咁样，咁所以呢一场嘅比赛咧都有我哋吓、中国嘅参与咁样啊，咁当然更多嘅球迷就话、我哋嘅国足几时可以再次去到世界杯嘅正赛当中咧咁样。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正式宣布全球上映的第二轮国家和地区，其中6月25号会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上映，6月26号会去到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日本上映的。黎家莹就可能会同社会各界进行天地对话，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是来到第三个星期了，他们的工作日常的点点滴滴亦都备受关注。而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日前透露，局方研究在原定的仅与学生进行的天地对话基础上面争取升级安排，令到即是他们正在执行任务的黎家莹可以在未来一两个月就同社会各界进行这个天地对话，而细节方面稍后亦都会公布。粤超第七轮的比赛门

票预约咧将会喺今晚十点截止嘅。咁而呢场比赛咧就会安排喺今个星期六晚上八点去到三水嘅云秀山体育场啊。咁我哋佛山就主场咧迎战云浮队。咁啊门票咧继续都系$8嘅，可以通过咧佛山发布等公众号咧就预约去抽门票添啊。佛山龙在中国龙舟公开赛就获佳绩啊。最近2026中国龙舟公开赛湖南永州渡船站的赛事正式收官啊。南海九江男女子龙舟队在七场比拼当中是斩获五金两银，顺德乐松罗浮宫龙舟队获得两金两银啊。南海区将会推出2026年端午促消费系列活动，涵盖汽车、家电、商圈、美食、文旅等八大嘅主题板块。咁而举办其中亦都会举办到汽车美食嘉年华啦、夏日狂欢市集等嘅活动，同时呢喺汽车同埋家电领域上面会送出超过2亿元嘅消费福利啊。顺德德甲冠军战咧，将会喺6月21号，即系今个星期日啦，喺德胜体育中心开打。大良龙双行队咧就会同北滘嘅德尔玛队咧角逐呢个季冠。咁啊，现场咧亦都会有啲嘅机车巡游啊、惊喜抽奖咧等等嘅轮番上演。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0: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2: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0: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2: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3: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4: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细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
2: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0: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2: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0: 一首歌，
2: 一首歌，
0: 一段往事，
2: 一段往事。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0: 你讲，
2: 我听，
0: 我听。
5: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0: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6: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0: 请注意排查整治。
7: 高考考生注意啦，
8: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7: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8: 快添加180-222-305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9: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喜狮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狮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在公司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0: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嚟到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底部嘅呢一个发生啊，咁亦都可以揾到咗我哋嘅直播间啊。咁啊，欢迎晒继续有打卡朋友仔啊 ，Lily 啦、啊、李生啦、啊、邵华啦啊，仲有啊追月啦、啊、等等啦、啊、拎都嚟咗啊，欢迎晒，欢迎晒。咁啊，今日亦都会讲下啦、啊、地铁三号线呢个嘅话题啊。

0: 咁啊，经过佛山市人民政府批复啦，佛山地铁三号线咧将会喺6月18号正式全线贯通运营啊。咁之前有斗开朋友就知，三号线唔系开咗咩？系啊，但系去到中山公园嗰边咧，即系去到而家即系以前火车站正喺高铁站嗰位置咧，系有断开嘅位置嘅。咁而家咧18号咧就正式全线贯通啦，咁样。咁啊，因为咧而家好多朋友就去嗰边咧，如果真系要坐经过中山公园嘅话咧，就要再转一转车咁样，确实冇咁方便啦。咁而今次咧就系开通埋呢一个嘅墩口站啦，同埋佛山站，就令到咧佛山地铁三号线咧就唔使再好似而家咁咧分成咗南段同埋北段咁样啊。全线贯通之后咧，虽然佛山站咧就暂时咧就系叫做非站运行啦，就唔会停靠嘅，可能等之后咧就个高铁站起好之后咧先至会停靠。咁而后续咧，三号线咧亦都会同广站、高铁、佛山站咧会同步开通启用，实现呢个市内地铁、高铁咧就同站无缝换乘啊！今日亦都有同事咧去到现场咧就打咗卡咧就提前探营了解到，咁啊到时如果真系开咗嘅话咧，地铁到高铁嘅嗰个接驳位咧啊，佢嘅描述就系话，搭部 lift 就得啦，咁样啊，非常之方便快捷咁样。咁点解咁多街坊都会关注地铁三号线呢？咁样，因为呢条线咧系佛山目前呢个线网内里程最长、覆盖区域最广、串联主城核心节点最多嘅南北向轨道交通嘅呢个骨干线路嚟嘅。咁啊，呢个线路通全线通车嘅话咧，最直观变化就系告别分段啦。咁啊，过去咧就南海、禅城、顺德三区之间搭地铁咧，都可能要即系换乘咧，或者系兜一兜咁样嘅。咁啊，而家咧就唔使再有呢种嘅咁崎岖嘅搭法啦。咁样一条69.5公里长、38个车站嘅轨道大动物啦，从北端嘅佛山大学咧就直抵南端嘅顺德学院站，真正实现一站直达。咁而对于每日咧就往返通勤嘅翻工嘅朋友啊，或者系即系星期六日去玩嘅朋友嚟讲咧，甚至乎有跨区办事嘅市民咧，可以讲系悭翻唔少时间啊！咁而喺呢个交通网络嚟讲咧，最讲求就系呢、个衔接啊！咁呢次三号线嘅呢个接驳咧，亦都做得相当之漂亮啦、啊。同步开通嘅呢个墩口站咧，补上咗咧就禅城嘅呢个城北片区嘅轨道空白啦、啊。周边嘅居民出门咧，亦都系方便咗好多啊！亦都令到更多人期待啊！咁而啱先讲到嘅呢、佛山站咧，虽然暂时就系未运行啦，咁但系咧，佢同建设当中嘅广站高铁咧，可以讲系叫做深度绑定，未来咧亦都会实现到呢个真正嘅同站无缝换乘啊！呢个亦都意味住啦，即系如果系搭高铁嚟玩嘅朋友仔，或者想搭高铁出去玩嘅佛山街坊咧，都可以通过地铁咧就去到呢个位置咧就进行换乘嘅。咁而特别啦吓，可以令到更多大湾区啊，乃至全国各地嘅朋友仔咧，就嚟我哋佛山玩咧就更加之容易一啲啊！咁而運營細節上面都好多街坊關心嘅，咁呢家呢就全線會採用呢叫大小交路分區運行模式。咁具體嚟講就話早晚高峰呢係會加密班次，咁其中呢會加密呢個順德學院站到佛山西站啦，同埋中心城區呢等高客流區段嘅車次，咁減少呢就市民嘅等候時間啦，精準服務到呢就通勤同埋輸樓嘅一個召集三人群。咁如果係屏風期嘅話呢，就會拉大这个交通线网的这个覆盖啦，咁样既保障出行又能够咧节约能耗。运营时间咧系早上6点到晚上11点半，基本上覆盖咗咧就系早出晚归嘅全场景出行需求噶啦。咁全条线路咧就最高系12蚊嘅呢个票价，都符合而家嘅普惠标准，降低咧就跨区出行嘅成本，令到市民朋友咧可以享受到咧轨道交通带嚟嘅红利啊！咁从更宏观嘅角度嚟睇嘅话咧，三号线贯通激活咧，唔单止系沿线嘅38个站点啦，亦都系佛山全域一体化嘅功能嘅一个动能嘅体现啦。佢可以将咧就系禅城、顺德、南海三个区嘅发展主轴强力咧就串联起身，可以当中包括好似一啲嘅产业园啊、核心嘅商圈啊、居住嘅集群啊，同埋一啲嘅高校咧，系进行一个高校嘅连接。咁啊人。 啊呢、这个物同埋信息咧，呢、这个流动咧亦都进一加快，亦都会令到城市嘅活力咧自然被激活啊！咁亦都有效咧，可以分流部分咧，就好似我哋佛山大道啊等主干道嘅车流啦。因为如果我去嗰个地方系可以站到站嘅话，我真系唔想再开车啊！即系你唔好话由呢、这个顺德学院一路开到去啊，即系佛山西站嗰个零钟啦。就算我而家由呢度禅城中心，甚至乎我而家喺佛山新城呢个位置要去到西站嘅话咧，都要开成四五十分钟。咁但系如果我系搭车嘅话，搭地铁嘅话咧，可能半个钟就搞掂，仲要我自己唔使咁叫做咩劳心劳力开车，咁啊确实一个好好嘅选择啊！
1: 定了佛山地铁三号线六月十八号全线贯通运营，这条线啊创下了几个最，是佛山目前线网内里程最长、覆盖区域最广、串联主城核心节点最多的南北向轨道交通骨干线路。更重要的是，它头一回把佛山沙堤机场、佛山西站、佛山站两大高铁枢纽以及广佛城际和地铁网络全拉进了群聊。网友打趣说，佛山大学和顺德学院谈恋爱的有福了。玩笑背后啊，是实实在在的便利。江哥刚刚实探发现啊，这次同步开通的东后站内满满的佛山文化元素。佛山站后续将与广站高铁佛山站同步开通启用，届时啊，从高铁站出来换乘地铁，走路也就五分钟，而且不用二次安检，体验感拉满。三号线全线贯通后，运营部门预测，一年内日均客流将增加约2.5万人次，全线可达18.3万人次。数字背后是肉眼可见的生活变化。狮山居民去禅城、佛山新城，时间直接砍半，不用再苦等接驳公交，20分钟飙到佛山高铁站，1小时到祖庙，90分钟就能到顺德欢乐海岸吃双皮奶、坐摩天轮。轨道大动脉全面打通，禅南顺三区的消费、休闲、工作都能轻松跨区流动，进一步融为一体。业内有个说法，建地铁就是建城市。佛山作为国内首个开通地铁的地级市，从十年磨一剑的广佛线到二号线、三号线，广州地铁七号线西延段再建的四号线，一条条地铁接续而来，不仅多了出行的选择，更像是给城市发展装上了加速器。产业园区、大学城、商圈、居住区被一一的串起，人才、资源、机会沿着轨道流动起来，逐步长出城市发展的新生态。对老百姓来说是通勤省下时间，生活更加便捷，对整座城市是空间被拉近，发展更均衡，烟火气更浓。这样的轨道跑的是列车，带动的是整座城市的活力和温度。

0: 946老方。
1: 傍晚6:01再同你刷新现时路面状况，受到亚位置相对缓慢，包括南海大道的海三路口各个方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上方向，文华北路的桂苑牌坊位置上方向，禅西大道的朗沙大桥往洛松方向，佛山大道的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这段往蓝石方向，分江中路的城门头花坛位置各个方向，岭南大道的陆景路口各个方向，桂华路的海口至到江湾路跨线桥往石埂方向，灰旗路的天虹路口上方向，南国路的新桂路口上方向，鉴海路口至到环市路口这段呢就各个方向都有啲逼劫，新宁路的四桂公园路段上方向，105国道的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碧桂路的德胜大桥上方向，顺德快速呢桂龙工业区对出位置往海美立交这段呢都是车多啊。321国道的佐田市场对出位置上方向，广佛高速的横沙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车流量大，佛冈高速的北滘立交往桂城方向都是车多啊。另外都提提呢，雨天行车期间呢要适当降低车速，唔好急刹车猛打方向盘啊，谨防侧滑，咁同时都要加大呢个跟车距离啦，避免追尾啊。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7: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8: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元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9: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发展

0: 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3: 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啦，咁啊，啱先亦都有啲朋友仔都坚持继续系嚟到打卡，好似华姐咁啦，已经连续系77日打卡噶啦，咁啊多谢晒。另外有位朋友仔就啊小华咧，应该系嘛，就问系咪感冒啊？咁啊，最近单入边咧有唔少同事咧，其实都有多少状况啊，咁所以各位亦都系即系要留意翻身体嘅状况啦，因为天气咧确实唔算特别稳定啊，咁所以都系即系保重保重啊。咁另外咧，讲起世界杯嘅呢个话题咧，一盏茶就留言讲到啦，佛德国啦，目前咧嗰个常住人口咧，大概系54.6万咁。今日我都查到呢个数据啊，咁但系亦都有好多嘅数字，又话啲又话唔够50万，有啲又话大概超过50万咁样，咁大概都系呢个数啦。总之就唔会特别多。咁而且咧，佢仲讲到就话，其实我哋好多嘅四线城市嘅人口咧，都比佛德国咧就多得多咁样。咁而且咧呢、這个国家咧用嘅一座嘅嗰个球场啦、体育馆啦，亦都系中国援建嘅。咁而且咧，佢哋呢班嘅主要嘅球员啦，都系喺葡萄牙二级联赛打工啊，或者系踢波咁样嘅啊。即系呢一个咧，就好多人就话叫奇迹咁样，但系佢认为咧呢、這个应该叫做童话咁样啊。咁所以咧就唔叫冷门啊，亦都系足球史咧就会写得一清二楚。咁我相信咧，即系无论边一届世界杯都好啦，甚至乎有一啲所谓嘅即系足球嘅其他嘅一啲差唔多状态嘅赛事再次出现嘅话咧，呢一场比赛咧都会再次被提起啊咁样。另外就睇反观下我哋自己啦，咁样就真系唔好想讲咁样。咁确实啦，即系有啲时候咧，我觉得就两睇啦，因为我觉得咧足球呢一样嘢咧就冇咗啊，或者叫做我哋成绩唔系特别好嘅话咧，都唔好影响我哋嘅生活嘅啫咁样啊。咁当然有一啲嘅国家咧可能比较细一啲啦，甚至乎可能佢哋嘅发展嘅程度啦，甚至乎冇我哋咁好，但系佢哋都会有一啲嘅叫做出到嚟成绩嘅话咧，咁我哋肯定多多少少有啲嘅羡慕咁样。咁但系有啲时候咧，我就觉得咧，体育呢一样嘢咧，更享受嘅过程，而唔系话太过于着重嗰个结果。如果你话要着重结果嘅咧，咁就睇其他比赛啊，我哋都有好啲好强嘅一啲嘅主流嘅活动啊嘛，羽毛球啊、乒乓球啊，同埋近几年嘅好似斯诺克啊咁样，其实我哋都 OK 劲嘅。咁就网球啊、跳水、游水啊呢啲咁样，咁就唯独中国啊，中国足球都唔系差噶，系男足差啲嘅啫嘛，系咪先？即系女足 OK 噶，甚至之前啊有啲嘅 U12 啊、U18 啊、U16 啊都有唔错嘅成绩嘅。咁所以有啲时候咧就唔好一棒就话，哎呀，我哋中国足球唔得啊咁样，即只系喺某部分嘅领域当中咧，暂时仲有啲欠缺啊。
1: 人人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今年嘅高考放榜时间大概仲有10日到嘅时间咁啦，而喺呢一段嘅期间咧，除咗话啲高考考生咧可能会去即系适当放松下毕业旅游之外咧，亦都会关注到咧填志愿嘅呢个嘅问题。咁啊，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啦，好似夸克、百度、网易、有道啊呢啲嘅平台咧，亦都纷纷推出咗咧叫做 AI 填志愿嘅呢个填报工具咁样。咁啊，考生咧只要输入自己嘅省份啊、分数啊，或者叫做嗰个排名嘅一个次序啊，同埋即系一啲嘅细节咁样啦，系统就可以几秒钟之内啦，生成一份叫做咩充稳保嘅呢个叫梯度方案咁样，仲能够分析呢个专业前景啊，测算录取嘅概率啦咁样。咁亦都有数据显示咧，某平台嘅高考首日嗰个 AI 工具嘅使用人次咧，就已经系突破咗1亿次噶啦。咁啊，呢啲工具嘅即系火爆咧，就一啲都唔复杂啊！因为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填志愿咧，或者系即系前几年冇咁多呢啲 AI 工具嘅话咧，基本上就要揽住嗰本招生指南啦，咁样好鬼厚噶嘛，咁啊睇到眼花，甚至乎有啲嗰啲专业嘅介绍，斋睇个名咧都唔系好清楚嘅，咁啊，所以网上有好多其他嗰啲咩报考嘅 導師啦或者機構啦就會同你講，哇呢、這個專業同嗰個專業一字之差，但其實學嘅嘢呢就天差地別，大家都要小心，即係有好多呢一類型嘅嘢。咁但係而家呢有咗 AI 之後呢，即係呢啲嘅小問題嘅話呢亦都會比較容易咁樣察覺到出嚟，而且呢會更快呢就令到我哋可以知道啊究竟呢個嘅專業係教乜嘢同埋學乜嘢嘅咁樣。咁同埋呢就唔係話個個嘅家庭啦都即係有呢、這、一個啊咁多嘅條件啊，可以就使幾千甚至乎幾萬去請嗰啲咩規劃師啦就幫我哋填志願。咁所以呢而家呢啲 AI 工具呢即使佢係部分免費都好啦，但起碼呢都可以令到呢啲叫做訊息一啲嘅內容呢可以叫做訊息平權，就唔使就話一定要使钱先至可以获取到咧嗰啲叫做比较直观嘅内容咁样。咁另外亦都有老师亦都讲到啦 ，AI 咧能够快速咁样扫清咧就信息盲区，帮助学生咧可以用更多个精力啦去集中喺决策本身，而唔系咧就喺嗰啲叫做查资料本身啊。咁但系咧，最近亦都有一啲嘅质疑或者叫做一啲嘅声音咧出到嚟咁样，原因咧就在于咧 AI 佢俾出嘅嗰个所谓嘅最优解咧，好多人就话，系咪真系啱你嘅咧咁样啊？因为呢啲嘅算法咧，目前即系特别以嗰啲叫做唔使钱免费嗰啲功能嚟计咧，佢哋依赖嘅咧就系简单嘅分数线啦、就业率啦，同埋目前嘅一个叫做平均嘅薪资啦等等嘅历史数据咧，去判断话俾你听啊呢个分数。你报呢间学校呢、這个专业着唔着数，咁但系系咪真系适合你呢？佢亦都唔会话即系俾到咁确切嘅一个消息俾你。咁啊，根据光明日报嘅媒体观察咧，唔少嘅 AI 志愿嗰啲工具得出嚟嘅结果咧，有千篇一律嘅呢个情况啊，一味咧就会推荐目前嘅所谓嘅热门啊、高薪专业啊。反而咧就缺少啲所谓嘅即系未来嘅前瞻啦，甚至乎会忽略咗咧就个体嘅兴趣需求。咁啊系，如果有啲人就话，本身我可能比较中意即系历史啊、地理相关个内容咁样，咁啊 AI 咧就出嚟嗰个报告咧就叫我去学金融，就话你嘅分数咧学金融咧就会比呢间学校录取几率更高啊咁样，咁但系呢啲就好似唔系好符合佢哋嗰个实际咁样。咁当然啦，技术工具本身咧就唔系话啲咩坏事嚟嘅，关键就在于我哋点样可以去好好利用佢。咁而且咧高考志愿嘅填报咧，绝对唔系话一次叫做信息匹配咁简单啊，更加一种叫做人生嘅自我对话，即系你要问清楚啊，究竟中意啲乜嘢，或者擅长啲乜嘢，同埋未来你想系从事边方面嘅？你摸下工作先啊，从事边方面领域啊？即使你爱好都，你起码有一个大概嘅方向，而唔系单纯就话我要做呢份工噶啦，所以就对应呢、這个即系嗰个专业咁啊。呢一个咧就好似更似我哋当年嘅一种叫做比较直观嘅选择咁样。所以呢就对待呢个 AI 填报志愿嘅话呢，其实应该就係善用其器啊，令到呢就 AI 去帮我哋去查资料整理数据啊，或者甚至乎你可以俾一啲嘅叫做关键词佢呢帮你预测下呢个叫做概率，做呢个叫做情报员就 OK 啦。咁而最终嘅选择嘅权力呢都係应该掌握喺自己手上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你
0: 点睇？最近市监总局咧就约谈咗咧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咁即系山姆嗰个总部啊。咁啊呢次嘅约谈咧，亦都唔系话好即系轻强啊，亦都系即系外界嚟睇咧一个比较严重嘅一个情况啊。咁啊报道当中就直接讲到咧，就话佢哋嘅线下门店啦及线上门店咧多次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啊，所以就被约谈啦。即系对于即系目前嘅即系网上嘅舆论啊，甚至乎咁多嘅嗰啲代购嘅博主嚟讲咧，山姆呢间店嘅定位咧就相对比较特殊啊，因为佢要俾会员费嘅，咁啊最平好似系$206吧，咁又仲有啲贵价啲$500+咁样啊。即系好多人点解会愿意俾呢个会员费咧？佢哋唔单单只系买嗰种叫做商品，更多就系对于呢个嘅叫做商这个叫商超啦嘅一种信任嚟嘅，认为咧佢哋 夠膽收會員費啊，咁就應該係會對佢哋嘅貨品呢有一個叫做嚴格嘅一個叫品控咁樣。咁所以你入到去嘅話呢，就希望係叫做叫放心買啊，即係眯埋眼我買都唔會買錯嘅咁樣。咁但係近呢幾年呢，呢一份嘅信任呢好似就出現咗一個嘅裂痕啦，好似今年嘅315期間啦，咁曾经喺社交平台嘅叫做网红爆款啊，山姆嘅嗰咩冻干草莓呢亦都被爆出存在农残同埋重金属超标嘅问题啊。咁而近期呢亦都有啲网友讲到就哎呀竟然去到嗰度呢买到啲临期食品，但呢佢又唔系挤嗰个临期货架上面喎，咁按照原价卖俾你咁样啊。咁呢啲事件咧睇落去咧就好似系即系叫过例啦，咁但系监管部门咧今次就明确讲明咧呢个系属于多次发生嘅问题，亦都直指佢哋咧就话唔系某个员工啦，某个环节嘅偶然嘅失误啦，系讲明咗咧佢哋喺叫高速扩张底下啦，佢哋点样可以继续确保呢个叫供应链嘅管控啦、仓储嘅分拣啦，同埋日常嘅质检上面咧做到呢一个叫做保持质量，而唔系好似而家咁咧出现呢个叫系统性嘅疏漏啊。所以今次嘅约谈咧，亦都唔系话即系单单俾个提醒佢哋啊，而系对于整个叫做会员制嘅商超行业咧，就画咗一道红线啊。食品安全咧就冇免检金牌嘅，你以前做得再好，就唔代表你而家或者以后咧都做得一定好嘅。一旦出现问题嘅话咧，咁啊市民啊消费者会及时发现，咁啊相关部门亦都会做嘢啊。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3: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

0: 飘儿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0: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3: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4: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啊！
3: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5: 阿姨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3: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6: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3: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1: 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在陕西西安的白庙村有一棵的孤独树前排就成为了网红树，就有原因呢是一片的麦田啊草原啊，应该不是草原，麦田来的，边边有一棵单丁的棵树，生得就很茂盛，形状都比较之治愈一啲，所以就引来了很多的游客呢专门开车去到打卡，亦都成为了一个小众但是又热门的打卡地咁样。咁但系咧，由于太多人咧频繁去到呢个农田咧，就影响咗正常嘅耕作，亦都俾周边嘅村民咧带嚟咗困扰。不，其中咧村民梁婶咧，因为佢哋屋企嗰个麦田咧种嗰个位置就系嗰棵树隔篱嗰度咁样啦，应该系话棵树就喺佢个麦田隔篱咁样。而且咧，佢之后都加咗啲所谓嘅围挡，可以保护住嗰啲叫做即系啲水道啊，啲麦咧就唔好俾人哋踩烂啦咁样。但系咧效果都甚微啊，咁啊影响咗佢咁样，佢亦都好心痛。于是咧，佢亦忍无可忍啦，就呢前段时间咧就铲咗棵树，就唔系完全铲咗嘅，就铲咗个树冠，而家就得翻个树框喺度嘅啫咁样。面对争议呢，当地的村委会就讲呢棵树是属于他们村集体的。更何况呢，只是斩了上面的叶子，棵树依然都可以继续生返的。所以当地的村干部就说不会追究责任。目前呢亦都会在加强巡查，确保呢他们村的农业生产正常啊。即是梁婶呢就是靠一亩三分地吃饭的，啲庄稼咧俾人哋踩咗咧，肯定系嬲嘅。咁同埋佢接受采访嘅时候都讲到咧，哎呀，嗰啲人啊，真系比嗰啲雷仲要多，同埋赶极都赶唔走啊！完全系冇理过我嗰啲啊种嗰啲麦嘅啊，全部喺度踩烂晒咁样吓。咁啊，佢就话自己咧心情又唔好，瞓又瞓唔着，因为佢就系靠种嘢食饭噶嘛。咁所以佢先至就把心一横咧，就铲咗个树冠。虽然佢事后都觉得呢件事咧就相当之冲动，但系呢件事曝光咗之后咧，网上嘅网友整体嘅舆论咧都系撑阿梁婶嘅，认为佢一啲错都冇，错嘅就系嗰班啊叫做靠黐热点啊追盲目跟风啊去到现场咧影张相就走人啊。咁甚至乎有啲媒体又讲到咧，嗰啲人咧嚟到咧就又带嚟垃圾啦。咁开部车入去就会硬坏啲路啦，咁样成嗰啲嘢，咁所以嗰班人咧，客观嚟讲就等于系蝗虫嚟嘅，啊，虽然佢哋话，哎呀，我哋有自己嘅诗和远方咁样，咁所以有啲时候我冇人会阻止你去睇更多嘅风景，但系所有嘅诗意嘅前提就系唔好影响其他人啦。
0: 今日表情包，
2: 好嘢！点赞，狂赞你！

0: 点解蝶教人系都唔讲蝶教龙舟，一定要讲蝶教龙船呢？因为历来喺蝶教人嘅心目当中，龙船就系指几十米长、好多人坐嘅嗰种长艇。咁而龙舟就系指龙舟说唱一种粤剧嘅唱腔，亦都指龙舟说唱嗰阵攞喺手上边嘅道具。喺好耐好耐之前，龙舟说唱曾经系一种沿街赞打赏嘅卖唱方式。为咗区分，蝶教人仲专门有一句歇后语：龙船水上爬，龙舟岸上走。意思就是千祈唔好混淆咗，捞乱晒。唔单止叫法特别，掌上都好特别，因为蝶教要喺九涌十三湾嘅泽涌当中高速漂移捐桥底，所以龙头龙尾就首当其冲，成为工商最多嘅部位。所以首先就是要硬净。
1: 外地嘅地方嗰啲龙颈比较长，蝶教嗰啲龙头嘅龙颈咧比较短粗壮啲，龙头偏大啲。事关蝶教河涌系局限咗你只龙线嘅长度，所以嗰啲龙颈龙尾适当咁嚟照住个弯度嚟制作。木料咧通常用樟木，就是比较偏韧性啲，咁我都系经常会修复翻碰坏咗嗰啲龙头龙尾啊，修复翻完好，咁啊令个重新有翻个力量感咁啦。
0: 蝶教龙船号称冇轨道嘅水上过山车，唔单止龙头会撞飞，仲会同石角撞出火花。
2: 依家咧就净系蝶教嘅龙船咧先系有降嘴嘅，因为。在出面那些是没有的，因为在大江大河就不需要这样东西的。出厂在船厂就没有不做的，是我们自己加装上去的。
0: 襟撞只是基础，速度快才是王道。最早的蝶教龙船是用松木、昆典木，80年代尾为了提高速度换成了轻一点的柚木。2000年左右开始用木质更加轻的叉木龙船。食水浅，起步快，去水快，漂移过弯越来越刺激。材质做到极致，又在船型上边各出奇招。
2: 一般家蝶教的龙船是23米至24米啦，即系唔计头尾啊。如果装埋头尾咧，就25米至26米啦。一般依家做的船的宽度咧，就是1米15至1米25之间。新船咧就比起以前咧个位嘅间距咧就长啲。
0: 每一次的改动都是一次大胆的冒险。改理论上会更快，但冇人能够保证一定得。例如将船改窄，就意味住更容易失平衡、转弯翻侧。所以新船就好似一匹难以驯服嘅野马，船队要反复练习调整，能够驾驭先至有机会出好成绩。蝶教龙船从个名开始就与众不同，细节里面有美学、有力学。一分一寸都是工匠精神，极速的龙船上边承载住佛山人敢饮头啖汤的精神，当中有创新的睿智，有敢破局的胆识。乘风破浪从来都不是等风来，而是自己爬出浪。
3: 尊敬的玩家您好，闯关地图解锁完毕，待开启任务。蝶教龙船是如何飘起来的？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

0: 行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

0: 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

0: 傅林辉认为，
1: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0: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2: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1: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4: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欢湖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4: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6: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6: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7: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6: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3: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6: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 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傍晚七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九四六路方。

0: 傍晚好啊，各位驾车人士，7点钟搭正啊，同你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情况。见到缓慢嘅路段都比较之多噶，包括有桂丹路、新景路段往桂城，龙尾去到潮金路口、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方向、桂兰路、清风路口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翻去桂城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各个方向、佛山大道谢边立交至到江窝立交往兰石、车城至江窝立交往大沥方向、桂华路嘅江湾路跨线桥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顺德快速桂龙工业区往海味立交方向、321国道左田市场双向。以上提及到嘅路段，大家记得谨慎驾驶啦。高速方面咧，系见到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提醒你啊，罗城至到沙涌往广州方向有条车龙，车龙大概系一公里嘅，大家行经嘅话咧，要俾多少少耐性啦。最后提醒翻你啊，龙舟水时节已经到嚟啦，经常会出现短时嘅强降雨引发嘅水浸啦。停车嘅时候咧，最好就系提前停喺一啲空旷嘅高地，尽量唔好停放喺地下车库或者系低洼嘅地方，避免高空坠物砸坏啦，又或者系被水浸泡噶。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我系蓝晓儿，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凉。高年份
6: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7: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7: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6: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8: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9: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0: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9: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3: 大家好，我阮君啦。最近有一则嘅广告咧喺网上引发咗唔少热议，好多人睇到咧好心喐，打算咧将自己手入边旧嘅重疾险退咗佢，换成广告入边所讲嘅新型嘅保险。阮君咧对于呢个广告咧可以讲感到颇为失望啊，因为作为咧行内嘅一个头部嘅平台，竟然做出呢种退旧买新嘅引导，其实咧好多人会容易踩坑嘅。今日同大家讲讲咧具体系咩事。呢则广告咧嚟自大家都好熟悉嘅蚂蚁宝，主打退旧买新。广告入边话，旧重疾一年要交24000，交16年保额只有30万，而新保险每个月只系花几十蚊，咋保额咧就可以达到150万。巨大嘅价差同埋保额差距，睇落去咧好吸引人。不过咧睇完之后，我可以讲咧呢个广告咧有好大嘅误导成分啦，并唔建议大家盲目跟风退旧换新啦。首先同你分清楚两类完全唔同嘅重疾险，亦即系长期重疾险同埋一年期嘅短期重疾险，佢哋嘅收费方式唔同。长期重疾险咧，佢收嘅方式叫做均衡费率，亦即系每年咧都系一样嘅。咁而一年期嘅短期重疾险咧，

0: 自然费率。好似长期重疾险呢，保险公司就会将我哋一世嘅患病风险平摊后整个缴费嘅年限入面。咁所以每年缴嘅呢都係固定嘅金额啦。年轻嘅时候生病概率低，保费睇落去偏贵。其实多交嘅部分呢就係保返年纪大之后高额风险嘅成本。咁只要合同生效，即使係交完咗保费亦都係可以享受一份终身保障，保单仲有现金价值添，保障呢稳定又踏实嘅。咁但係呢广告入面嘅低价产品呢其实係属于一年期嘅短期重疾险啦，亦即係一啲呢只有一年有效嘅采用自然费率，亦即係话呢按照当年嘅患病风险嚟定价。年轻人风险低，保费自然就低啲啦。但係大家要注意喎，随住年龄增长，患病概率不断升高嘅话呢，保费一年比一年高，呢个直接自然费率啦。咁到咗老咗之后呢，保费会高到令到好多人难以接受啊。咁盲目将长期重疾险换成短期险，风险唔细嘅。第一，长期持有嘅成本咧会大幅增加。年轻嘅时候睇落去悭钱啦，到咗五六十岁咧，重疾高发期，保费成倍上涨，计翻落嚟咧，终身嘅总花费咧，其实仲多过咧长期重疾险。第二，容易出现保障断档啊，因为一年期咧佢唔保证续保，亦都冇累积嘅价值，当年嘅保费只保当年啊，一旦停售啊，身体检查出啲问题啊，就冇办法续保啦。又或者贵到咧承担唔起，咁保障咧就会直接消失，之前交嘅钱更加咧系打水漂。咁而中老年人更加最需要保障嘅阶段呢，一旦失去保险呢，亦都可能呢会承受比较大嘅经济支出。咁当然啦，短期重疾险呢佢唔系一无是处嘅噃。如果当下手头紧张，暂时冇钱去续保，可以作为一个临时过渡，但系绝对呢唔可以将佢嚟作为呢去替换已经持有嘅长期重疾险。如果要是呢长期的保单缴费压力大，也都可以利用保单两年终止去暂缓缴费，后续申请恢复保障，就不要轻易退保了。在这里再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啦。国内重疾险的定价受到很严格的监管，同类产品价格不会有太大的那种价差的。如果两类保险产品的价格相差很远，那它基本上就可能不是同一类的东西了。揀保险不可以只看表面价格，还要比下入面的保障条款、理赔规则这些心内容。保险是一份长期保障，千万不要被一些夸张的营销宣传带着你走，理性选择才可以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权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睇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3: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摩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2: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嘅防冻同款啊！
3: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神仙，你话系咪先？嗱，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一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到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中三五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元咋。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 茉莉白茶精选黄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窖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系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高考考生注意啦，
6: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5: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7: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满飞啦。
2: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蝶教标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喜狮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狮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提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话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话在公司里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8: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9: 今天开始我们来关注特殊教育儿童他们的亲子沟通问题。跟孩子的沟通我们要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基础呢？
10: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做了很多跟孩子有效沟通的主题吗？然后我就发现家长用完之后，他们给我有一些反馈，就是他们也很认真的听我们，就是说他们用的不好，就是觉得你的方法听你说的时候是觉得很好的。
9: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10: 发现是知其然没有知其所以然，他只是按照老师教他的方法去用，比如说行走障碍不好，怎么让他走得好，但是他没有了解他的行走障碍是他心理性的原因，还是他生理性的原因，就是没有把那个最根的东西搞清楚，对，所以他盲目的用方法是没有用的。我们那时候说沟通的时候，就是有口语的孩子怎么去做他的口级训练啊，但是他不明白，他其实没有沟通的动机，就是他没有内驱力，因为他每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渴了，你的水杯就送到嘴里，他不需要说。
9: 明白。
10: 所以你光训练他的口肌、口部的肌肉力量，你没有把他带到真实生活环境，没有让他饿，没有让他渴，没有让他冷，没有让他热，然后你让他说，他发现他赵老师你教的这个方法他还是不会说话，
9: 所以根源问题还是没找到。
10: 对，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为什么选这个主题，我是很想表达这个东西。
9: 那问题是在于哪里呢？
10: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孩子的大脑的这个功能啊，它很有限，它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都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嘛，
9: 好像我们大脑开发好像就8%而已嘛，是吧？
10: 对对对，说10%都没到，是的，这是我们的科学论证了。但实际上呢，就是不是每个人的大脑都是这样，他的大脑的里面的这种脑神经的发育，他们很多是受阻的。他那个髓鞘，就是包括我们说的连接点，它连不上，
9: 就是说不还没说到开发，就是说它的整体发育，脑部的发育，
10: 对对对，
9: 其实对于就是特殊孩子啊，他们其实也
10: 就是生理的发育已经限定了他。
9: 好，
10: 对，就还你开发说的开发只是后面第二步的问题了。对，然后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的大脑就像一张很小的桌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它整个大脑的容量就很小，所以它的信息处理的容量它很有限。
9: 明白。
10: 有限到什么地步，就是我们老师经常会说一个，比如说你来我们班代课，我有个任务，我就会跟你说，哎，你跟谁谁谁布置任务的时候不要多任务， 我们经常会说这句话、
9: 哦、
10: 你不要给他多任务、
9: 嗯、
10: 就是你一次给他一个指令、
9: 嗯、
10: 你不要跟他说请把这个本子放到那个蓝色的桌子上，
9: 嗯，这个就是一个任务了，
10: 对，这是很多个任务、
9: 嗯、啊，这是很多个任务，
10: 对、嗯、小霍，
9: 嗯，
10: 请把这个本子放到蓝色的桌子上，这里他听到的就是小霍，
9: 嗯，
10: 蓝色本子桌子放，这里有五个指令，对于他来说是五个任务、嗯、他可能会听到小霍放，然后他就站在这里放了一下，
9: 嗯，
10: 就再也没动作了。
9: 哦，
10: 我们看到很多自闭症的小朋友就是这样。
9: 嗯，
10: 妈妈觉得他表达得很清晰，他说：“张老师，我的这句指令也不繁琐呀，你说的要简洁，我觉得挺简洁的哈。
9: 嗯”
10: 小明啊，你把这个餐盘放到那边的桌子上，然后他就那边，他就去到那边，他再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了。他可以走到那边，他可以从这边走到那边，
9: 嗯，
10: 然后他就懵了。
9: 他就忽略了那个拿那个餐盘了，
10: 对，
9: 嗯，但是他这个是他的思维，就这思维方法已经决定了他就是会跳这些吗？
10: 不叫思维方法，还没有去到思维、哦、这个是直接指令，你说的思维方法它背后还有东西，还有个弯弯绕绕，
9: 嗯，
10: 他还没去到那里。
8: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11: 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12: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1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傍晚7: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今晚夜间佛山市各区的天气情况。展望会是阴天有大雨，吹着两级的东南风，气温在25到27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细是80%。而预计嚟紧嘅两日咧，仍然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噶。近期降雨都系频繁嘅，大家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啦。天气预警方面，生效紧嘅系禅城区、南海区以及高明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时仲有南海区同顺德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顺德区方面系生效紧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啦，以及三水区嘅红色暴雨预警信号都系生效嘅。提醒各位留意，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0: 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0: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啊！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咗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咧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喜狮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咧，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狮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哦。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堂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系软糯嘅麦芽糖咁。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送俾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索有机码，可以睇到黄精果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蚊。夏天到啦，食得多燥热嘢，揀呢一款西洋参片呢就好合适啦。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飲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蚊就可以到手一盒啦。除咗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唔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咗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蚊，新合金扣头到手168蚊，两款都会配送俾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仲有高性价比好物凉感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蚊。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同埋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三位明朝阁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7: 朱厚熜忽然间即位祖皇帝，杨廷和嘅团队呢，就当时嘅概念系咁嘅，先喺堂兄里头拣一个继承人之后，再将呢个人咧就过继俾明孝宗做仔。 咁样正德皇帝呢就有名义上嘅亲世奴。咁佢嘅继位啊就完全符合朱元璋所讲嘅兄终弟及嘅规则。但朱厚熜对父母嘅感情係好深的。首先细佬哥嘅时候啊就已经接受儒家经典嘅教育。对孝经呢亦都係非常之熟悉噃佢。而且亦都係独仔。按照礼法呢长子一般呢都係唔过继俾人哋嘅。是因佢呢係要继承本宗嘅香火。朱厚熜呢亦都承担住本宗香火延续嘅伦理责任。所以从当时嘅伦理观念上嚟讲呢佢係点都唔同意呢种咁嘅做法㗎喇。其次呢呢个亦都係好多学者所经常强调嘅一样嘢就係权力斗争嘅需要。我先前已经讲过啦杨廷和同埋张太后选择朱厚熜嘅原因呢就係想管控佢。而朱厚熜呢亦都知道如果你话按照杨廷和嘅建议去做呢咁样自己啊就是一个傀儡皇帝啦。咁样做啊自己就不得不好似正德皇帝咁为咗权力就争足一世。好啦諗咗双方僵持不下大家都唔让步。点算好呢最后呢仲係张太后出嚟打圆场。咁建议双方啊唉暂时唔好拗住啦将呢件事啊放低一边先。虽然呢就继承咗皇位咋喎但係朱厚熜嘅身份同埋继位嘅依据呢仲係好模糊嘅。张太后同埋杨廷和啊仲係想按照佢哋预先嘅设想嚟规范皇权。杨廷和可能亦都意识到遗诏里头嘅漏洞所以呢佢喺嘉靖皇帝即位嘅诏书里头呢就特登加上咁样嘅一句说话。奉皇兄遗诏入奉中挑。这个中挑啊就是宗庙咁解啦。这句说话有两层意思啊。奉皇兄为诏咪强调呢嘉靖皇帝同正德皇帝之间呢是兄弟关系。入奉中挑就是入宫继承皇位并且承担宗庙祭祀嘅责任。这个宗庙啊又是边个嘅谱系呢唔使问啊当然就係明孝宗同埋明武宗一系啦。咁亦就话呢将嘉靖皇帝啊就视同明孝宗嘅后人只係冇讲得咁直白而已啫。对于呢样嘢呢嘉靖皇帝已经好唔满意㗎啦。一知但係人哋又冇话直接讲佢喎所以佢亦都冇直接反对。另外喺年号嘅选择上边杨廷和最初已定的就不是嘉靖而是邵子。邵呢就是介绍那个邵。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继承和继续的解。治就是治理那个治。但在这处呢就是指明孝宗的年号宏治邵治这个年号的意思啊都是继承明孝宗的事业。这层意思呢圈里头的人呢个个都应该知道。嘉靖皇帝亦都知道杨廷和这样的意思。只但是年号呢他自己有选择权利的喎。你不是说你定就得的喎。于是啊他就揀了嘉靖的这个年号。而嘉靖这个词啊是来自上书里头周公所讲的一句说话。不敢荒陵嘉靖恩邦。意思即是说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以实现国家的安定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这南明代的南海人亦就是现在佛山禅城区张茶街道拔塘村的庞松啊他是写过一组四言诗叫做胡平仲五章。这个朝平仲五章开头有几句东西。将嘉靖的这个年号的政治或者讲是社会寓意呢讲得好好的。明明天子嘉靖恩邦率地普天万方来往北老神顿倭老直商。各位在嘉靖皇帝即位的时候啊当时的社会矛盾呢还是不容乐观的。庞松诗里头提到的北虏和倭虏啊意思讲是北边还有蒙古军队的侵扰而南边呢又有倭寇的侵扰因此

嗌明朝啊，国力疲弱，需要振兴改革。朱厚熜将年号定为嘉靖，一方面咧就系唔想用杨廷和已定嘅绍字，而另一方面啊，亦都讲明呢一个后生皇帝想有一番嘅作为。之但系杨廷和同埋张太后咧就起势咁揿住佢。除咗前面讲即位诏书嘅内容以及年号之外，张太后对嘉靖皇帝嘅态度亦都相当强势。呢，比如讲佢身边嘅内侍啊，都系由佢安排噶。第一任皇后亦都系由佢安排。咁啊，见到嘉靖皇帝嘅母亲啊，仲系依然按照接见藩王妃子嘅礼仪，而对嘉靖皇帝嘅态度啊，就更加傲慢添啦。嗱，佢之所以咁样做咧，我觉得佢系基于三种原因。第一，事实上佢系真系睇唔起朱厚熜同埋佢妹子咁细嘅家族。第二咧，佢认为朱厚熜系一定要感激佢，唔系因为我啊，你朱厚熜会做到皇帝。嗱，第三咧，佢一定要喺呢个后生皇帝面前立威，唔系你点会怕我啊？嗱，咁啊，为咗名正言顺咁行使皇权。嘉靖皇帝在继位之后的第六日，在第一次上朝议事的时候呢，就提出怎样帮他父亲朱佑元呢上封号。他之所以这样问的本质呢，就是看看你班大臣怎样看待我这个皇帝的身份。当时杨廷和主持朝政的，经营了这么多年，撑他的人呢就肯定很多的了。再加之张太后的态度大家都知道。所以朝廷大臣都认为应该遵循杨廷和提出的参照汉哀帝和宋英宗以藩王继承皇位这个作为例子，将嘉靖皇帝过继给明孝宗做仔，称明孝宗做皇孝，叫他自己亲生老豆朱佑元做皇叔父。嘉靖皇帝听日梗是不肯的啦，他反驳说乜父母都可以换的吗？嗱，就咁样啊，双方又是硬态，冇法子倾落去。有人可能会问：喂，梁柱喺呢个问题上边冇表态噶？嗱，你呢个问题咧就问得醒目啦。我啱想讲吓，杨廷和啊，点会唔记得梁柱噶？梁柱资格老，有影响力，而且经常同佢有拗叫。所以佢啊，亦都好担心梁柱喺呢个问题上边有唔同嘅意见发表。当然啦，唔单止喺呢个问题上边啊，喺其他方面，杨廷和亦都希望内阁啲人啊埋佢堆。咁样一嚟咧，自己就可以拿住呢班大臣啊嘛。好，乜于是喺第二日，佢哋使人啊去弹劾梁柱，罪名咧就系我先前提到嘅勾结依附权奸。为俸禄巩固恩宠。嗱，我前面讲过，出于维护正德皇帝形象考虑咧，梁柱啊连上三道奏疏就要求退休。嘉靖皇帝睇到前两道奏疏嘅时候，仲系好温和咁劝佢唔好退啦，吓退乜嘢休啊？但系当梁柱递上第三份奏疏嘅时候，嘉靖皇帝系睇得出梁柱系决心退休。再加上梁柱当时已经是69岁了，确实到了退休的年龄，于是他就批准了梁柱退休。另外他是专门颁布了诏书，叫梁柱搭乘驿站的车马回乡下，由官员护送。另外还因任梁柱的一个仔或者孙做中书舍人，有关部门呢每个月提供六石米，每一年呢就拨八个缴夫过佢。嗱，各位，梁柱25岁就走上仕途，69岁就退休回乡。咁啊，从政40多年，经历咗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啊。嗱，话时话噃，嘉靖皇帝对于梁柱嘅政治生涯就俾咗好高嘅评价。佢对梁柱话：张九龄之忠准，而不救其用；崔宇之之封盖，而不久于朝；以轻视之，可谓兼美。意思即系话咧，张九龄嘅一片忠心，即系但系得唔到彻底嘅重用，

0: 与之呢好有能力，之但係喺朝廷工作嘅时间好短，你有佢哋两个嘅优点，又避免咗佢哋两个嘅缺陷，可以讲係相当之完美㗎。佢甚至鼓励梁主成为明朝退休之后高官嘅榜样。佢话使人称我朝元臣功成名遂身退者，以卿为首。嗱，张九龄呢就大家都好熟悉啊，唐玄宗嘅时候嘅一代名相，崔与之系南宋人，亦都系一代名臣，有文化亦都有武功。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我喺前面讲话广东人嘅文化自信嘅时候，提到过广东文化史上第一个独立学派谷波学派。嗱，崔与之呢就系呢个学派嘅创始人啦。张九龄同埋崔与之系广东历史上边嘅两大名臣，名望都好高。嘉靖皇帝话梁柱就兼有佢哋两个嘅优点，咁可以讲啊，系佢对梁柱嘅充分肯定同埋欣赏，亦都讲明咗嘉靖皇帝对广东嘅文化同历史系相当了解嘅。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端午去边度好呢？
3: 导航设定佛山，
4: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2: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4: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5: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2: 请到佛山过端午，
4: 请到佛山过端午，
2: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6: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7: 孤独黑夜嘅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嘅希望点亮。
6: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8: 奇迹会出现。
9: 高考考生注意啦，
10: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了，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9: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6: 快添加180-222-305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1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1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1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

0: 正点公益。
1: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2: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1: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2: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3: 卡，动作快啲。
4: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6: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7: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6: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8: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了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话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话在公司里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1: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趣。
12: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的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3: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5: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6: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5: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7: 落班时候突然其来的这一场雨，会不会打乱你的节奏呢？外面的温度25.3摄氏度，顺德现时是原

她是多少人心目当中的文艺女神啊？周迅，这首歌叫做《飘摇》。突然之间同今晚的雨夜非常非常之亲，在落班的时分突然之间落了这一场大雨，你会不会唔记得带遮，然后一个人飘摇咁，但有些小衣无加绝望咁望住呢一场雨呢？呢一种嘅体会我今朝体会到。今日朝早我部手机漏咗喺架车度，我就咁望住自己嘅手机挂咗喺汽车嘅中控台前边，升咗上立体车库，因为停车高峰期啊，后面有一大堆车喺度排紧队停紧车，下一架车其实已经泊咗喺车库门口嗰度等待。如果我要攞翻部手机嘅话，又要浪费人哋嘅时间。于是，我做咗一个都几大胆嘅决定，我决定唔攞手机上班上一个上昼。观察下会有啲乜嘢变化。所以有啲朋友话：咦咦，点解今日成朝都搵唔到洋葱嘅？係呀，今朝我系一个消失嘅状态。冇手机嘅第一烦恼事就系唔可以登录微信啦。领导同事客户嘅信息全部都绑晒喺微信里面。嗰一刻我有一种察觉呀，就好似我哋嘅工作同埋生活被那个绿色的小小软件绑架了。回到办公室，第一时间打开电脑，想说用 QQ 邮箱跟其他同事去发一些东西，转一些工作上的需求。打开的 QQ 显示我用密码登录有风险，一定要用手机二次确认。

屋企又见到手机呢个词啦。所以唔知道从几时开始，我哋嘅生活离唔开佢，睇剧离唔开佢，买嘢离唔开佢，甚至有啲人连教小朋友都离唔开佢。系啦，我都好奇，如果你冇手机嘅话，可以生活几多日啊？

0: 来自方力申的好好恋爱，一首发表在2004年的歌。是不是有朋友2004年都仲未出世的？有没有啊？话说在那个年代还有一样东西叫做动感地带，那个时候的歌词还是旧信息应该删走，再没留凭证。现在的短信除了说收验证码之外，就只有快递的信息了。除了这两样东西，剩低多半都是一些垃圾短信。现在的手机可以储存成千上万条的短信，但是再都找不回当年只是可以收埋100条短信的那种感觉。当时有些短信都不舍得删，每一条都要度过想过先至小心翼翼地将它扔落垃圾箱里面。电子支付取代了现金交易，亦都捆绑了我们的注意力。所以我都想问下这么多位，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一种很独特的幻听？就是突然之间 feel 到大髀有一啲咁多嘅震动，好似手机震动嘅嗰种 feel， 你会条件反射咁去揞一揞个裤袋，如果裤袋里面冇手机嘅话，个心突然之间嚟一下，咦，点解手机唔见咗嘅？结果发现，要么就系手机根本唔喺嗰个裤袋度，又或者系攞出嚟一睇，根本冇任何嘅信息，冇人揾过你，但系你嘅大髀无意间就感觉到一丝丝嘅震动。喺心理学上面呢个叫做幻影震动综合征。麻省总医院嘅一位博士做过一项研究，发现超过70%嘅医学生都经历过呢一种嘅假震动。更得意的是，后续的研究发现，那些在情绪上更加依赖手机，对信息更加焦虑的人，体验到的这种幻震的频率会更加之高。你看手机很犀利啊，可我们的身体已经被它驯服到出了条件反射，哪怕手机不在这里，它们的幽灵在这里撩拨你的神经。晚上的8:18，我们听听广告客户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哦，是了，一直都没讲添，我叫做洋葱。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其实要改一下，一直以来呢都唔记得开咪呢就同一啲新嘅朋友介绍下自己。係呀，可以食嘅嗰个洋葱就係我啊。搵到我嘅方法可以喺公众号当中搜索洋葱心灵。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尝鲜，你话系咪先？嗱，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一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 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冲三五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啫。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茉莉白茶精选黄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系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元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之0.00487，
1: 但此刻遇见你嘅概率系100%。点？洋葱处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2: 007话系啊，不知不觉咧，微信已经系成为我哋生活当中不可缺少嘅嘢啦。以前都系打电话联系嘅，而家打电话都好少啊。咁你哋又记唔记得喺打电话之前系乜嘢？用过 BB 机未啊？有冇人用过电报噶？写信、挂号信，你哋写过未？其实好长嘅一段时间咧，我都好中意玩邮票啊！我就系中意嗰种信纸漂泊咗一个大圈，翻到嚟你手上嘅感觉，好似你环游世界、环游中国一样。

0: 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所以仲有冇人写信噶？写明信片仲有啊？可前嗰排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出了一个节目叫做《你好展信街》，我当时就喺度谂，哎呀，乜而家仲有人知道乜嘢叫做展信街嘛？但系后屘又有咗一部电影叫做《给阿嫲的情书》，嗰种文言文式嘅优美信文呢，又一次咁展现喺我哋眼前。当然唔系一定话要回到车水都慢嘅从前，咁有啲太迂腐太绝对啦。只不过面对信息爆炸嘅当下，有时候谂从前，其实系俾你带嚟一啲熟悉感同埋温暖感。有人经常都会喺微信里面问我，洋葱啊，点解我哋咁鍾意去思念从前嘅？其实当你一次又一次咁讲旧史嘅时候，系讲旧史就系回忆我系边个，确认我系边个，或者当下嘅生活令到你有啲迷茫。过去就好似系一个安稳嘅船锚一样，会令你有一种踏实感，有一种被包裹嘅温暖感。未来又或者是当下，或者是充满压力和未知的，但是过去是确定的嘛。你身体里面的细胞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过去是安全的，因为你没有死到，活到今日了。所以咯，你咪会不断咁喺度諗，啊，细个嘅时候有几好。其实唔系有几好，只不过系而家嘅生活令到你有啲攰咗而已啫。讲到尾，我哋回忆从前都系带住一啲滤镜去諗嘅。就如同玩手机嘅你，可能偶尔都会回忆返当年同人哋讲五点钟喺火车站嗰个大钟下面见。冇任何嘅通讯工具真係可以做到五点钟见㗎。而家五点钟可能喺佛山大道度塞緊车。下个弯就到㗎啦，转个弯就到㗎啦。一转转半个钟係咪？
1: 晚上8:30。
2: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3: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图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2: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3: 活动价268元，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2: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8-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4: 今夜情为证，8-10，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8:31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同你倾紧偈嘅呢一位咧，想同佢进行交流嘅话，可以加我嘅微信14700900053，又或者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上面有洋葱的私房歌，亦都有洋葱来电这些的按钮。

乜点就可以同我预约啦？樱花时光就话吓，冇手机可以生存几多日？唔知道啊。第一系因为冇谂过呢个问题。第二，我会觉得连一个钟头都唔习惯咯，咪话几多日啦。如果我今日遇到嘅情况同洋葱一样，驾车升咗上去嘅情况之下，我都会觉得我自己唔会攞㗎。但係如果时间允许嘅话，我会喺旁边度等一等，睇下有冇机会呢一台车落返嚟，落嚟之后再攞返部手机。樱花时光谂嘅嗰啲立体车库应该系摩天轮式噶啦，我哋嗰啲唔系噶。佢住喺五楼第三排，就成个朝早喺五楼第三排噶啦。刘星宇就话：而家咧都系电子产品时代，买嘢要手机扫码，睇医生要手机预约，连食个盒饭都话要手机点外卖。查实。我最心切嘅系老人家，佢哋根本都唔识得去点样使用电子产品，只能够靠小朋友去帮手。希望啦，相关部门可以开一啲通道，真系可以用到现金嘅，咁样都方便佢哋使用啊嘛。深有同感。上个礼拜六。我先教识我妈点用点评网，佢话总系发现你可以喺点评网里边揾到好多特价团购，而我唔得嘅。所以你有冇发现教佢哋用手机都可以系一个好好嘅亲子，又或者系欢乐时光啦？阿涛话笑死啊！我发现咧，好似冇一部手机，一啲都唔影响我嘅生活啊！因为我可以打开 Steam 打机度日，重度机精是不是、洋洋说听着这个熟悉的 BGM， 望着外面的雨，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以前落雨意味住湿立立，意味住有啲咁多嘅唔开心啊！嗬，但唔知从几时开始，雨声都好治愈。

顺德现时仲挂紧橙色暴雨预警信号。嚟自周柏豪，你还害怕大雨吗？惊噶，好似前嗰几日喺粉丝群里边，咪有人话落大雨之后屋前边水浸嘅咩？所以都惊噶嗬。欢迎你哋通过14700900053，又或者系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同我取得联系。你冇讲你叫咩名字，但我知道你应该要匿名嘅，我叫你小 Y 啦，好唔好啊？佢平时咧星期五挨晚就会嚟，佢嘅学习状态其实都可以，从来都冇话中途要去厕所，亦都唔会话请假。就算佢冇去学校，都依然保持嚟我呢一度学习。同佢嘅沟通，平日嘅学习生活当中，完全可以感受到佢系比较焦虑嘅小朋友嚟噶。而佢嘅父母咧，虽然话为人都比较和善，但系你都可以隐隐约约地 feel 到佢哋好焦虑。最近一个月，小朋友经常一个礼拜有3到4日都是因为肚痛而留在屋企的。他的班主任屋企人开始怀疑他是扮的。他阿妈都找到我倾诉，但是我的直觉判断，他要么就是个肚真的出问题，要么就是已经出现了你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焦虑导致的躯体反应。其实如果后者的话，应该怎样好呢？我选择建议家长带他去看心理科，更加之安心一些，不知道合不合适呢？其实任何时候，当小朋友说我自己的身体不舒服了，或者你可能都会觉得他在那里扮嘢，由细睇到你大，是吧？即是讲得粗俗一点，夹起条尾都知道你，是吧？但是我希望各位家长都可以重视一下，哪怕他可能真的会讲大话，我哋都可以先带佢医院里边，先去睇消化科，去确定下系咪肠胃方面嘅一啲疾病。如果唔系嘅话，咁啊真系有可能系心理嘅作用导致咗。

佢有呢一种焦虑嘅反应。然而有好多嘅案例，好多嘅来信同我讲，洋葱啊，当时佢同我讲佢好焦虑，佢好抑郁啊。嗰阵时真系一啲都冇重视，我仲觉得佢喺度开玩笑讲大话呃我。但系当家长真系知道，有啲迟。

来自段奥娟陪我长大。所以我们每一次听到小朋友这样讲的时候，先无条件地相信，就算他是炸低的，顶多就是没了几十元的挂号费，是不是？但是如果真是有抑郁，又或者是一些焦虑的躯体化反应，那就不是几十元可以换得回来的了。小林说，洋葱你好啊，我觉得自己有少少作的感觉，好似有病啊！我总系亲手将爱我嘅人拱开，而家嘅男朋友其实对我都几。

0: 好的，包容我，但是只要一感觉到他有一些那么多的冷淡，又或者是复消息慢了，不知为什么我的内心深处就好焦虑好焦虑，真的忍不住冲口而出讲好难听的说话。我承认那一刻我真的没过脑的，每一次发脾气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有个声音在那里叫停低，但是我真的停不下来。之所以我对他这么恶，其实是特别怕被抛弃，甚至有一种感觉，如果他真的有一天要抛弃我了，我要先飞了他。好多人都说我很作，甚至有病的感觉，但是不知为什么这一种的做法就是可以给我有莫大的安全感。洋葱啊，我想知道这一种明知道自己错但是都控制不到自己的情况应该怎样改善。听紧节目的你有啲乜嘢想同小林讲，亦都欢迎你喺花生板块当中，佛山家呢个 APP 嘅花生板块，又或者可以通过14700900053，又或者洋葱心灵呢三个渠道发表下你哋嘅意见。听听广告后声音，翻嚟继续会有今夜情为证。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见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

0: 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你有冇发现，如果同一个你喜欢嘅人喺埋一齐，你会好自然咁想靠佢近一啲，甚至唔觉意会有啲好黐人嘅动作。其实呢个系藏住一种动物嘅本能，因为如果你同佢关系好，你真系会忍唔住去碰下佢，甚至同佢打打闹闹。咁点解我哋会有呢一种咁古怪嘅行为呢？其实系我哋嘅身体喺度帮我哋寻找份安心。有个理论话，我哋人天生就唔系孤独嘅，大脑本来就预设住要同人哋紧密相连嘅。咁而孤独呢，亦都从来唔系我哋嘅常态。所以你谂下，如果一个人孤零零咁面对全世界，系咪总系要提心吊胆啊？系咪要时刻警惕周围嘅动静啊？喺呢一刹那间又耗神又费力，你真系紧张到不得了。但是如果身边里面有一个值得被信任的人，那就不一样了。你可能就会放松下来，将一半的顾虑交给他。你知道他会陪住你，甚至有阵时危险的时候会保护住你。一个不觉意一伸手你就触碰到他。这个触碰就好像一场小小的确认，确认一下，诶，原来他在这里，他没有避开到。这一下触碰唔单单系一种喜欢，一种依赖，更加系确认。确认呢个世界除咗自己之外，原来仲有一个实实在在嘅人，温和咁陪住你，包容你。所以唔好小睇呢一个动作，亦都有啲人唔系咁鍾意咁频繁嘅亲昵嘅。比起成日黐埋一齐，佢哋有阵时更鍾意有少少嘅距离感。但系如果你真心喜欢一个人，佢又喜欢你，你哋系唔介意呢一啲唔觉意嘅嗨嗨碰碰嘅。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2: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5: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先来讲回小 Y 刚刚讲的那个案例先。刘星宇就说，如果小朋友同你讲唔舒服，请你一定一定要相信佢哋，唔好马上否定佢哋啊！所以咧，我系真系特别相信我嘅小朋友同我讲嘅说话，甚至都会觉得童年好短暂，我哋要好好咁珍惜陪伴佢哋嘅成长时光。系啊，令到我觉得童年好短暂咧，就系、是。你去遇见一啲10岁左右嘅小朋友，你上一次见佢都仲系好清脆嘅童声，下一次见佢就变成咗老牛声，即系会有一种突然之间吓，从小朋友变成大人嘅感觉。而关于小林的这个问题，友友就说，人呢就好像咖啡一样，淡了会没味，浓了会反胃。我发觉你都挺懂得举一反三、哦、所以喝心胸好一点还是中胸好一点？007话，其实呢多拍几次拖就识㗎啦。唔识得相互理解尊重，可能系原生家庭嘅心理缺少啊。

有冇一种可能系因为通过贬低人哋、盛世凌人、否定人哋之后，就会取得欢快感呢？都有呢种可能嘅，但系我亦都俾一个思考你啊，会唔会同你嘅成长都好有关系呢？在你的原生家庭当中，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剧本，你见到那个很亲密很亲密的人太过靠近，他们就会有无休止的争吵，于是在你小小的心灵里面就写下了这样的一串密码：我和你太接近是危险的，和任何人太接近都是危险的，早早地写入了我的生命代码当中。尤其是当你目睹了你的天和地，亦即是小个的时候你的父母那种无休止又或者很剧烈的争吵的时候，你那种无力感可能一直影响到你现在而不自知。当然我今天同你去回溯翻你嘅过去，并唔系话要去声讨啲乜嘢，而系我希望有一个声音喺你嘅内心深处生出嚟，咁就系今日我已经唔系小朋友。

0: 来自杨千嬅2019年的作品《嫁给爱情》。生活里面你嫁的那个人是不是当时的最爱呢？樱花时光话讲到捉呢，就真係要俾佢一句多么痛的领悟呢句说话啦。意思就係同多几位男朋友分手，就知道乜嘢叫做痛嘅领悟啦。亦都有可能係不配得咁。即係话越幸福越觉得唔真实嘅感觉。亦都有可能是从细到大身处的环境冇教过你点样同人哋相恶，都有讲过你唔可能一路闹人哋，但係一路伸手向人哋要爱㗎嘛。多谢我哋群主。小林啊，我知道其实你好辛苦，你一路撑住一路闹自己都冇用。你话其实你已经 feel 到，意思系你已经觉察到，你比好多人都已经系揽多咗半步。至少你开始愿意去睇见。当然睇见同埋转念之间仲有好长好长嘅一段路要行。更何况转念之后仲有做到，亦都系好长嘅路。但系路要一步一步行，饭要一啖啖食嘛。所以当佢下一次再靠近你一啲嘅时候，你咪竖晒你啲杠先，收一收你啲杠，好温和咁同佢讲，好坚定咁同佢讲，我有啲驚，你可唔可以唔好离开我住？因为喺最爱嘅人面前示弱，其实都系一种爱嘅能力。唔好以为同佢示弱你就输啦，因为喺一段关系里面永远都冇输赢嘅。不过我延迟报时咧，应该就输输地啦，9:05。听紧嘅系今夜情为证，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卡，动作快啲！
4: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6: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1: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0: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1: 系丈夫，
0: 系妻子，
1: 系父亲，
0: 系母亲，
2: 系打工人。
1: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0: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1: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9点07分，呢度系今夜情为证。阿英话啱啱听到洋葱讲动感地带嘅字眼，我觉得我哋系同龄人啊。大学时代发嘅嗰张电话卡就系动感地带，嗰个时候仲系周董做代言噶，而嗰个号码一直陪到我而家。应该系同龄人，因为大学发电话卡呢一件事呢，好似喺我后几届之后呢就唔允许啦。人生当中第一个电话号码真系嚟自于大学嘅嗰张卡。以前呢仲有打短号订外卖啦，短号仲要分5蚊系市内嘅，10蚊系省内嘅。以前我喺省内但系市外读书，同屋企咧都办咗短号，咁我咧就系5蚊嘅嗰种，佢哋系10蚊嘅嗰种。以前都会时不时打电话翻屋企噶。六儿街就话手机唔会离开自己嘅视线范围，有时候找不到手机好影响日间的下一件事的，真的会慌失失的感觉的。情深轻轻一问就说现在打电话都用微信电话啦。 Annie 就说讲到写信这件事，上年收到明信片啊，跟着他拍了张明信片过来，我一看，唉，呢啲字就唔好献世啦。讲緊嘅係我啊。呢张明信片係我寫嘅。读书嘅时期肯定係书信来往。嗰陣时候交笔友都係一个好深刻嘅回忆啊。曾经我都交过笔友，亦都集过友。樱花时光呢仲攞咗佢嘅箱底货影出嚟。一本，但是数下我好像已经10几年没买过新的邮票了。以前会在广州的海珠中和应元路那里去搜集一些打折的邮票。

嚟自冯允谦嘅作品我的九十年代，里面融汇咗好多熟悉嘅经典嘅耳熟能详嘅歌，嗰啲 Sayonara 嗰啲 Jackie Chan 啊，你又记唔记得讲嘅系边个啦？听完快歌之后，继续嚟解读你哋嘅心灵故事。如果你哋都有一啲嘅生活小烦恼，职场又好，感情又好，亲子都好，都欢迎你通过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系14700900053话俾我听噶。洋葱你好啊，你叫我小雪啦。我有一个大一嘅女，而家我同个女是分居住的，她和爸爸一起住，每个礼拜五从学校到回家，小朋友一直抱怨在学校里面没有觉好睡，因为宿舍是六人间，其中一个女仔打机打到凌晨一点才冲凉睡觉，所以真的好影响好影响她的心情，佢瞓又瞓唔好啊！上年到而家一年之间重咗10斤啊！同佢爸爸讲话想换个四人间，佢爸爸只系一笑，估计系因为要增加费用，爸爸唔可以支持一年多1200蚊。个女同宿舍嘅同学同埋学校一齐都反映过，都冇乜改变，所以心情一直都冇办法好好。翻到屋企里边，屋企里边嘅老豆又唔执屋，而且成日喺个厅度食烟，成嘅空间烟味都非常之难闻。而家我要点样同佢爸爸沟通？他真的好想在清新空气的环境当中。还有啊，他沟通过的，但是他老豆都不改。厨房煮过的厨具乱七八糟，地面就更加之难堪了。执正又打返原形，执正又打返原形。屋企本来是用来放假放松的地方的嘛，究竟怎样可以跟他老豆立个规矩，做到互相不伤害呢？2024年10月，我和我老公分居了，大女跟着爸爸住，我和我细女搬了出去住，所以大女一直都觉得安全感不够，成日反应的事都没办法，没能力去改变，因此心情就好差好差了。我个女儿现在都不够胆直面跟她爸爸沟通，因为她爸爸真是一个性格好大变的人。有些什么办法可不可以发段文字给她爸爸提醒一下呢？小雪啊，2024年10月，你个女儿应该读高中噶啦喎，但系你话自从分居之后，你先发觉佢嘅安全感系唔够。呢句话我有少少疑问，因为好难话佢从前系安全感足嘅，然后去到高中17岁咗紧嘅时间，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安全感唔够嘅人。我的意思是再向前的日子呢。

小雪补充一啲信息话，而家细嘅嗰个系由爸爸负责嘅，大嘅呢一个咧，哦，唔系，细嘅嗰个咧系由我负责嘅，大嘅嗰个系由爸爸负责，系啦，啱啱有讲到啦。如果话当时青春期或者之前有冇安全感不足嘅话，

意思就係話你以前都冇好好咁去關注過呢一個大女佢係咪真係安全感不足嘅呢一個問題。仲有就係佢妒忌個細嘅呢一個情況唔係代表住安全感嘅不足。今時今日佢已經18岁啦，或者可能有好多好多嘅嘢唔係佢如願當中嘅嗰啲景象，但係至少佢都已經係成年人嘅狀態，係咪？我哋做父母嘅，佢成年咗之後當然可以去關心佢啦，但係更加多嘅決定，更加多嘅選擇權，更加多解決事情嘅能力要交返到佢手上。你要問㗎，係咪真係爭嗰1200蚊一年由呢一個六人間變成去四人間，定係話其實都唔單單只係1200蚊去改宿舍嘅事，呢、這個一定要確認嘅。第二個就係、是、假設佢真係同你講係嘅，只要換宿舍可能就會改變咗呢個局面，起碼喺學校嘅呢個生活當中都會愉悅一啲。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找到一个目标了，我们朝着那个目标行就是了。1200蚊分解到12个月，即是每个月100蚊，是不是有没有办法这100蚊可以用一些勤工俭学的方式去换回来？有没有办法这100蚊可以用一些做兼职或者打工的方式去换回来？亦都有冇可能呢1200蚊一年，亦即系100蚊每个月，系从阿妈你呢度俾噶啦？因为睇起身并唔系好大嘅一件事，系嘛？100蚊好似可以解决咗好多心情嘅一啲事，定系话喺你嘅心目当中都会有一把秤，就系明明个大嘅都已经系跟咗你噶啦，点解你唔好好咁去睇住个大女呢？我就负责个细女就系啦，凭乜嘢咁唔公平？连个大女嘅起居飲食嘅费用都要我去承担啦。所以喺你嘅内心深处都会唔会有咁样嘅一种声音？如果冇嘅话，静鸡鸡俾佢100蚊一个月，甚至多返少少又如何呢？

0: 愿意。
1: 其实而家大学同埋高中嘅最本质嘅区别，除咗话都系读书，都系校园生活以外，喺大学你仲识得要求生存嘅本领。呢个求生存就包括住我准备要进入社会啦，我点样要去预备面对呢一啲嘅暴风雨嘅状态？既然星期一到星期五喺嗰个宿舍里边系乱糟糟嘅感觉，星期六日翻到去嗰个家都系乱糟糟嘅感觉，于是我都会觉得好绝望、好无助。呢度亦都冇人救，嗰度亦都冇人救。但话又讲翻转头，点解嚟到18岁左右嘅年纪，我哋始终都系向外求人哋嚟救我啦？既然环境已经系咁样，铸造咗咁样，我哋就要教识佢哋学识去面对生活，又或者现状已经系一团糟啦。我哋点样喺呢一团糟上边雕刻出彩虹出嚟？听听广告后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2: 晚上9:30。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8: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9: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9:32，阿湘就说了，女大要避妇啊，为什么小说唔将个大女都带埋一齐喺身边呢？因为大女今年大一啦，每个礼拜都翻嚟屋企，然后见到乱糟糟嘅一个咁样嘅境地，系咪？意思就系好近读大学嘅。话讲翻转头啦，如果系去到外省读大学啦，唔好话外省啦，我当时系400几公里。读的大学一个学期除了寒暑假，顶多就是校运会，又或者清明的时候静鸡鸡回一回来，剩下的日子就在那个城市里不断地去探寻城市的魅力咯。令到我想起，其实我大学的宿舍环境都挺糟糕的。大三嗰一年呢，嚟咗几个专插本嘅师兄入咗我嘅宿舍。我住嗰间混合宿舍嚟嘅。大一同埋大二嘅时候啦，都系比较和谐啦，而且系比较松动一啲啦。虽然系8人间，但系只系住咗4个人度。大三嘅时候就有所改变啦。这个时候就有好多好多嘅矛盾同埋纷争啦。其中有一个师兄，他的性格非常之暴躁，而且是就如同刚刚才的这位女主说的这个状况一模一样。我当时的解决方法就是做兼职，搵够钱， 搬出去住。所以读大学一定要有这个生存的能力。当然亦都有很多的客观因素，现在那些大学城，广州大学城已经算好了，这十零二十年发展到都算是市中心位置了。有些科教城啊，那些什么职教城啊，在从化、增城、山卡拉那么远，那些的而且确会有少少脱离社会的感觉。在那里要么就是继续打机啦，要么就是继续好像个象牙塔这样去读书，而真正忘记了连结这个社会。我想怎样去连结这个社会，学到的本领比你教科书上面的东西重要重要。

0: 洋葱心语，
1: 洋葱心语。
2: 今日嘅洋葱心语同你分享一篇文章，嚟自我哋听众林夕航写嘅《论认知失调同37%法则》。上一次同大家讨论过认知失调相关嘅话题，最近一次同小伙伴嘅倾偈当中，又倾起咗关于呢一个话题嘅个人经历，令到我有咗新嘅一啲感悟啊！我同佢起个名先，叫佢 P 同学啦。P 同学讲述咗一段关于佢过往嘅经历。细个嘅时候生活喺农村，家庭条件并唔宽裕，屋企啦会喺天棚嗰度腌制咸菜。有一次 P 同学嘅妈妈去天棚嗰度睇咸菜腌制嘅情况，发现嗰个咸菜缸烂咗啦。佢好嬲咁落到楼下去质问 P 同学点解要将个缸整烂。P 同学同我讲，当时佢只有6岁咋，佢一面迷惑咁辩解到，唔系佢整烂噶，唔系佢整烂噶，佢连天棚都冇上过去。但系佢阿妈就系唔听，只系一味咁去指责、谩骂佢。于是 P 同学好快就从心底里面产生咗一种愧疚感，并且在后续的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类似的状况都好容易产生愧疚的情绪。当他讲完的时候，在场的其他小伙伴全部都表示震惊和不可思议。大部分的小伙伴都说，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会极力去分辨，据理力争，甚至会大发雷霆，砰了洞门离开现场等等等等，而不是产生愧疚感。后来我想， P 同学的愧疚感很可能是源自于他的自我概念当中受到了威胁。在正常的安全的需求被关注的家庭当中成长出来的小朋友，遇到一些不公平又或者是无理指责的时候，第一时间产生的情绪肯定是愤怒啦，这个是本能来的嘛。但是在 P 同学的家，他妈情绪波动非常之大，可以说是喜怒无常的那种。P 同学就会经常受到无故的责骂，大人直接将不满的情绪宣泄在小朋友身上。由于当时的他只不过是一个小朋友，没办法离开父母独自生存，那就意味着父母所有的不合理的行为他通通全部都要接受，如果不是的话就会引来更多的责罚，更多的打。于是乎 P 同学就养成了讨好型人格了。当我好好没做坏事这样的信念长期被无理指责同时存在的时候， P 同学无意识地改变了他的信念。那就是说，他会从心底里面会觉得一定是我做得不好了，所以啱啱先被人闹了，这样的自动波反应。他将这种观念内化了。讲真的，听了他的这个反应之后，我觉得不可思议啊。不过换个说话来讲，亦都证明我生活的环境至少是安全的，不需要产生这种扭曲的信念而活着。后来我都在思考，为什么人和人之间不可以感同身受呢？最后才发现，什么都不缺的人，又或者是很少缺的人，是很难理解和体会在成长当中 好缺爱嘅嗰啲人，佢哋諗啲乜嘢，佢哋有啲咩感受。

0: 洋葱心语，
1: 洋葱心语。
2: 直航继续写，佢话另外一个想探讨嘅系37%法则。呢个法则系用嚟做啲乜嘢嘅呢？就系帮你做决策、做决定嘅。佢嘅核心系咁样嘅，前面嘅37%只睇唔拣，后面嘅63%遇到啱嘅、遇到好嘅，你就快啲定啦。呢个呢系源自于数学当中嘅最优停止理论，用嚟解决嗰啲冇办法回头嘅选择难题。就好似喺一片嘅西瓜田里面，你只能够揀一个你认为最大嘅西瓜，而且一旦揀咗就唔可以揀第二个。同样适合呢个37%法则。呢个理论被认为是适用于人生大事决策的时候做的参考，譬如说找伴侣、结婚、买屋、租屋、求职面试等等。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拣中满意率比较高的一样东西，避免错过最佳时机，又或者是过早过迟决定。打个比方，如果你这一世人要遇到又或者是相睇的对象一共有100个，那在你谈了前面那37个人之后，从第38个开始遇到你心动的人就要果断落手了。因为这样做决定令到自己后悔的概率会低一些。如果说人生前面37%是经历了成长探索之后最尾先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嘅话，咁过完呢37%就好买定离手啦。就好似伊神嘅白玫瑰歌词所唱嘅一样，得不到的从来矜贵，揀啱咗嘅嘢，无论係人定係物，随住新鲜度同埋多巴胺嘅下降，我哋终于睇清楚佢原本嘅真实面貌。可能同我哋想象嘅、一直期待嘅有少少嘅唔同。於是嗰啲滤镜喺一次又一次嘅争吵当中逐渐幻灭，剩低嘅就係认清现实嘅自己同埋被自己认清嘅对方。喺呢个时候有啲人会选择割爱啦，忍痛咁割舍旧爱，然后重新出发。好彩嘅会遇见更加合适嘅，但係运气唔好嘅话，可能就一世人都喺度寻寻觅觅，喺一次又一次嘅失望当中轮回。仲有啲人会喺认清真相之后勇敢咁选择面对，重新开始。所以话人到中年，见到好嘅，遇到啱嘅，喺激情慢慢退却，压力越嚟越重嘅时候，我哋要学识点样放弃。从前我哋系喺一堆未知数之中揾最好嘅，揾最啱自己嘅。往后你要学识喺一堆已经知道嘅、已经凝练过嘅，对于自己而言最珍贵最重要的嘢里面揀返佢出嚟。咁样睇嚟，人生好似係一场又一场嘅旅途啊。可前半生睇到重点，睇重目的地嘅风光、好食嘅、好玩嘅，搏命咁增加自己嘅乐趣同埋记忆点。而我哋嘅后半生更加在乎同边个一起出游，细细品味嗰啲人事物，然后将佢哋内化成为心中嘅风景。

好多谢一直以嚟直航嘅投稿。前面嗰半橛喺过往嘅节目当中都经常提及，所以相对嚟讲，我更加会关注后面嗰个37%嘅法则。原来当你迷茫嘅时候，当你喺度纠结，我揀嘅究竟系咪最好噶？尤其系身边啲人同你讲，哇，你真系越嚟越挑剔啊，花多眼乱啊！咁你就可以去谂一谂37%呢个法则，将你嘅人生阶段切成100分，前面嗰37%嘅时间系爱嚟学习嘅，无论系爱定系被爱，都喺嗰度吸收营养。过咗呢一个阶段，你嘅营养吸收得差唔多啦，你应该就会识得拣。不过最重要嘅就系拣完之后唔好放手啊！如果唔系嘅话，就好似007啱啱。

话斋，点解以前冇咁多嘅分开分离，而而家喐唔喐啲就话分手离婚噶啦？呢个问题交翻俾你，因为时间已经嚟到21:57啦。出面的温度24度，现时所有的预警信号都已经摘除了，大家可以安心睡觉，晚安好梦。听晚的同一时间，晚上8:00-10:00，我们今夜情为证，再见。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喂，哎，是啊，
9: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8: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0: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1: 爸爸，快啲等我。

0: 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2: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3: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适的位置来自于另一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当有一次虾米音乐公布热度最高的十大中国摇滚专辑的时候，我发现逃跑计划跟黑豹、唐朝、郑钧等人赫然在榜。而那个报道中说呢，逃跑计划的第一张专辑《世界》是这十大中国摇滚专辑里唯一热度过亿的摇滚专辑。我想这大概是对逃跑计划这个乐队最大的肯定和褒奖。今天就来给你听听永远热力十足的逃跑计划。尤其如果今天你心情不够嗨的时候。

有人说，写歌的人写的是自己，唱歌的人唱的是人生。如果没有曾经歌坛的十年历练，逃跑计划可能也不会变成今天我们看到和听到的逃跑计划。一个人也好，一群人也罢，都是在音乐的共同修炼中找到了感悟和前进的方向。逃跑计划的主唱毛川说，从07年12月9号开始到2017年，他们正好度过十年，这十年里他感激

一个乐队存在十年，本身已经是磨合的很好的机会跟历史，一路走来经历的种种都构成他们音乐生涯里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团队的合作，每次现场都成了积少成多的有纪念意义跟使命感的事。十年可能让一个人更好，也可能让一个人更坏，幸好这个叫做逃跑计划的乐队是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他们甚至活成了他们的代表作曾经形容的璀璨夜空下那颗最亮的星。我发现逃跑计划的歌里，宇宙、太阳、月亮、星星还有飞翔的鸟是他们着重写的意象。这首歌叫做《阳光照进回忆里》。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每个乐队当然会有一个灵魂性的人物，他把计划的成长跟成熟都离不开主唱毛川的坚持。乐队当中的词曲大部分由他负责，每一首都是在长达10年的乐队生涯里炮制的经典。夜空中最亮的星，毛川的感情生活，再见再见是真实经历的写照。08年我们结婚是源自生活的点滴。他说，他写的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在完成大多数词曲之后，毛川经常会发给其他成员，他不说歌词的独一性，大多数时候每首歌几乎都有他们一起经历的一些故事，带着息息相关的回忆，思考琢磨，看到一句打动自己的话就举一反三的去想，想多了就有结果。所以写词儿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特别慢，因为想法有，但更多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表达。但你也会发现，因为这样的习惯，所以他们取了很多的歌名。

我曾经看到有朋友推荐过一万次悲伤，说这首歌是一个朋友推荐给我听的，在我对生活很失望很颓的时候，然后我隔了快要一年才听明白，觉得我错过了歌里说的很多。不过现在我已经要重新拾起登高跋涉的野心，也希望那个人能有力量跨过层层障碍，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据说淘宝计划不是一开始就叫这个名字，更不用说后来大家调侃他们的淘宝计划了。2004年，猫川跟一群好朋友组建了一个乐队，当年叫做孔雀乐队，小打小闹，玩性居多。到了2007年夏天，贝斯手小刚的加入，这个乐队才得以正式确立。换了成员，然后音乐风格有些变化，所以就换了一个乐队的名字。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音乐风格在保留了原来唯美旋律的同时，变得更加的新鲜潮流而富有活力。

0: 晚上10:30。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如果你听过夜空中最亮的星，如果你知道逃跑计划，今天的家人有约里，我们就来听听这个乐队他们的代表作，还有这个乐队的历史。你知道他的时间可能不长，但他们在乐坛存在的时间已经超过10年。主唱毛川说，很小在青岛的时候，他其实就跟另一位吉他手小东认识了，他们的父辈是同一个工厂的小学同学。直到毛川搬家之后，他们后来在一个地下演出基地歪打误撞的认识。毛川当时笑着回忆说，哎，这不就是那家伙吗？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一个好的乐队，人和人的相遇有多重要，这样的机缘巧合可遇而不可求。

和很多乐队相似，逃跑计划也经历过一个繁琐的过程，比如说换乐手找乐手，贝斯手小刚是他们的朋友的朋友，鼓手也是个温和的人，就像是招聘一样经过朋友介绍来。毛春说大家性格都比较温和，跟歌曲的风格也比较吻合，就是这样一群人构成了现在我们看到和听到的逃跑计划，重感情合得来，彼此不离分。所以你听得到逃跑计划的很多歌里，除了正能量之外，其实更多的还是有一份温暖在，跟过去我们熟悉跟习惯的那个摇滚有些微的差别。毛川对乐队的理解有很清晰的角度，他说最好的乐队的关系不是我见了你就春心荡漾，最好的无非就是相互很合得来，就像是婚姻一样。

宝计划算是业内很勤奋的乐队，比如他们去大大小小的音乐节 Live House 包括演唱会，而摇滚有的时候算是一个全民性的盛宴，任何一首歌都可以刺激现场的情绪，然后带动全场的气氛。有一年迷笛跨年之后，他们去了美国的四个城市，半个月时间从西边到东边连番开场，吸引了很多的华人包括外国人。毛川镇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很多人知道逃跑计划，大概都是因为那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尽管那已经是一首2011年的歌曲了，但是后来经过了不断有人翻唱，比如说邓紫棋、张杰、刘若英、莫文蔚等等，这首歌就被不断的提及，甚至可以算是一夜爆红。它让更多人知道了原唱逃跑计划，看见了这颗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给人的鼓励啊，我其实在家人有约的后台收到朋友们推荐的时候都感同身受。比如有一位飞行的土耳其，他留言说，失去方向的我们准备辞职，在有一年元旦，一伙朋友就去了峨眉山，金顶上看着明亮的星星，唱着那首歌就哭了，想想都很怀念，那时候最爱逃跑计划。

毛川曾经说，星星代表了希望，是平凡人心中的美好。而当年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因为看了一部俄罗斯的战争片，他记得其中的一个场景，在火车旁什么也没有，他就祈祷，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他说我也是用祈祷的语气去写，想知道他的消息。曾经与我同行的身影，歌词里写的是毛川心里存在过的一个人，没有找不到，而是他把他放在了心里，不再去找。而曾经的过往，像希望，像光芒，照亮了整个夜空。

回过头来细数，即便出道十年，逃跑计划的歌也仍然不算多，一张专辑两张EP，他们出碟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一度引发了歌迷的催促跟劝勉。毛川自己也说，我们的确不是那种太量产化的乐队，再一点就是心态比较浮躁，也拿不准自己是谁。他说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没有包袱，也谈不上水准，但出来之后这张专辑走红也就带来了标准和压力，这些让他们不好把握。国内的音乐产业，每首歌的背后都有很多的行业组成，词作者、曲作者、编曲制作，这些都需要磨合。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做一些好的音乐出来，而不只是流程化的产品。这像是他们的另一首歌，叫做《青春没有终点》。什么是青春呢？真正用数字上的年龄可以概括跟界定青春吗？青春常常跟年龄没有关系，而跟一个人活着的心态彼此关联。如果你觉得你年轻，你就是年轻的。而每次听逃跑计划的歌，他熟悉的那些旋律、节奏跟鼓点当中，就都有这种年轻的力量。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呢？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0: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5: I'm a big, big girl.
6: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你讲我听。
0: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由几时开始讲嘢好呢？不如就由今晚嘅九点啊，唔好，由八点啊，就由今晚嘅八点开始讲起。喺食饭之前，我通常都会拎定今朝翻工前 breathing 嗰支红酒出嚟。我听人讲红酒却可以帮助松弛我嘅中枢神经，令到我个人 relax 啲，同埋瞓得好啲。甜品通常喺食甜品之前咧，我都会放啲一缸嘅热水，仲要喺里面加埋我最中意嘅加乐。

My mint 喎，我今晚用 lemon。 咦，唔係喎， lemongrass 好似係我嚟驅蚊㗎喎。咁啊，咁我用 lavender 啦。最緊要係按下啲淋巴位。哎呀，點解咁痛嘅？佢之前係咪咁樣幫我？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 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

0: 也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国家发展改

0: 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6: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 2.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8: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 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7: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4%。 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9: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7: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9: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5: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6: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 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 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 5.06%。
5: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
10: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

0: 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嗱，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堂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是焦糖和松木的香气，吃起身好像是软糯的麦芽糖感，每一个都是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贴合包装拿上手好有份量，送给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元。夏天到了，吃得多燥热嘢，揀这一款西洋参片就好合适了。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参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一盒了。除了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唔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咗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元，新合金扣头到手168元，两款都会配送俾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仲有高性价比好物凉感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元。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同埋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佳节将至，总情蜜语，
1: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0: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提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在公司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0: 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2: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3: 搭上时光的列车，翻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4: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5: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细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3: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2: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3: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2: 你讲，
3: 我听，
2: 我听。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9: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10: 继续来关注特殊教育孩子的沟通。那说到沟通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跟孩子说了一句话，但是好像孩子并没有很完整的理解这句话里面的具体内容和动作，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就是这句话，我譬如它是十个字，但是你说他好像只是听到四到五个字而已。
11: 是的，
10: 这个是他一定会听到这四五个字，还是说他是为什么听不完整这个十个字呢？
11: 你好厉害，就是你很会抓关键哈。你刚才说的四五个字，这就是我们从数据上理解。比如说我要分析这类孩子他的这个特征，那你就会发现哦，他四个字的可以做到，六个字的可能做不到，你就会从字数上，但其实他的输入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他听到了，
10: 这十个字他都是听到的，
11: 对，因为他的听力没有障碍，首先他是听到了，小货，蓝色，对吧？本子，桌子那边，假设这是五个，好，然后呢？他只能听到小货和那边，是因为这些听到的输入跟我们一样，但是进入他的大脑当中，他的加工、组合、整理、提炼、概括，这里出问题了。听力的通道是没问题的，所以他的输出有问题。是这个意思。然后有的孩子呢，就是口语表达没问题，所以大家以为他懂了，因为他会模仿，你说一遍，刚才我给你的要求是什么，他就会说把餐盘拿到那边桌子，他说完了，但是他说这个意思，他说这个字面和他的理解完全挂不上钩，是这个东西。对，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
10: 就是他的，其实是他的脑部里面的就是消化分析这个能力他是做不到的。
11: 对，就是个吸收，他吸收不了。其实他听是听到的。
10: 有可能他输出也可以输出到，
11: 对，
10: 就把这句话给复述一遍。
11: 对，他的输出就是鹦鹉学舌般的输出，我们说是鹦鹉学舌，
10: 但他没有理解到里面的内容。
11: 没有理解到，对，所以他也不能指挥他的行动做到。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很多这个家长说跟孩子沟通的时候觉得按照了老师的方法，最后发现他就是大巴好狗，
10: 只会说，
11: 对，就是大巴好狗，
10: 只是复述了你的东西，
11: 对，
10: 好像鹦鹉一样，
11: 对对对，
10: 他没
11: 是这个意思，对对 对,
10: 对，
11: 非常好。
10: 这个其实是我们家长首先要去理解到的，就是孩子在

0: 这工笼上面是有这个问题，就有这个情况，所以即使他能够复述出来，但是不代表他能够做到。
1: 对，
0: 就是这个我们家长必须要知道这个事情。
1: 对，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咧，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禅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6: 其实喺佛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5: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咧打电话嚟问，特别系嗰啲上咗年纪嘅叔叔阿姨啊，佢哋觉得自己嘅骨头唔得，担心做唔到牙。咁啊，今次咧你再帮大家咧解答一下咧。
6: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了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5: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6: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5: 咁啊，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6: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啊。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5: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似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呢可以唔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嘅好似薄土一样咁嘅牙槽骨。咁样呢唔单止係跳过咗植骨呢一步，更加係从根本上面呢避开咗牙槽骨条件不足呢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嘅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啲患者呢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嘅咀嚼功能啦。咁听起嚟呢确实係一项革命性嘅技术嚟噃。咁犀利嘅技术具体有边啲患者适用咁呢？
6: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导致无。

0: 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我们长一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1: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啊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吧？
0: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像川艺种植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1: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在前台走廊候诊那些人这么多，看来技术实力确实得到不少患者的信任。刚刚有位听众打电话入来问，他说自己呢已经73岁了，戴了10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拿出来洗好不方便，现在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是很多医院都说他种不到牙的，而且呢他自己还在抗癌之中。那问下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种牙呢？
0: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门内科肿瘤科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1: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的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0: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二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一号楼的四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回160元的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或者只你会眼泪乱。
1: 早上7:30，
2: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5: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今个月十八号星期四早上八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和服务的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的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九四六路况，
2: 暂时收到有两段路咧就缓慢，一段咧佛山大道桂华隧道位置咧就双向慢，咁仲有一段咧就河源路咧就往深华路。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各位早晨，今日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我是大田。
5: 我何小明，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2: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五月。
6: 各位早晨。
2: 咁啊，朝头早天色几好啊，今日天气会唔会仲落雨啊？
6: 今日预计都是同前两日类似的，在中午前后都会有强雷雨影响我市的。
2: 具体会怎样呢？
6: 预计今日是一个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的天气，气温25到30度，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0%到95%。
2: 明后会怎样？
6: 预计听日呢仲係会有大雨到暴雨，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0度，跟住后日呢降雨会有所减弱，后日係多云有雷阵雨嘅。
2: 好嘅，唔該晒。
5: 跟住我将会听到以下嘅主要内容。佛山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加强水上及龙舟活动、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嘅安全管理，全力防范洪涝地质灾害。
2: 佛山地铁三号线听日全线贯通运营，但初期会非站通过佛山站。
5: 佛山启动预防老人跌倒3年行动规划，争取到2028。

0: 年底建成防跌倒干预网络。
1: 佛山对酒店住宿业补贴推广智能马桶三个月，已经促成签约超过3000套，跟住落嚟会向人才公寓康养机构延伸。
0: 今年佛山商家推出的端午粽价格更亲民，2到3元一只的散装手工粽就颇有人气。
1: 珠三角多地再次出现强降雨，东莞东江出现洪峰，全省累计转移人员超过36000人。
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早知佛山，
0: 佛山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安全防范、防汛减灾等工作。会议要求加强极端天气下户外施工作业管理，全面加固塔吊、脚手架、施工围挡等设施，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另外，加强水上及龙舟活动、道路交通、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的安全管理，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再全力防范洪涝地质灾害，严格落实特殊群体临灾转移4:1机制。会议仲审议了佛山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办法，要求进一步规范公共汽车运营秩序，持续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保障运营安全，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1: 佛山市政协开展专题视察，了解工业机器人生产应用职业教育进展。视察组深入企业一线调研并且座谈，实地走访富卡机器人公司，了解企业发展、数字化成效以及产教融合情况。目前全市22所职业院校开设了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的相关专业有20个，在校学生超过15000人，超过60%的职业院校开设定制班、冠名班，在校生超过3000人。市政协话要坚持产业需求导向，深化政企校产教融合，健全协同育人机制，构建适配佛山智能制造发展的现代化技能人才培育体系。
0: 佛山启动预防老人跌倒3年行动规划，争取到2028年底全面建成覆盖社区、养老机构、居家家庭3类场景以及市区镇村4级体系的防跌倒干预网络。启动仪式现场，市疾控中心、北京贝壳公益基金会、贝壳找房3方签署合作备忘录。主办方向佛山市颐养院及长者代表捐赠弹力带、防滑垫等适老化器材。省疾控专家充分肯定佛山率先启动系统性防跌倒项目，希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佛山经验。
1: 佛山地铁3号线听日就正式全线贯通运营。这条全长近70公里、设38个站的南北轨道大动脉从此告别分段跑。敦厚站同日亦都会开始运营，不过地铁佛山站就暂时会非站，跟住落嚟会同高铁站同步开通启用。请听报道。
3: 佛山地铁3号线跨越潜城南海顺德，南起顺德学院站，北边去到佛山大学站，是佛山现时地铁线网内里程最长、串联节点最多的线路。今次贯通最引人注目的是敦厚站的投入运作，保齐了潜城城北片区轨道交通的空白。但是地铁佛山站将会暂时非站运行，不上落客，后续将同广站高铁佛山站同步开通启用，到时实现地铁同高铁同站换乘。敦厚站进站大厅装饰融入了佛山秋色等民族元素。敦厚站站长杨国良话：出入闸机、安检口、扶梯等设施已经全部就绪。
4: 我们现在车站大家目视的所有的设备都是已经达到了我们这个正线开通运营的标准，就我们随时可以开通了，就是等政府的我们这个给我们下的一个冲锋口号。
3: 而在地铁佛山站准备工作亦都到了收尾阶段，在负3层是地铁的候车站台，负1层是地铁的进站大厅，亦都是高铁的到达厅，而1楼是高铁的进站购票大厅，2楼是高铁的安检大厅。三号线全线贯通之后，潜城南海顺德的市民乘搭地铁南北直达，不用再中转。从联和站去到大良中楼站，由以前的个半钟缩短到1个钟头直达。而南海狮山居民1个钟头就可以去到祖庙，90分钟可以去到顺德欢乐海岸，加速了潜城南海顺德3区人流物流高效流转。三号线设有多个换乘节点，其中在湾华站可以换乘佛山2号线，在桂城、东平站可以换乘广佛线，在北滘公园站换乘广州地铁7号线西延段，而在孝德东站可以换乘佛山沙堤机场。至于佛山西站，已经实现地铁加城际再加高铁的3网融合。佛山市新闻传媒。

0: 中心嘅报道。
1: 佛山南海龙舟季已经启幕，端午期间有近40项龙舟赛事同文体活动上演，超过2万名龙舟健儿竞渡，预计吸引过8万嘅群众观赛噶。今年省级主会场落地西樵山天湖公园，喺19到21号咧喺当地举办半山爬龙船嘅锦龙盛会。而网红 IP 蝶教龙船漂移大赛6月19号到22号连赛四场。27号仲将会举办国际精英挑战赛，邀请新西兰、澳大利亚等海外队伍参赛。另外各镇间亦都是有各具特色的龙舟活动的。南海仲同步推出50场文旅促消费活动，正银企合力投入2亿元，预计调动20亿元的消费，吸引超过600万人次参与。
2: 顺德在端午前后就推出50几场龙舟活动，超过4000席的龙舟宴，5条龙舟文化体验线路。昨晚就容桂南区社区启动了夜未央三镇同启狂欢夜，近15艘龙舟率先点亮 LED 灯光。到今日，即是我们龙港农历5月初三，省级非遗的龙眼点睛就在勒楼的龙眼村举行，珠三角近百艘龙舟会齐聚点睛台。要到端假期，大量和尚亦都会举办欢乐龙舟嘉年华、千人传统的龙舟巡游、50至3人龙舟竞速等活动。另外，顺德仲设计了5条体验线路，串联起赛事、民族和龙舟宴。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发布端午假期出游提示，指出端午期间各地龙舟赛事、民族游园活动热度攀升，同时我国全面进入汛期，极端天气风险升高，市民游客要密切留意目的地的天气及地质灾害预警，切勿前往野山、溪谷等未开发的区域。另外，严禁私自到江河水库野泳、睇龙舟赛要在指定的安全区域，水上项目要全程穿戴救生衣。
2: 过两日就是端午了，佛山大部分商超的总的礼盒销售进入到高峰，同往年不同，今年百元以内的亲民礼盒成为了市场主流，而散装的手工种亦都挺有人气的。请听报道。
3: 在超市端午专区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种子礼盒，包装有竹篮、铁盒、纸盒，琳琅满目。超市的职员说，今年卖得最好的清一色都是100元以内的礼盒装种。在选品上，超市主推来自佛山、广州等地的老字号品牌种，据说每个品牌备货300到500盒。随着包装成本下降和规格的精简，100元以内的礼盒成为市场主流。今年礼盒入面的种的数量普遍控制在4到6只，就算是规格偏大的产品亦都基本维持在10只左右。消费者选购更加理性，简约实惠款走俏。
4: 我觉得它味道比较多吧，小孩大人他可能每个人吃的口味都不一样嘛。然后还有一个就看那个品牌嘛，大品牌送人或者自己吃都会放心一点。
3: 超市的职员仲话，近期的团购订单亦都比较多，好多是企业员工福利，一订就100几十盒，叠加线上充值优惠和团购折扣等，优惠力度颇大。不过就算卖唔晒，佢哋亦都唔会降价销售，而退翻俾厂家处理。今年的端午总市场当中，健康养生概念走红，低糖、无糖、低脂和素食种热销，多家老字号和头部品牌纷纷推出主打药食同源和低糖低脂的产品，而散装手工种的人气亦都不输蚀。有早餐店的鲜肉种3.5元一只，甜种2元鸡，性价比优势突出。有老字号餐饮店则推出鲍鱼、瑶柱等高端馅料的种，价钱从3.5元到23元不等。据说经已有市民提前预订过百只。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1: 佛山智能马桶推广取得阶段性成果，酒店住宿业推广应用智能马桶现场会昨日召开，期间就透露短短3个月全市累计达成相关意向采购6300多套，实际签约3000多套。佛山正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智能马桶的推广应用正是落实三箭齐发部署的创新举措。市区两级财政统筹2200万元专项资金，推出改造类单套最高补贴1800元、新建类单套最高补贴1200元的政策。跟住落嚟，市商务局将推动智能卫浴产品向人才公寓、康养机构等领域延伸，逐步向智能照明、全屋智能等泛家居领域复制推广。
2: 佛山举办首场蚊媒防治企业的对接会，解决本地优质企业因为信息不对称难以进入采购目录的问题。 这个活动是由市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办公室牵头，联合市卫健城管等

0: 部门安排相关企业对接，期间六家企业展示了防蚊灭蚊监测等新技术。市产业办提出信得过用得好能持续三点倡议，并且希望各区建立公平的市场准入，优先选用快速响应定制化服务产品。
1: 特产推出 H5 小游戏助力安全生产月，这个名为安全通关的游戏由市安委办市应急管理局推出，内容涵盖从企业生产到居家生活，从商圈闹市到街巷楼宇的安全隐患识别，市民扫码就可以参与。如果可以在五分钟内完成三道安全知识答题，全部答啱的可以获得打车券包以及是抽奖机会。主办方话，希望通过趣味闯关的形式，令到市民在学习安全知识、排查身边隐患的同时，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0: 佛山驻镇团队为罗定安装或者更换啲路灯，团队近期通过走访群众发现，镇里面唔少路段的路灯昏暗，甚至有故障，咁夜晚出行的时候是有隐患嘅。咁工作团队连同镇干部就连夜拉网式巡查，排查了60盏问题路灯，随即启用佛山后方帮扶单位所捐赠的专项资金，就用于亮灯工程。现在60盏新型路灯和节能灯都全部更新上岗，覆盖当地国道以及墟街路段，惠及20000多群众。
1: 佛山顺德工会社工助力广东队夺得全国团体冠军。在近日的全国工会社工技术比武中，来自顺德区总工会的社会工作者胡雪莹获得省赛个人第一名，之后作为佛山唯一选手入选省队，并且担任主力，同队友合力为广东队夺得全国团体冠军。在决赛前一晚，胡雪莹同队员创新采用模拟直播间的形式，挨夜打磨方案到凌晨三点，最终凭借新颖形式和扎实业务能力拿了的最高分。目前顺德区有51名工会社工，大半派驻镇街行业工会，负责工会组建、帮扶困难职工、处理劳资纠纷等工作。
0: 咁提提大家啦，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嘅佛山财知道节目咧，喺中午11:30播出。咁今日呢期节目会分享下真实保险案例嘅投保以及保单，解读非标体人群喺投保健康险嘅时候要点样做好健康告知，请大家到时关注。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蝶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蝶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蝶教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 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在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喜思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4: 超好玩的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2: 还有买到全市断货的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的房东同款啊。
4: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5: 端午去边度好呢？
6: 导航设定佛山，
7: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5: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7: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8: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5: 请到佛山过端午，
7: 请到佛山过端午，
5: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9: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0: 区域要闻，
0: 继续翻嚟咧，睇下各区嘅消息。禅城举行区委常委会要求深挖岭南文脉，推动社科研究成果转化。对于端假期工作，要统筹安全防控和文旅消费，结合盛夏守安行动排查风险隐患，加强河堤工地巡查，坚持文旅搭台经济唱戏，释放消费潜力。还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
1: 南海区主要领导到丹灶三家重点企业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并且现场推动产业链协作，期间要求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全力帮助企业降成本、稳增长。另外，相关部门要做好红娘的角色，将产业链上下游拉到一起，成为朋友圈，降低设备和生产成本。
0: 南海区举行外贸综合服务专题宣讲会，吸引近100家外贸企业的代表参加。南海贸促会话，而家外贸形势复杂，但系南海嘅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咁国家外汇管理局佛山市分局亦都解读咗跨境贸易便利化结算政策，提醒企业可以喺银行直接办理名录登记。而南海区经促局就介绍咗今年嘅外贸扶持政策，包括通过月贸全球境外参展扶持，以及系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持续服务外贸企业。
1: 椰谷集团三水智能工厂落成庆典和举行，这一座总投资15亿元，年设计产能达到50万吨的现代化智能工厂全面启用。它集智能制造、绿色低碳研发创新于一体，全面投产之后将助力椰谷加速布局椰子水、高端果汁等健康饮品的赛道，有效保强水都园区植物蛋白饮品的产业链。工厂从落地到投产只用时18个月，再次跑出三水加速度。三水方面说，将持续推进水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全力冲刺千亿级产业集群的目标。
0: 禅城新设了两大事业单位，推进好房子好小区等四好建设，包括区物业服务促进中心，以及是住房保障和城市更新中心。其中的物业中心就将承担政策研究、信用评价、投诉调处、培训教育，以及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等职能，致力推动行业规范和服务相提升。而住房中心就统筹保障性住房、房屋安全以及城市更新、兜牢安居底线。之前禅城已经在全市率先整治物业服务问题，14个项目是获批中央预算内投资，下一步会深入实施城市更新，一体推进四好建设。
1: 禅城法院的执前督促中心、金融纠纷执前化解中心正式挂牌成立，目标自主执行工作进入到前端预防、多元共治、高效纾困的精细化治理新阶段。2025年禅城法院累计执件案件24000多件，随着案件量持续增长，传统的后端强制执行模式已经难以适配新形势。 亦藉挂牌成立商中心，推动執行工作，从事后攻坚向事

0: 前化解转变。其中的金融纠纷执前化解中心引入专业金融调解力量驻场办公。另外，禅城法院同步出台专项工程规程，明确九类适用案件范围以及22个标准化办理流程，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执前治理禅城样本。
1: 顺德区农业农村局话，今年顺德将发展村域经济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推动村域经济从收租经济向自主运营、资源激活、抱团共富来转变。今年以来，顺德已经推动30几个村居设立富村公司先行先试，在乡村文旅、物业管理等新业态积极探索，同时梳理出超过15000间闲置房屋，创新 1.5 级开发、点状工地等模式，村域专属招商窗口预计会在7月上线。另外，顺德创新八方来财顺德味道 IP， 2025年以来帮助销售对口帮扶地区的农副产品5.73亿元。
0: 粤港澳高校口腔医学教育联盟师生实践基地在三水南山初心学堂揭牌。联盟由中大、香港大学等九所高校发起，旨在推进资源共享共建和协同育人。揭牌当日，联盟师生代表学习陈心涛教授先进事迹，研讨课程施政建设，并且走进社区开展口腔义诊。三水区政府话，将依托中山大学学科优势做强口腔专科，加快陈心涛纪念医院建设，全面提升南山医疗水平，补偿基层短板。
1: 高明的巾帼代言人培育计划采风创作结果出炉，成果展示会会在26号晚上举行，到时学员将会集中亮相，呈现培育计划的丰硕成果。计划是聚焦本土女性人才培育，通过系统化训练、实景化创作、立体化展示，引导高明女性聚焦百千万工程的建设成效。期间全体参训学员深入到高明商圈街区特色农业基地乡村振兴一线，产出一批画面精良、主题鲜明的原创短视频作品。
2: 早知佛山，
0: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珠三角多个地区昨日再次出现强降雨，佛山三水、高明、广州南沙、番禺、深圳全市等地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东莞东江水位持续上涨，昨日下午迎来了洪峰。截至昨日傍晚，全省18个地市、70个县区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累计转移人员36000多人。交通方面，京九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途经惠州火车站的已经是停运45趟。全省已经落实排涝抢险救援队伍123支，大型排涝设备400多台。省消防救援总队派出300多名消防救援人员在11个地市前置备勤。
1: 广州警方通报，今年以来联合多个部门全链条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取得2降2升成效，包括诈骗警情案件同比分别下降 13.6% 和 18.2%，而破案数、刑拘数分别上升 141.9% 和 67.4%， 为群众拦截挽损超过4亿5千万元。另外，广州警方保持高压严打，刑拘涉诈疑犯8200多人，同时强化预警劝阻，开展上门见面劝阻19万多人次，成功阻断潜在案件3400多起，避免损失3.1亿元。快速止付机制为1900多名受害群众追翻8200多万元。
0: 国内首个反内卷式竞争平台联盟在广州成立，联盟由省和广州市监局联合唯品会、腾讯、淘天等11家平台企业共同发起，签署了协同共治共赢发展承诺书，明确杜绝利用数据、算法、技术优势排除限制竞争、摒弃流量绑架、互黑互踩等恶性行为。另外，联盟平台还会强化商户权益保障，积极向中小微商户提供降低门槛、减免费用、加大流量倾斜等的让利服务，并且推行同线同标同质，结合广东产业带的优势，赋能优质品牌。
1: 广东启动请到广东过端午的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联合携程、飞猪、同程、美团、抖音等平台面向境内外游客以及省内居民发放总额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活动是贯穿端午暑假，昨日开始每日上午10点发券，最高满减500元。具体规则就以各个平台活动页面为准，公众领取之后可以在有效期里面就预订参与活动的酒店住宿、景区门票以及文艺演出票、度假线路和文旅家的套餐产品，涵盖智慧旅游、低空旅游、游艇、 邮轮以及赛事旅游等多种新业态。
0: 嚟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嘅消息，伊朗国家队喺洛杉矶踢完世界杯小组赛之后，球队突然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墨西哥嘅训练基地。之前伊朗足协曾经表示，球队赛后获准喺美国停留一日先至离开。目前伊朗队已经离开美国，跟住嚟嘅两场小组赛安排咧仲未有明确。对此，美方仲未有作出正式嘅回应。
1: 世界杯挪威同伊拉克的小组赛呢，而家进行紧，稍后九点开波嘅系有卫冕冠军阿根廷咧迎战阿尔及利亚，中午十二点就有奥地利对约旦。咁早前另一支夺冠嘅大热法国系3-1轻取塞内加尔，法国队表现慢热，上半场冇任何嘅中门嘅目标，咁但系到第66分钟先由麦巴比咧就入球打破僵局，随后梅开二度协助法国队赢3-1全取三分。
0: 呢一节新闻就到呢度，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嚟关注即将开始嘅蝶救龙船漂移大赛，将会邀请蝶救龙船非遗传承人、网红爬仔、网红解说员以及系传媒文旅有关项目负责人，分享赛事嘅新玩法、赛事看点、技术门道以及系安全观赛指引。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点击下方花生栏目，进入到早晨从946出发嘅直播间，参与互动收听节目。
3: 早上八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6: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5: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6: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7: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8: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元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9: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1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1: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12: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
13: 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14: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在地铁里面是不可以大声喧哗的。
13: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哦、不过在地铁站是不可以追逐打闹的。
15: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10: 946路况。
1: 好啦，跟进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在车城路段就往大力慢。华翔路的三龙湾小学队开位置都有慢，河源路新华路口是各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位置往丹灶，桂华路去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各方向，南海大道在佛坪路口亦都各方向有慢。
1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7: 早晨从946出发，